0: 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各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58，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左右地震，震中位于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震源深度20千米。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0: 它的落地实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3: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4: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十度法典化模式。
3: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1: 昨天，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0: 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的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
5: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应询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
0: 郭家坤介绍说，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 工作组。

0: 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0: 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2: 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 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今年一至七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
0: 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9: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悉

0: 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此外，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四分之一。美国官员称，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国在死神无人机方面的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1: 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2: 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0: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不过，很多美国议员称，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1: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e for eight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2: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0: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3: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4: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 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 sight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it makes no sense.
0: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5: 当地时间14号，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问题始于美伊冲突爆发初期。当时，伊朗使用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基地，导致基地大部分设施被毁。美军长期依赖的一个重要后勤枢纽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破坏。 为保障美军航母上的人员及战机执行任务，美国国防部随后将位于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作为新的主要补给枢纽，但是该基地距离美国航母打击群距离较远。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当天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称， 大量航班密集抵达，美军加油机停放，导致可用停机位减少，降低了机场运行的灵活性，给地勤系统带来压力。机场在3小时内出现了90架次航班的积压。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奈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行动， 并称这种侵略行为正在破坏和平前景。声明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犹太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以方应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当地时间14号，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行动，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
0: 6月26号，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域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地区。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试点区域部署。
5: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0: 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14号，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6: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下午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车厢并未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

0: 车脱轨事故。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
1: 我现在是在伦敦利物浦街火车站，当地时间8月13号到14号，英国铁路系统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发生2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引发了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呢，2起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铁路部门已经表示，极端高温给铁路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目前2起脱轨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有分析认为，高温可能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发生变形，从而增加列车运行风险。虽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连续2起事故确实发生在英国高温天气期间。这2起事故呢，也再次提醒人们，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英国铁路系统需要加强应对高温等异常气候的措施与对策。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2: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
3: 受到此次7.5级强震影响，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4: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0: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
5: Sí, claro. Por decir, estamos terminando una temporada. Ese festivo que venía.Lo que es viernes, sábado y domingo, hasta lunes, esperábamos mucha gente. Pero a raíz de lo que pasó, el Parque del Café tomó una decisión de abrir el próximo miércoles. Por lo cual, todo este sector nos vemos un poquito afectados.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往日相比，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咖啡主题公园附近的商店和饭店有些也仍然没有开业。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
6: Vinimos al parque del café, pero como estaba cerrado, pasamos aquí a ver la artesanía. Yo creo que va a seguir igual si la cosa no ha afectado mucho, creo.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2: 山野的野，雨前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9: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8: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稍后见。
8: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别再以为脂肪肝只是胖人的专属困扰，明明常年清淡饮食，为何体检却查出脂肪肝？压力大、易焦虑、经常熬夜、久坐不动、高糖重油等不良生活习惯，如何悄悄损伤肝脏？面对身体疲惫发沉、口苦心烦、胸闷叹气、代谢失衡等情况，我们又该如何调理？本期节目带您通过家常饮膳疏肝化脂，为肝脏筑起坚固防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6: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如今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吃的也越来越好的时代，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这就是脂肪肝。不少人拿到体检报告一看啊，上面写着脂肪肝三个字，但是心里可能会觉得，哎，没什么大不了的。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人胖出问题，有人瘦也出问题呢？同样是脂肪肝，为什么有些人要化痰，有些人要疏肝，而有些人却要活血呢？好，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哎，干货满满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

0: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第二位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将联手为大家解读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裘医生好，樊医生好。
1: 你好。
2: 您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你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裘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
0: 对，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0: 明白，明白。所以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裘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啊，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1: 对对对，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位啊，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呀、脾满啊，等等这一类呢，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0: 明白了，明白了。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1: 对，
0: 需要整体来调整。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好，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一块儿看看大屏幕。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刮油。山楂酸酸甜。

0: 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1: 对，
0: 这行吗？
1: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通胀。
0: 嗯，
1: 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
0: 嗯，
1: 所以呢，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0: 邱医生您怎么看？
2: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
0: 嗯，
2: 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儿还是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0: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嗯，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哎，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1: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
0: 嗯，
1: 因为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
0: 嗯，
1: 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0: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2: 那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
0: 嗯，
2: 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
0: 哦，
2: 啊，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
0: 嗯，
2: 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0: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那睡得晚了呢，这个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1: 这个还是辩证得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0: 规律
1: 啊，
0: 对，
1: 不是越饿越好。
0: 嗯嗯，
1: 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
0: 嗯，
1: 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
0: 嗯，
1: 但这并不等于要忍着饿去睡觉，对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
0: 嗯，
1: 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啊，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0: 好，谢谢樊医生。邱医生，
2: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
0: 嗯，
2: 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0: 对，
2: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突然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明白明白。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2: 是的，
0: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哎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好，再来看看左下角啊，这第四张图，这是一盘大拌菜啊，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 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

0: 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1: 这个只吃素，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主辅的一个相成，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戒肉，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0: 还是均衡啊，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啊。对，邱医生，
2: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0: 是吧？
2: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
0: 对，
2: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0: 没错。
2: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0: 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喂啊，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就说到枸杞这位中药了，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啊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啊，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有什么作用吗？先得问问樊医生啊。
1: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品，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但是滋补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是吧？和实际的需要。枸杞的这个味它偏甜，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代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0: 好，谢谢你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1: 对
0: 吧？不同您的阵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邱医生。
2: 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0: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喝茶降转氨酶。现在还有很多市面上卖的各种各样的茶品，比如说这种降酶茶呀，消积茶呀，什么解毒茶呀，减肥茶呀，像刚才邱医生说的，帮助我们增强代谢嘛，对吧？减肥减脂嘛，是不是也能帮助我们解决脂肪肝，降这个转氨酶的指标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需要警惕。不同的茶叶，像绿茶性偏凉，红茶性偏温，对吧？不同的茶，包括代茶饮，乃至一些中药茶饮的成分呢、性味以及它适应的人群呢，并不相同，不能笼统地把喝茶呢，就概括为养肝，更不能把茶饮呢当成呢降低转氨酶或者治疗脂肪肝的一个方法。这一些所谓的排毒茶、减肥茶、降酶茶等等，成分复杂，有的可能还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泻下的成分等等。那么或者同时添加了多种中药和保健成分，长期自行的服用的话，不仅可能增引起腹泻、电解质的紊乱，还可能增加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风险。

0: 所以呢，看到转氨酶升高啊，首先要查明原因，而不是自行购买所谓的降酶茶。
1: 没错，谢谢你的提醒，谢谢。嗯，邱医生，
2: 确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出现了转氨酶的异常，首要的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2: 啊，我们是酒精导致的，还是说药物性，还是说我们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是说我们就是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搞清楚原因，针对性进行病因的治疗，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没错，
2: 而且呢，就像樊老师说的，我们有一些含有各种成分的茶，其实它的安全性目前呢，其实我们认为啊，有一些其实不是很安全。
1: 嗯，
2: 但是啊，我们说绿茶呀、红茶呀这种清淡的茶，我们进行适量的饮用，其实本身是没问题，但是不要跟降酶画上等号。
1: 明白，说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最后两位专家达成的一致的也是伪的，不要盲目相信这些所谓的降酶茶、解毒茶、养肝茶。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代表了脂肪肝的不同类型，来看一看。我们请两位专家啊，针对这不同的图片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啊，哎呀，这个人看上去大腹便便啊，肚子比较大，而且站在那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看直犯困是吧，上面写了四个字，周身困重，翻译成这是什么意思？
0: 首先这个周身困重啊，周就是全身表现的困重。首先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也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停聚，就生成痰浊。
1: 痰浊
0: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阻滞的病理产物。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大便粘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如果同时还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1: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这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这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2: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应的时候就说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1: 是的，
2: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动他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它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没错。
2: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1: 明白明白。减重减肥不只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尤其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啊，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

0: 常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1: 好，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理气消浊。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又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使用。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这道汤呢思路就是帮助脾胃来减负，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另外呢，这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使用。
0: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2: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还有这个姜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用小刀呢刮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啊，让它味儿要入进去啊，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0: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比较厚腻的，而且可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0: 对，
1: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然后又吃油腻比较偏重的人，在经常应酬喝酒，加上作息不规律，影响了脾胃和肝胆的疏泄，日久出现湿热蕴结，这么一个它就可能出现的表现，一个口苦，包括主持人刚口气偏重，还有这个胁肋的胀满呀，小便发黄，大便粘滞，舌苔黄腻。另外呢，湿热体质的人表现着颜面上呢皮肤偏油，有些人你看老擦脸还是油光光的，再容易长痘。
0: 像这样的人群，我们也请求医生给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他的情况。
3: 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他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啊，会有一些

0: 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1: 明白明白。
2: 好，谢谢两位专家啊，分别从中西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了这样的患者。那么针对这样的患者，刚才樊医生说了湿热蕴结型的，对吧，他的脂肪肝的问题也比较严重，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3: 如果辨证是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这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对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一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2: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4: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一段，无花果适量，赤小豆温水浸泡1.5小时，无花果干对外劈开，温水浸泡15分钟，泡果清水可一并入锅，冬瓜去皮去瓤，切大块备用，鲜香菇切成片就可以，金针菇切成段，沸水焯水30秒，娃娃菜洗净也给切成段。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砂锅放入赤小豆、处理好的无花果，大火烧开，转小火预煮40分钟，煮至赤小豆微微开花，加入香菇、玉米段，小火续煮10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2: 好，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再一起看看第三张图片啊。这个主题叫情绪不畅。哎呀，这位女同志真的是愁容满面呀，趴在办公桌前，旁边的文件都已经堆成了小山一样，看来等着她要解决的工作上的难题真是不少。可能这样的朋友还要加班熬夜，对吧？心情肯定是不爽的啊，甚至可能长时间都处于一种低落啊、比较烦躁，甚至有些郁闷的这个情绪当中。那这样状态的脂肪肝患者，他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型呢？
3: 这个情绪不畅型很多见，长期的焦虑、工作任务偏重，对吧？很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是肝郁脾虚。
2: 肝郁脾虚，
3: 肝郁脾虚，因为中医讲呢，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就像打仗的将军啊，老在思考。在这个脾呢，主思虑，老在这个一个是谋划，一个是思虑。啊，你这个谋划就是一个偏主动的，啊，那个思虑呢，就是外在的任务偏重，它就是老在被动的，主动加被动，造成一种肝郁脾虚，情绪不畅。当一个人长期的情绪紧张，压力山大，这个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失调，然后气的升降出入呢异常以后啊，这就是肝郁。如果肝郁进一步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很可能就形成肝郁脾虚的一个症候。这类人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胁肋肝经过的地方呢

0: 心里胀闷，
1: 嗯，
0: 尤其情绪一波动，感觉这两下就胀闷或者隐隐的痛，这个临床很多见，
2: 特别不舒服，
0: 哎，特别不舒服。然后胃口呢，时好时坏，哎，一想问题不想吃了，猛然或者过于焦虑以后又想吃，
1: 嗯，
0: 就是吃一种失常或者打嗝反酸，而且往往伴有失眠，躺在床上呢，脑子停不下来，对吧？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哎，我们请邱医生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样的朋友您肯定见的也不少，对吧？
3: 嗯，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啊，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叫压力型的脂肪肝这一个规范的分型，但是呢，就是我们说，压力比较大，然后长期熬夜啊，我们饮食也不规律，然后睡眠不足，尤其是在我们抑郁或者焦虑这种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通过饮食暴饮暴食来缓解这种情绪，这种情况下会造成这种我们叫血糖的不稳定，能量的超标，所以对于我们的脂肪肝来讲，可能它会造成脂肪肝的加重，或者说形成脂肪肝。
2: 那接下来两位专家给支支招啊，针对这样的人群该怎么去调理？邱医生。
3: 好的，其实调养时啊，我们其实需要把目标定的要具体一点，
2: 嗯，
3: 例如我需要固定到每天几点上床睡觉，
0: 嗯，
3: 啊，这样子呢，我避免由于工作啊，我就延迟这个上床这个时间，所以导致睡眠过晚，或者说我上这个睡眠不足。另外呢，就是啊，可以通过散步啊、听音乐呀，啊，包括我寻找我适合自己的一些放松的方式，
2: 对，
3: 啊，这些包括短途的旅行，这些来放松自己的情绪，然后来调整自己的整个状态，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尤其现在暑期是适合大家出去去户外进行游玩的，对吧？如果您时间没有特别多的空闲，您就利用周末，对吧？哪怕一天的时间到郊区走一走，爬一爬山，看看森林，看看小溪河流，放松心情，其实都是对您身体心灵的一个双向的调节，对吧？嗯，樊医生您给点建议啊。
0: 是的，对于这一类人啊，有一个随手拈来的一个很好的调养方法，就是听音乐
2: 啊，听音乐很好
0: 啊，听音乐，因为听音乐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情绪的方式。尤其我们中医里面有个五音疗疾这么个说法，这个舒缓这个肝郁脾虚这一类，典型的呢就是听绝调的音乐。绝调音乐比较经典的就像这个胡笳十八拍、江南丝竹等等这一类啊音乐，一听对于舒缓肝的这个肝气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见肝治病先调脾一样，哎，见脾气有一个很好的调整。
2: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运动啊、养生啊、音乐啊这些外在的，咱们再来说说能吃进去的。
0: 行
2: 啊，饮食方面的建议，
0: 推荐一个药膳，
2: 嗯，
0: 叫玫瑰山药小米粥。玫瑰花呢，因为芳香啊，疏肝理气；山药健脾，小米呢和胃。但是要有一点要注意，就是玫瑰花呢有活血的功效，所以孕期的还有月经量过多的、牙龈出血等的人群呢，不太适合。
2: 嗯，这道玫瑰山药小米粥听上去真是又美味又养生啊！当然，我们使用玫瑰、山药啊、小米这些食材，还能怎么搭配，做出一些创意药膳呢？
4: 玫瑰、山药、小米，我给您做一道甜美的奶羹。小米50克，铁棍山药100克，玫瑰3到5朵，小米清淘1次，清水浸泡20分钟。铁棍山药去皮切丁，立即浸入淡清水，防止氧化发黑。锅中清水600毫升，放入泡好的小米，小火熬煮20分钟，至小米开花，山药丁放入锅中，小火持续熬煮12分钟，至山药软糯，放入玫瑰花瓣，小火焖煮3分钟。关键点呢，玫瑰花禁止长时间高温熬煮，容易香气流失，产生苦味。关火，倒入温牛奶，充分搅拌即可。
2: 好，二位专家，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后一张图片啊。这个朋友伸出来他的舌头了啊，舌胖色暗。嗯，从中医角度怎么来解读？范医生，
0: 这个舌胖呢，就是舌体胖大。
2: 嗯，
0: 舌色呢，这个色指的舌的颜色呢，偏紫暗。
2: 嗯，
0: 那就是舌体胖大，舌色紫暗，舌下呢一卷上，你舌底那个络脉偏又黑又粗。
2: 嗯，
0: 出现这样的舌象呢，

0: 我们高度就怀疑他是痰盂互结。清代医家呢叶谦嗣提出一个久病入络的一个认识，中医认为呢病成了迁延日久以后啊，痰湿气滞和淤血呢就可能互相的影响，形成了个痰盂的一个互结，络脉不畅的一个这个表现。这类患者呢出现胁肋的刺痛，位置相对固定，对吧？然后呢面色呢偏暗，舌质呢是偏暗有瘀点，舌下络脉呢是曲张的。部分的患者呢含这个痰湿日久以后呢可能就出现伴有腹胀困重苔腻等表现。
1: 听得出来啊，樊医生的分析哈，像这样的症型的朋友可能他的疾病持续时间已经比较长了，
0: 比较长，
1: 相对来说
0: 相对比较重，
1: 比较严重了。裘医生您怎么看
2: 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啊，患者带来了很多异常的这种报告单，像高血压还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啊，所以我们除了可能我们需要辨证一下自己的这些像舌苔呀，还有我们的一些面色等等以外啊，我们其实对于一些重要的化验结果啊，同样也是需要去关注去评判的。那我们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像FIB4肝脏弹性啊等等啊，我们的一些无创，或者说我们啊有一些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做肝脏脂肪核磁，来识别出患者的纤维化的情况。这个呢其实是判断我们脂肪肝预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指征啊，那么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有纤维化的患者，那么未来再进展到肝硬化、肝癌，或者说我们说出现合并症的这种风险会大大的增加。
1: 没错，所以刚才我们几位专家给出的一些调理的方案哈，包括我们一些养生的一些饮食的调理的方案，其实也是针对于一些不太严重的，是吧？那样的一些自我调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的疾病确实严重程度比较高了，是吧？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啊，一定要去医院听从专科医生的这种合理化的建议，咱们更加有效的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啊。好，当然我们也回来啊，再问问樊医生，刚才我们说的第四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啊，舌又比较胖，色又比较暗的痰盂互结型的脂肪肝患者啊，我们中医的调理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中医辨证属于痰盂互结型的脂肪肝，中医治疗的时候啊，通常采用的是化痰理气活血通络的一个方法。具体用药啊，需要由中医师啊根据病情辨证的处方，不建议患者呢自行长期的服用活血化瘀中药。
1: 我们经过两位专家的分析解读，刚才我们这四种不同的症型的脂肪肝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那么在这儿呢，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瘦人检查出脂肪肝，这个比例一点都不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脂肪肝啊，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去衡量这个疾病。但是我们在判断之前啊，我们尤其是瘦人脂肪肝，一定要判断一下有没有饮酒史啊。如果是一个大量饮酒的酒精性的脂肪肝，那可能它的处理原则跟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
1: 明白。
2: 另外有没有一些遗传代谢性肝病？
1: 对。
2: 有没有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种继发性的脂肪肝，一定要除外这些因素啊。那我们在考虑他有脂肪肝啊，又有代谢的指标的时候，那这部分患者啊，我们叫瘦人脂肪肝。其实瘦人脂肪肝的患者，往往他容易就是更容易合并的是像代谢综合征啊，包括我们说肌少症肥胖，他肌肉不够，他脂肪严重的超标了啊。那我们其实在处理的时候原则也很简单啊，我们其实还是要保持增加他的肌肉啊，一定要补充有效高质量的蛋白质，然后让他做抗阻力练习。那么同时我们要减少内脏脂肪，这样子的话患者的这种脂肪变呢是可以得到逆转的。
1: 没错。好，今天我们和樊医生、裘医生两位专家一起给大家分析解读了脂肪肝中西医的发病原理，也客观解析了六个网红护肝方式的利弊。针对痰浊内阻、湿热蕴结、肝郁脾虚、痰瘀互结四类体质，分别给出了居家食疗的一些调养方案。最后呢，我们也纠正了只有胖人才会得脂肪肝这样的认识误区。还是提醒大家，养护肝脏的核心在于管住嘴、迈开腿、调情绪，辨证调养不盲目，定期筛查，早干预。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

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地方。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首长，
1: 两个方案已经报上去快三天了，您总得给个答复吧。
2: 严军啊，两份报告能留三天，
3: 说明它有斟酌的价值。我跟黄军长已经商量过了，建议你们采用第二种方案，但是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啊。
2: 毕竟你们在第一线嘛。
1: 第二方案？
2: 对啊，第二方案非常富有想象力，实施好了会有意料不到的效果，但是
3: 也是一步险招，所以集团军给建议，但不是命令。
1: 明白。其实我们也推演了好几天了，但总感觉没有太大把握。
2: 说起把握，有的时候
3: 出于装备和实力，有的时候出于对局势的判断和对时机的把控，
2: 知道吗？
0: 谢谢首长，我们知道怎么办了。
2: 好，
0: 成功。
4: 从古至今，打仗的变数不过是奇阵二字。有人说，现代战争信息透明，战场透明，给战术变化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个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所以这一仗

0: 我们要突出东方战场的谋略特色，奇胜相合，以智谋取胜。
1: 新式作战力量的核心是信息化，所以棋也好，政也罢，我们都要以信息作战的理念来筹划。
0: 我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仅靠我们御风营完成不了，得需要飓风营的配合。所以这一仗。
2: 飓风营不单是我们的兄弟营，更是我们的生死营。
3: 说得好，有什么想法尽管提。
2: 飓风营和御风营关起门来是竞争对手，敞开门，咱们就是亲兄弟。郭营长，飓风营与你并肩作战。

0: 我是郭子健。
1: 郭子健，我是许廷钧。
0: 旅长，请指示。
2: 从现在起，执行第二套方案。
0: 是，部队按照第二套方案开始行动。
3: 李云峰，近几年在全军如雷贯耳。杨参谋，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是。黎云峰，1975年生人，军事博士学位，军人世家，16岁便以高分和过人的军事素养被军校特招入伍。本人学历高，但是部队生涯从排长到旅长一级都没有落下，中间还曾在两级大机关里任职，并在职拿了博士学位。他于4年前成为蓝军旅旅长，自此，蓝军旅在全军再无败绩。与他对阵的各路红军，无论在历史上有过多么辉煌的荣誉，全部败北。仅其一个突击分队，就曾创造过不折一兵拿下对手近两个作战营的历史记录。黎云峰作战，传统招法与新式打法并用，老方法与新装备从不设限，极难应对。由于他近年来树敌过多，全军都喊出了"活捉黎云峰"的口号，但可惜只有口号喊得响亮。至今与他过招的所有对手基本全军覆没。
0: 大家都听到了，
3: 李云峰至今保持着全胜的记录，但这不代表他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玉峰营连他这一关都过不了，那还谈什么未来？所以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来，要亮出我们的实力，给他的战绩表上好好来一笔。现在开始宣布作战计划。现在距离演习时间还有10天，从今天开始，玉峰营除留少数人员保持营区的基本执行之外，其他所有作战人员要全部消失。为配合这一方案，今晚全旅的所有外勤岗哨一律由飓风营来负责。
0: 是。
3: 今晚12点起，全营所有的参演装备按指定地点分头伪装行动。记住，抵达各自集结区域之后，要实施无线电静默。10天之内，按划定的时间节点保持针对性训练。情况通报将采取公共信息平台 APP， 以点评指定购物和外卖服务等方式来完成。具体的网站以及平台随后下发。
5: 营长，这是为了规避对方对我们的侦查。
3: 没错，在敌我双方确定关系之后，我们就会一直在敌方的侦查之下。之所以选择今夜开始行动，是因为凌晨10分会有雨，将一直持续到明天上午，这样可以规避掉卫星侦察。280，
0: 到。
3: 所有超级战士的装备已经到位，从适应到精通时间有限。
0: 明白，报告正完成任务。
3: 曾木涵，
0: 到。
3: 从今天开始，第一战队由徐志强担任指挥。
0: 是。
3: 你全力做好技术侦察工作，要确保情报信息不能有任何差错。
0: 是。
3: 散会之后，各分队马上准备出发事宜，要严格落实作战计划。
0: 是。

0: 连接北斗三号 BD019号卫星，
1: 报告，已连接，
0: 通过内线进入海华市海防一线观测系统，
2: 报告，已进入海华市海防观测系统。
3: 高空无人机汇报情况
1: ，CH09-1 侦察无人机已进入侦察区域，高度2万米，
0: 注意观察，注意区分细节变化。
4: 是。
5: 蓝军可能实施的17种信息打击手段分析完成，
6: 数据并入综合系统。
7: 是。
5: 报告，
7: 对蓝军远程火力可能出现的5处打击地点完成分析，
6: 数据并入综合系统。
7: 是。
8: 报告，目前无法确定蓝军主力作战区域，
9: 继续观察。
10: 是。
6: 报告教导员，大数据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
11: 一切还没有开始，先不要着急。
6: 是。
12: 我这次来396旅没有太多的指导意图，遵照上级的指示，集团军、战区陆军、两级机关均不派指导组，全程放手，让你们打好这一仗。你们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新制作战力量的使用上，无论成败没有先例，但是集团军的领导还是决定支持你们，让你们大胆一试。我也希望呢，你们的行动能够探索出更有厚度、更有质感的依据来。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12: 行动。
4: 站住！

1: 谢谢李长。袁山，陆军机关把你派来给我做高参，足以见得首长们对这次演习是多么的看重。
2: 李长，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想必老哥已经稳操胜券了吧？还没开打呢。
1: 一切都很难预料。袁山，396旅是你的老对手，你这一次千万不能手下留情啊！
3: 必须不能够啊！御风营是这次演习的主角，我们大家。
2: 对他没有什么了解，好在龙旅长知道一些情况，大家谨慎对待。我可以肯定的说，跟御风营的交手，就是这次对抗的胜负手，必须充分重视。袁山啊，那个迪安娜，是不是把你给吓坏了？我的情况不一样啊，我这个人呢，天生对美人计免疫。
1: 好啊，那就像你所说，开打以后才知道。你就一边打一边了解吧。
3: 同志们呢？首长们都瞪大了眼珠。

0: 读得非常期待这个御风营啊给他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大戏，可是非常遗憾呢，他碰到了我狄云峰。对于我来说，这里不是戏台，这里是战场。
1: 营长，对蓝军所有的渗透都没有成功，没想到他们信息防护能力这么强。

0: 应该不会，这是距离地面近20千米的临近空间，很难被发现。
1: 继续侦查，收集信息。不管真假，都要摸一摸敌营峰的套路。
0: 是。
1: 各分队什么情况？
0: 曾慕涵对作战地域的地形气象空域等条件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核算，同时对附近的海域海岛以及可能用于作战的近海楼盘等。 也在进行着全面的比对和数据分析。
1: 杨茂林呢？
2: 特战分队的外骨骼训练已经可以完成在众作业，另外，各步兵战队均已完成相关科目训练，远火、陆航等单位已经进入战备状态。
1: 继续关注战情变化，尤其是旅指挥所给的指令。
0: 是。
3: 报告营长，
1: 为了让我们的计划更加天衣无缝，我申请前往居房营。
4: 既然已经决定了，就赶紧出发吧。是。虽然现代科技把战场弄得是云山雾罩，又是侦察，又是电抗，其实弄来弄去啊，就是想搞清几个问题。
5: 哪几个问题，请首长指教。
4: 哼哼，我在哪儿？对手在哪儿？啊，我们的队友在哪儿？
5: 这是作战双方最原始的问题。哼哼，
4: 是。我们老祖宗孙武，一句知己知彼，就把这个问题全都概括了，而且呢，概括到战场上的宏观，还有微观。
5: 首长说的没错，兵力和火力，战法和战术，都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
6: 交火了。

0: 马上向旅指挥所报告，我营晋商南方五支师一将，拦截其对地导弹两枚。
1: 是。
2: 解其，
3: 真解其。
2: 这荀军可以啊！我没想到他早早的就把这个防空部队派到了姚家坡。
4: 姚家坡是进入主战场的必经之地。
2: 攻防不可能不设防，问题是在于他不划算啊，他这等于是打了草，却没惊到蛇。
5: 许灵均是作训处长出身，狡猾得很，他的指挥机构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我们轻易盯上。
2: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许灵均呢，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
6: 参谋长
7: 到。
2: 今天夜里，红军应该全部进入了作战区域。传我命令，无论红军的防御分为几层，告诉我们的突击小分队，不惜一切代价，全员出击，对他们的装备来一次夜袭。夜袭的方式呢，多种多样，可以让他们灵活掌握，比如说呼叫、炮火集中覆盖、远程打击，或者是利用火箭弹、穿甲弹近距离的击杀。 用咱们的无人机远轰外界卷，不管怎么样，就一句话：不分主次，全员击杀。
6: 是。
2: 再有，开启所有的信息压制与干扰，全域搜索396旅的指挥机构，还有飓风营、御风营的所在位置，去吧。
6: 是。
2: 早就听说你的突击分队厉害，据说一支12人的小队曾经在一夜之间打掉对方一个半营的主战装备。这次你倾巢而出，是想要一击制胜吧？
6: 哎呀，我的远山呀，嗅觉很灵敏啊。
2: 可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396旅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御风营和飓风营还没露头呢。
6: 远山，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从我开始当兵打仗。

0: 每一场战斗，每一回合，都是决战。这也是我的生存法则。我知道，在大条大厅里，首长们都等着看一场红蓝双方摆开架势、两军对垒的精彩大戏。可是我要让他们失望了。对于我来说，展现这种过程毫无意义。
1: 所以，首战即决战。

0: 这里应该离海边不远了吧？这海风的咸湿味越来越重了。是的，这里离海边不足10公里了。我相信，在我们旅每一支部队的周边，都隐藏着蓝军的眼线和火力。这就是狄云峰厉害的地方，他的突击小分队是全陆军出了名的甩不掉、打不垮的跟屁虫。
1: 是啊，这些小分队啊，打得赢，他就自己打；打不赢，他就呼叫远程火力。分开了，那都是特战精英啊。合起来，他又是精英战队，难缠啊。关键
0: 是啊，武器装备先进，信息系统完备，个体军事素质又好，的确是很难对付啊。
1: 参谋长，
2: 报。
1: 按既定计划行动，通知江胜强，找准时机反客为主。
3: 是，玉峰营，一点不动吧。既然是我雪藏的战略预备队，就一定要发挥其战略价值。80%以上的军演呐，双方接触的当晚，这都是在互探虚实，小心接触。所以啊，按常规，今天晚上这就是鸡肋时间了。哼哼，
4: 您提到了常规，说明。
3: 您一定发现了今天晚上的情况有可能打破常规，出现出人意料之举，对吧？常规常规，那毕竟这是常人的规矩。对于有非常决断的人来说，哪有那么多真正的规范？
4: 既然如此，那我今天晚上要睁大眼睛，好好欣赏一场精彩的非常规之战。
3: 你这什么意思啊？有将我军？
5: 我哪敢将您的军啊，首长？但
3: 是如果蓝军的旅长不给您面子，那可怪不到我头上啊！哦，那个梁北华啊，等着瞧，我这个蓝军旅长，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4: 好的，首长，我拭目以待。

0: 队长，这是刚汇总的战报。
1: 念，
0: 全旅分队，除五营临时改变防区，剩下所有营区均遭突袭。
2: 这个地云峰，简直是个疯了。
1: 好在我们提前设防，但即便如此，也损失了将近一个营的装备。哎，飓风营的计划进展怎么样？
0: 将受强沿海岸线穿插，进展很快。同时，其空中突击分队已经出发，目标是丁格镇。
1: 丁格镇？
2: 丁格镇。

0: 扩大伏击圈，放虎进圈子。如果说红军这支突进的部队遇阻，那他就大致可以确定我指挥机构所在的位置。
1: 拔出萝卜带出泥啊！一旦我方的指挥机构被确定，我军的兵力部署也能被估摸出七八成来。红军的收获不小啊！
2: 好啊，就让他有收获。如此一来，他的主力一定会主动出击啊，而我呢？

0: 这时等待决战的拳头就会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厂长
1: 到，
0: 是否能确定这支突袭的部队是谁啊？
2: 能，江胜强的飓风营。
0: 飓风营？飓风营好啊，好歹是许林军两大主力营之一啊。
3: 哎，我一旦拿下他的飓风营，
4: 他的飓风营还能藏得住吗？
5: 我建议在黄明岭一带部署一支突击队。
0: 黄梅岭？哎呀，我说远山啊，你来当我这个高参啊，可真是物超所值啊。黄梅岭，参谋长
1: 到，
0: 传我命令，命令猎豹突击队立刻前往黄梅岭。
1: 是。
5: 连王牌都派出了，看来狄旅长这回是势在必得呀。

0: 我们的蓝军的逆鳞啊，这种饱和式火力打击，还真对得起我飓风营。幸亏他们打击的目标是我们由三营和四营各抽一个联队伪装而成的，不然咱们飓风营啊，还真的要遭受一波重创。
1: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计划是成功的，现在飓风营看上去已经战损严重，已不堪再战，
2: 马上向指挥所报告。
3: 蓝军重兵及指挥机构均疑似在丁格镇同时呼叫远程火力，对丁格镇周边火力点进行打击。
4: 我们和大部队还有些距离，分开打击吗？
3: 我们有火力，怕什么？刚才蓝军火力全开，坐标已经暴露，而且高空无人侦察机已经把他们的坐标一一记录在案，战机稍纵即逝。
5: 再说，旅长已经把主动开火权给了我，放开他。另外，开始执行第二步计划，所有指令传输都用御风营的名义。
6: 是，我马上部署。
3: 老刘，通知侦察分队，火力打击之后立即深入丁格镇进行侦查，摸清蓝军指挥所的准确坐标。
6: 是。
0: 江长，我申请跟着侦察分队一块儿行动。
7: 老刘，你是作战参谋，没必要亲自上阵。
0: 我在侦察班待过，虽然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但是我就想让索夫旅长的在天之灵看看，他的兵刘望远不是什么流星眼，还是那个能扛能打的拼命三郎。 再说了，这次明面上看我是御风营的一员，申请跟着飓风营参加行动，其实也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能够迷惑对手。

0: 刘旅长，蓝军突击分队虽然死缠烂打，但好在啊，我们早有防备。经过激战，对方损失惨重，已经溃不成军，现在啊，已经撤退了。我估计，短时间内他们是无法集结。
1: 蓝军突击队这么容易就被打散了？
0: 那可能以前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对手。旅长，是不是可以下令直取定格阵？
1: 你们有没有觉得事情有点太顺利了？这狄云峰应该没那么好对付。
2: 旅长，你的意思是怕中他们圈套？
0: 那要不要飓风营先停止行动？
2: 但空突分队是真的，从空中地面

0: 远程近身火力全开，显然是江胜强触碰了其要害。
1: 也有道理，如果这真是个马蜂窝，江胜强这一杆子捅下去，就算是不炸锅也能要了狄云鹏半条命，值得一试啊。
2: 命令五营马上赶往黄梅岭，随时策应聚魂营。
3: 是。

0: 蓝军的这个亏呀，吃的一点都不冤枉。您看出来，刚才红军飓风营是佯攻，那两个连啊，真要能攻上去，那就是李健；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诱饵。关键在于螳螂背后的这只黄雀，那就是姜胜强。你们这个姜胜强，这二次反击的能力还真是不含糊。<笑>那倒是，如果他慢的话，狄云峰早撤光了。<笑>
1: 这个仗要这么打，真还是有点看头了。
2: 别急啊，首长。嗯，硬菜都在后头。
3: 我行。<笑>
1: 我们的反应够快了，基本上打完就准备撤离阵地。但是他们对我方各阵地的打击都是即时的反击，也就是说，在我方火力暴露同时，他们就已经锁定了坐标。
3: 有点意思啊。
1: 这不成了连环战吗？
3: 咱们已经把这个飓风营基本打残了，这支及时还击的部队究竟是谁呢？从行动和战术动作来看，基本可以确定是御风营。御风营。好啊，御风营终于是出现了。
1: 被打残的那只，能确定是飓风营吗？远山，你有何高见啊？飓风营的姜胜强不会那么弱的。一年前我就跟这小子交过手，现在的飓风营只会比那时候更强，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残的。报告，空军目前只出动一个营去策应飓风营。
4: 并且以进入猎豹突击队的伏击区，猎豹突击损失是否吃下？
5: 到嘴的肉不吃吗？必须吃下。不过，你要通知猎豹突击队，不能吃的稀里糊涂的，吃掉它，还要弄清楚它到底是谁。
4: 是。
5: 营长，刚刚获得一个情报，
4: 讲。
5: 凌晨袭击我们蓝军突击队，我们抓了很多战俘，但是没有一个是猎豹突击队的。
4: 五营。

0: 我是蓝军猎豹突击队队长田康，
1: 够狠啊！一个回合又没留。
0: 别介意，两军作战嘛，朋友的事儿。
1: 行，你赢了。说吧，有什么吩咐的？
0: 不敢。想打听一下郭子健的御风营现在什么情况？
1: 不，这可属于军事机密了，在下级别不够，还真不知道。
0: 就盼着拿他开刀呢，到底能藏哈。
2: 你要真遇上他，还指不定谁找地儿藏。听你这么说，那我倒真想早点见到他了。
3: 报告，太过分了！报上上村。
4: 是，除了整编五营，总共有三个营遭遇袭击，虽然都设有防御，但蓝军的攻击太猛烈，损失惨重。

0: 加上两个伪装飓风营的连队，我们全部战损，已经超过两个合成营。
1: 丁克镇，很可能是陷阱。通知江仁强，一定要随机应变。
2: 是。
3: 师长，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1: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蓝军牵了鼻子走，一定要打出我们自己的节奏。
0: 自己的节奏？你是说玉峰营？
1: 一切都没见成，现在还不是玉峰营出击的最好时候。
0: 报告营长，部队已全部进入密林区。
4: 侦察分队消息没有？
2: 还没有。
4: 命令，所有装备马上分散伪装隐蔽，从现在开始保持无线电进入状态。
1: 是。
4: 不一样，可惜了。

0: 从开始的这个架势来看，狄云峰啊，这是把首战当成决战打了。
1: 嗯，
0: 可惜许灵均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2: 偌大一个五营，毁在了一个猎豹突击队的手中，是没给别人留机会，自己的损失也太大了。
0: 哎，你还不要不服，这可都是有真实案例的。中东战场、阿富汗战场，类似的事情都有发生过的。
2: 许灵均的策略本来没有错，但是用一个营去试探，代价太大。
0: 你的那个新指营，到现在也只露了一面吧？嗯，那你另一个主角藏哪儿去了呢？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该他出现的时候，这个郭子健一定会惊艳亮相。
0: 你这么肯定吗？
2: 就这么肯定。
3: 营长，天已经亮了，但是红蓝双方都没有新的动作。
4: 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是没有动作，而是都在为下一步的计划做盘算，以及要预判对手下一步的动作。
3: 狄云峰他竟然敢在每一次的行动里都压上重火力，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担心火力或者兵力不够用。不知道他背后还有多少宝贝，也不知道飓风营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老窝找出来。
4: 按目前收到的部分情报来看，双方打得都很常规，尤其是狄云峰，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所以我猜最后的决战会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出其不意，才能更有胜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躲在100多公里以外地方的原因。
5: 报告
6: 营长，有情况。

0: 大乔，嗯，有几个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想来观摩演习，还有咱们御风营原来退役的两位老兵，现在是他们企业的代表，也一块来了。
1: 军工企业？
0: 是呀，咱们御风营这次用的一些设备是他们生产的，嗯，想让他们到现场看一看，使用效果怎么样？
1: 把保密工作得做好啊！
0: 这家企业已经被国有军工集团并购了，他们的通信设备我们都已收缴。
2: 通信信号也已控制，
3: 人员可高吗？
0: 经过严格调查，没有问题。
1: 啊，既然这样，
3: 欢迎就是。哎，首长，嗯，您在这里坐镇，我跟张教授过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2: 那就这样，
3: 好，
2: 嗯，
3: 行。
0: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1: 陈总。
3: 哎，张教授，
4: 老营长。
1: 小玲儿，
0: 老营长，
3: 真的，
1: 哎呀！

0: 哎呀，小梁，
1: 不能叫你小梁了，都成将军了。好，好啊！您知道吗？老营长，我的办公室离一直放着当年咱们营在边境作战的沙盘呢。
0: 我和你一样，办公室里也放了一个。
2: 爸，您跟梁副军长是？
1: 我们是老战友了。
2: 哦，
1: 这是您的女儿啊！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严格的说，我是你爸爸带出来的兵。
2: 他也不只是我爸爸。
1: 他还是我的老板。
3: 军统集团的董事长就是您啊！嗯，太好了，这就是军人情怀。你看，不管时空如何变幻，总有那么一股力量，把情怀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张教授说的太好了。
1: 您知道吗，老营长？当年您对我说的那些话，一直在激励着我要把军事变革做到底。
3: 好啊，元帅，你和玉峰营多次交手。 依你看，这郭子健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仍然认为，我们捕捉到的信号未必就是郭子健。你有什么依据啊？凭直觉，对过阵的人，光凭剑气就能感知到对手的存在。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感觉到一点郭子健出场的气息。
4: 山上，我不是不相信你啊，只是对于我来说，与其相信直觉，不如相信数据。你还记得上次你跟迪安娜交手吗？这个郭子健也是一直的保持静默。这一次和上一次，情况惊人的相似。看来，狄旅长对他。
5: 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啊！想战胜对手嘛，就必须要了解对手。
6: 报告，
5: 396旅正在收拢部队，并且利用地形就地伪装，卫星和无人机都没有发现目标。
4: 那玉峰营呢？
5: 这个玉峰营太狡猾了，就在塌方对我方火力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这片海域植被与树林茂密，并且山地连绵起伏，不好寻找。
4: 而且什么？
5: 我们还损失了两个搜索小分队，
4: 应该是被他们抓了蛇的。
5: 好在小分队什么也不知道。
7: 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撤吧。
0: 参谋长，
1: 走。
0: 传我的命令，现场所有设备保持开机状态，所有人员立刻撤离，经地下通道走东门上旅游大巴，撤离至新的地点集结。
1: 是。
0: 远山，你还认为这支部队不是郭子健吗？
4: 这的确像他的手段，但愿是我多虑了。
0: 不管他是谁，既然他进了我的口袋，我一定要生吞了他。
4: 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谁？
0: 人该到了。
2: 报告，吴大洲。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报告，刘参谋发回信息，丁格镇的目标是个诱饵，他们遭到吴达州特战队的伏击。
2: 我们二是中计了。
3: 咱们这次演习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了？
4: 没有亲眼见到郭子健这小子露面，我不敢下任何结论。
5: 打击无效，这怎么可能？
6: 导演部不会出错。
7: 我建议玉峰营即刻投入作战。
8: 玉峰营全体人员行动。
9: 是。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人该到了。报告，
1: 吴大钊，没想到陆军还抽调了这么一支劲旅，来加强蓝军旅的阵营啊！
2: 元帅啊，他的任务啊，就是来解决红军的那两支新支营。
0: 报告首长，我跟飓风营还有玓风营的指挥员都加过手，对他们很了解，首长可以直接下达指令。
1: 哼，
0: 别吹牛啊，陷阱我给你挖好了，接下来。 就看你表演了。
1: 明白。
0: 哎，无论如何，你要搞清楚，这支部队到底是不是玓风营？
1: 是。

0: 局长，飓风营侦察分队刚刚获悉的情报，蓝军指挥所就驻扎在金阁镇的一座厂房里。
1: 消息准确吗？
0: 完全准确。刘望远就在现场附近发回的消息。我们侦察兵巧妙地拍下对方指挥员的图片，虽然是有点模糊，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就是狄云峰和龙远山。
1: 一个刘望远，可以啊。给侦察分队记上一功。
2: 是。
0: 蒋振强有行动吗？
2: 我估计啊，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远程火力已经完成了覆盖。
1: 没想到，这个蓝军指挥所真的在丁格镇。哎，他们敢把真的指挥所当作诱饵，这个狄云峰是有点过于自信了吧？
3: 狄云峰高深莫测，因为五营的遭遇啊，就连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吸引我们兵力上钩的陷阱。
1: 这事儿啊，应该没那么简单。

0: 这个狄云峰可真够滑头的，这个仗都打成了谍战剧了。
1: 打仗嘛，使者须知，须者使之。
2: 这位蓝军司令员还真是名不虚传呐。
3: 营长，远程火力压制，导弹精准制导，无人机空中配合打击，绞杀斩首行动大功告成。
4: 确定打击结果？
3: 从无人机传来的打击效果看，打击有效。
4: 好，通知刘参谋，给他一更连，加上配属兵种分队，对指挥所剩余蓝军进行。

0: 信息已经发出去了，等着郭子健收拾你吧。报告，
1: 请刘参谋发回信息，丁格镇的目标是个诱饵，他们遭到吴达州特战队的伏击。
0: 老刘是好样的，是我判断失误。
2: 这个敌营峰实在太狡猾了，
0: 弄了半天，指挥所竟然是个陷阱。
3: 打击无效，这怎么可能？
0: 导演部不会出错，
4: 他们打了一个时间差。只有一种解释，他和龙远山的故意现身，就是为了做给我们看的。等到我们的侦查员发回确认信息，他们再从容离开，留下吴大洲对上钩的猎物进行绞杀。也就是说，我们的侦查人员一开始就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监控了。
3: 还是重启了。不过老刘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他们吃个定心丸，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御风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的作战计划就可以继续推进。
0: 可我们现在兵力损失不少，而且他们已彻底锁死了这片区域，我们必须突围。
3: 别着急，等下半夜往海边转移伪装，等待旅长命令。
5: 这样一来，江胜强的火力部署以及实力状况基本上已经暴露了。
6: 那么先怎么办？
5: 李兰坚强大的火力这一次一定是对我们的一次联合绞杀战。传我命令：命令炮兵营，若夜后立刻将炮阵地设置在当前位置，偏东2公里处，无规律分散布置。命令工兵营，若夜后立刻展开设战，并且做好应对，随时破障准备。命令侦察营，立刻全力搜索。
6: 拦截主力，必要时可以打散编队。还有，对已经收拢并且完成会合的作战分队，接到命令后，立刻转移至封闭山区域。
7: 是。
8: 老徐，我建议御风营即刻投入作战，天眼通辅助打击是时候了。
3: 是，是时候了。

这个回合呀，应该说红军靠着天眼通，打了蓝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自身的损失依然严重。现在蓝军实际的参战人员，基本保持着。

0: 一个加强团的作战基数，而且特战分队依然完好。红军危险喽！
1: 兵力虽然不及蓝军，但是我的御风营还没出场呢，而且他们配备了新型的装备，那可是以一当十。
2: 走，
3: 陆大洲得手了。
4: 嗯，天山，你看看这个，咱们这次演习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了？
5: 可是他们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消灭。
4: 御风营所配的作战参谋已经被吴大洲光荣击毙，御风营所剩的残兵败将已经被我部特战队逼至海边，如果他们稍有异动，我就可以把他们一口吃掉。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我建议利用卫星和无人机对这一区域数百平方公里进行全方位搜索。
4: 哎，你的意思是说他会有一支骑兵从天而降？哼，
5: 没有亲眼见到郭子健这小子露面，我不敢下任何结论。
4: 又是郭子健。
6: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被重新激活。
7: 由于情况特殊，后续的命令将通过 GP 杠外保密线路传达。
6: 当前的形势是蓝军还保有一个加强团的基数，而且兵种齐全，布局得当。
7: 在遭遇今夜的打击后，三九六旅除了我们只剩下旅机关以及部分残缺不全的分队。一句话，形势严峻，三九六旅看我们的了。有同志可能会问，飓风营去哪儿了？我告诉大家，飓风营目前只剩下半个营的兵力，而且全部被困。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从出营门开始就一直装扮成我们御风营，甚至在遭遇打击之后，部队的连通使用的都是我们御风营的编号。大家说这是为什么？
8: 掩护御风营，完成对蓝军的致命一击。
7: 没错，在更大的胜利面前，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甘愿牺牲自身荣誉，为我们唐雷区挡子弹，这份情谊，这份胸怀，我郭子健自愧不如。
8: 如果我们拿不下这仗，那就是对不起江营长和飓风营的兄弟们所做出的牺牲。
7: 同志们，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如果不能打胜仗，那结果就是国土的沦陷，人民的苦难，更是部队永远涂抹不去的耻辱。
8: 下面我命令
7: 红突分队兵分两路夜袭蓝军机场及炮兵阵地。
9: 是。
7: 远火分队对我刚刚确定的蓝军特战排驻地丁格镇化肥厂实施间歇性炮火覆盖。
9: 是。
7: 无人机编队对黄梅岭蓝军装甲机群黄风坡炮兵阵地实施精确打击。
9: 是。
7: 所有战队兵分三路，同时配属侦察预警力量，无人机全程监护，一路抵丁格镇化肥厂，亲属吴大洲残部，一路抵黄梅岭，一路抵海风口疑似蓝军指挥所，接敌后按照作战计划投入战斗。特战排
9: 到。
8: 根据前期侦查，
7: 猎豹突击队能够事先预伏的地点只有鹰嘴峡。特战排第一作战小组乘直升机事先抵达，第二、第三小组分散护卫步兵分队。
9: 是。
7: 电抗分队具体任务由梁参谋负责。
10: 是。
7: 同志们，前期准备我们封闭冬眠，连导条组的人员都不知情，现在各分队的导条人员已就位，万事俱备。我命令御风营全体人员行动。
9: 是。

0: 瞧，看见没有，仗打到现在，这未来战场的大幕才算刚刚拉开。很快，国子监这个联合作战的棋局就会摆在狄云峰的面前，这是典型的全域作战雏形。
1: 信息对抗的特点将更彻底。
2: 一个婴儿已，实力相差悬殊。国子监，国子监未必能翻盘吧？
0: 随着现代科技的无孔不入，未来战场的规模不是以人员和装备的数量来划分等级的。这可是你说的。
2: 你这是拿我的话在堵我的嘴啊？老张，我记得当初你对御风营可是不怎么看好的。一样。
0: 就目前世界上几个局部的小型战例来看，营级力量的功能拓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体现在那些非军事强国，就是那些在军事力量上优越的大国也在积极实施。这一回啊，我对御风营和郭子健充满信心。

保证完成。

0: 营长，没睡会儿啊？
1: 睡不着。
0: 我们中断与外界所有联系之前，向外界发送了两条信息，一条是给吕指挥所的，另外一条是给于凤营的。现在看来，这两条都没起作用啊。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搜索圈越来越靠近警戒区了，看来天一亮，这西洋镜自己就穿帮了。
1: 耐心一点，有的时候静静的等待也是一支对付作风的体现。

0: 这么晚了，旅长怎么突然下令大分搜索呢？
1: 夜长梦多，现在我们的兵力和火力都比他们多出许多，只要抓到他们的人，那他们就必败无疑。
0: 你说旅长心里是不是也犯嘀咕？
1: 嘀咕什么呀？旅长对我们的自信还有信心，那都来自于我们可以精确地完成每一次命令，就是不想把战线拖得太长罢了。
0: 对，集中火力，一次解决战斗。

0: 方搜索人员，
1: 已经有前沿阵地，请求支持。
2: 不开火的情况下，能否全歼敌人？
0: 应该是特战队，不好对付。
3: 目标一旦暴露，就地将敌歼灭，所有人员放弃现有阵地。

0: 你把视频给我倒一下，曾志放，集合，紧急集合。
1: 别得意，虽然我们几个被办了，但你们也暴露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是吗？红军剩余的主力位置已经确定了，但是他们开火之后就会立刻转移阵地，我们的后续部队已经跟上，他们跑不了。现在就是看我们的时候了。
2: 哪来的飞机？是不是咱们战机也得到情报，所以去轰炸？
0: 不可能，情报是一对一的，我还没上报呢。

0: 接到战报，蓝军特战队营区已被御风营全面火力覆盖，步兵分队预计会很快抵达营区，清扫战场。我们解放了，
1: 好，郭子健没有让我失望。命令全员出击，将蓝军搜索队全部歼灭。给御风营发电，让他们一定要当心蓝军的猎豹突击队。我们的很多装备就毁在这帮兔崽子手里边。
2: 是。
0: 郭子健，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1: 我驻定州镇特战队营区正遭受红军攻击机多次打击，人员九千保存，但装备损失惨重。
2: 这是哪儿来的火力啊？难道是许林军的第二梯队？
0: 不用猜了，一定是郭子军的岳峰营。处长，黄梅岭和装甲阵地野峰谷的炮兵正遭受无人机饱和打击，战损率分别达到60%和65%。传我命令。
3: 我部所有的远程装备进入随时应战的状态。
0: 是。
3: 命令侦察预警分队立刻找出红军火力的来源。
0: 是。
4: 报告。
3: 说。
4: 侦察发现红军三路步兵分队正沿海城县丁梅县向我逼近，距离60公里，因为烟案装备不明。
3: 天上打完，地上扫除，这是要斩草除根的节奏啊！
5: 这小子想的倒是挺美。是到了我猎豹突击队露脸的时候了。
3: 传我命令，
5: 我方的步兵分队不惜一切代价
3: 阻挠红军车队前进的速度。再有，命令田康
5: 在鹰嘴峡设伏，
3: 在鹰嘴峡设伏，告诉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特种分队，不许放走一兵一卒，否则让他不要再来见我。
6: 鹰嘴峡确实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就是不知道这块肥肉能不能吃到。

0: 蓝军的远程火力，打残了装甲和炮兵，打掉了蓝军特战队的装备，但是蓝军引以为傲的猎豹突击队目前还毫发无损。
1: 老营长，这虽然离开部队这么些年，但是您的军事素养可一点都没落下，对战局了然于心呐。
0: 过奖了。
1: 但是啊，您不了解我们营长，他呀总是能给我们惊喜，您就等着看吧。
0: 是啊，看来我还真不够了解他。

0: 队长，红外条件下杀伤效果精确率达到60%，已经很高了。漏网的装备和人员，咱们第三战队会收拾他们。
1: 好，准备转移。
0: 是。

0: 同志们，接上级最新敌情通报，对方伏击点布置鹰嘴峡这一处，现调整任务如下：马正正，近战交给你；赵小云，你带领第一小组抵达南坡后，利用夜视器材和夜视静音无人机辅助，远程指挥特战队员就近歼灭对手。狙击手占领左侧制高点，终点狙击漏网之地，是否清楚？
1: 清楚。
0: 执行。
1: 第一小队跟我走，目标雷破。

二号已到达指定区域，完毕。报告，二号已到达指定区域，完毕。

0: 快点，快点！冻凉，冻凉，我是拐冻凉，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收到，拐冻凉，我是冻凉，请讲。发现敌情，停止前进。全体注意，车队停止前进。
2: 通过猎豹，我们保护车辆暂停，侦察车辆前出排查，完毕。

对方山坡上的人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一会儿你听我口令，你们马上对这个红军侦察小组发起伏击，并掩护我的伏击小队，直接冲进对方车队，近距离伏击对方战车。

0: 一会儿找到能隐蔽的地方立马隐蔽，他不敢开枪。
1: 第一组第二组
2: 收到，请回答。
0: 我们中埋伏了，
3: 那怎么办？

0: 好意思，下手重了点。
1: 你已经输了，退出演戏吧。
2: 说句实话，我出道从中尉干到少校，还从来没吃过像今天这么大的亏。
3: 这也就是你，不然这台指挥车也干不掉。
4: 我的战损可以忽略不计，反正过了鹰嘴峡，两支战队会分头行动，他们都有各自的指挥员。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5: 爸，你看到了吗？那个就是我们的神行百变外五格装备，
6: 它不仅特别的轻便，特别坚韧，而且弹跳力特别好，能把战士的速度和负重提高20%。
5: 这个杨茂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
7: 演习成功了，我给你记一大功。
8: 是我们。

0: 这就是军梦集团设计的外骨骼装备吧？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1: 对于外骨骼，这才刚刚开始，更惊艳的还在后头。刚才我看到那个田康被红军的特种兵勒着脖子，说实话，心里不是滋味。
0: 首长，您一碗水可得端平了。
1: 我不是不端平。 你知道吗？田康和他的猎豹突击队，那是我们树的一个典型啊。可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就让郭子健的队伍一举给歼灭了。我只是感慨，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可以让我们刚刚获得的荣誉，瞬间呢，就成为历史了。

0: 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1: 问。
0: 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御风营？
2: 御风营，如假包换。各小组，出发。

0: 没想到对方先我们一步，在鹰嘴峡设伏。这小子真不简单呐，把我的猎豹都给吃了。
1: 我们对猎豹过于自信了。郭子健这个对手。 总是会超乎我的想象。他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想得太简单了。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也只能拜托你，狄旅长。根据任务，我现在就是你的参谋，尽管下命令。

0: 郭子健现在在哪儿？
1: 正在赶往主战场。
0: 好，高子达，我还在那句话。对于凤英的指挥，不干扰，不取代。
2: 好，现在通过天眼图等多种信息渠道综合判断，海风口就是蓝军脑神经所在地。我们可以发起总攻了。
0: 上尉说的对啊，
3: 参谋长，抓紧时间收拢人员，同时通知江振强，一起向海风口聚集。啊，有一点要跟郭子健讲明，他最少要有两个战队，包括无人机编队，必须支援主力作战。
4: 可是天眼通在提供最后一次信息之后，已经遭受到干扰。
5: 我们掌握的信息已经足够了。报告，第一战队已抵达丁格振化肥场，但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蓝军特战队员。
6: 那我们几个波斯轰炸的是什么？难道情报有错？
4: 情报应该不会有错。现场发现大量的战损设备，但是战损人员却很少。问其他的人去哪儿，问不出来。
6: 去哪儿了？能去哪儿？ 跑走了呗。这个吴大洲率领特战队，就是来找我们复仇的。现在找不到人，后面恐怕会有麻烦。
4: 那所以你现在的判断是？
6: 很简单，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有，长一指挥部。
7: 是。

0: 命令，命令海风口附近所有的分队成员迅速撤离到指挥所附近，错落大北密集防守。
1: 是。

0: 局长，目前辽国的信息平台和我们的信息平台同时捕捉到蓝军指挥所的信号，可以确定是狄云峰无疑。
1: 好啊，据说这个狄云峰啊，从来没办。

0: 败过，这回我们让他好好尝尝失败的滋味。
1: 如果不是郭子健提前布局，要不是玉峰营啊是新制营，咱们翻盘还真不好说呢。
0: 是啊，
2: 报告，江胜强等已经赶到，正与董正娥合围，同时赴黄梅岭收拾残局的玉峰营第三战队人员战损率40%，也在赶往海风口。
0: 这回啊，这个狄云峰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出海风口了。
3: 来说说大家对眼下这个状况怎么看。
4: 就作战流程来说没有问题，但就本次演习来看，总觉得意犹未尽，不该这么快就结束。
5: 让我说的话四个字，各怀鬼胎呗。这些年搞演习大家都精明了，所以谁都不肯孤注一掷。
3: 哼，你这纯粹是废话。
5: 首长，我们都说了，您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也拿出来亮一亮。
3: 我的答案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要是能成为黄雀背后那个拿弹弓的人，那谁就有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6: 首长，两军对阵只有螳螂与蝉，怎么会出现第三方的黄雀还有第四方的弹弓呢？
3: 对弈思维的美妙恰在此处啊，
7: 恰在此处吧。

0: 哥哥，云图的移动没错，风向没错，起风应在下午50许。
1: 我邀请你看日出，你跟我说一堆有的没的。

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报告，蓝军正在发送信息，但是暂时无法破译。
2: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通知旅指挥所马上转移。
3: 命令，以我指挥机构为中心，炮火覆盖。
4: 对方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马上转移，马上转移。
5: 报告，发现异常信号，离海岸15公里处，赵云岛。
6: 查。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金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知道，其实你根本不相信最终的决战地点是在海风口。
1: 可是我没有证据证实我的猜想。
0: 所以这一次你就选择了沉默。
1: 不，我选择一半相信领导，一半选择等待意外的到来。
2: 报告营长，已经通知杨茂林，特战队从现在开始核心任务就是寻找吴大洲。
3: 第一战队现在在哪儿？
2: 在丁格化肥厂，正会和江胜强营长一同围攻海风口。
3: 命令，第一战队原地待命，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江营长。
2: 是。
3: 报一下空中突击队现在位置。
4: 是。报告，三架武直十和三架运输直升机均停在我们以前设定好的位置，原丁格中学操场。
1: 这个位置太危险了。吴参谋
2: 到，
1: 命令空中突击队三架运输机转移到丁格化肥厂，与第一战斗群会合后再行伪装。鸡蛋绝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2: 是。
5: 空突分队，空突分队，三架运输直升机转移到丁格镇化肥厂。三架运输直升机。
0: 虽然我相信你的直觉，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现在所有的信息手段依然坚定地锁定海风口。
1: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相信我的直觉了？你的数据呢？
0: 相信你的直觉也是经过了多次数据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
1: 我说过很多次，在这种时候，我不希望你是支持我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你的质疑和反对才能让我有更缜密的思考。
0: 那好，郭营长，如果我们最后的决战地真的是在海风口，那么我们御风营就只有两支战队在现场，是不是有点不大完美呢？
1: 如果真在海风口，只要胜利属于三九六旅，功臣不必在我。
6: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目前红军从各个方位的火力兵力都在向海风口方向汇集。同时据我方信息侦查交织平台探查，疑似三九六旅指挥机构及至少两个营级指挥机构以及相关的细机作战力量都在向海门口移动。就目前的态势而言，包围圈基本形成。
7: 好极了，决战的战场这算是摆下了。
6: 附近的村民都已经搬迁了，只剩下没来得及拆的房屋。可以预感这场巷战很激烈。
7: 哼，激烈好啊，多好玩啊。不激烈哪里有决战的味道。
6: 是。
2: 报告，
7: 起来。
8: 报告旅长，红军先头部队在炮火配合下从我正面发起打击，南北两侧正在集结。
7: 好，按照原定计划把咱们所有的部队全部压上去，他们来的人越多越好。
8: 是。
7: 徐连军、郭子健、江胜强，来吧，统统都过来吧。

0: 真没想到啊，在咱们近40年没有参加过真正战争的部队里，能有这样的病，这样的意识。
1: 是啊，虽然现在进入了信息化作战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步兵依旧是一支有顽强作战能力的队伍。
0: 是的，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不期待战争的到来，但是必须要做好时刻保卫国家的准备。能有这样的中国军人是战无不胜的。
1: 是啊，有这样的中国军队，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0: 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想看看这仗怎么打。
2: 正面进攻的是御风营的两支战队，北面是我们临时受纳的人员正在路上，南面是江胜强的部队，应该马上也会赶到。
3: 这东面是大海，我们不会逼着狄云峰去跳海吧？
4: 报告，飓风已与南侧蓝军交火。哎
2: 呀，按照这个趋势打下去，中午饭前应该战斗就能结束了。
5: 如果狄云峰没有藏着后手，可以这么判断。
3: 打得这么惨烈，南军连禁卫军都顶上来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后手了。
2: 是啊，旅长，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能收割胜利的果实了。

0: 队长，已经查清，正面的敌人是御风营的战队，火力很猛，巷战很激烈。另外两路红军战车距离寒门口不到20分钟车程。
1: 目标是否收集齐全？
2: 目前，红军各作战部队的固定目标点已基本确定，但刚才几辆特种车辆撤离战场。
3: 这个方向？
2: 对。
1: 启动第三套谜语，转我命令，立刻激活预备队。
2: 是。
3: 把这个区域放大，我看。
4: 报告营长，御风营来电，原计划与我军一同进攻海风口的御风营第一战队，现在临时改变计划，留守化肥厂。
5: 留守化肥厂。吴大洲的特战队突然人间蒸发，郭子健留一手也是应该的。
4: 既然郭子健把立大功的机会让给咱们，咱们也别客气。我建议立刻出发，直奔蓝军指挥中心，第一个抓住丁云峰。
5: 丁云峰不会那么轻易被抓，他已经被逼上绝路，说不定会使出什么狠招。
3: 难道怎么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
5: 不。
6: 命令，向狄云峰指挥部全速前进，但是营指和应急小分队和大部队拉开距离。
4: 是，马上传达。各连注意，各连注意，全速前进，全速前进。
7: 飞弹发射准备完毕，目标确认完毕。
1: 项目是否有漏枪？
7: 目前396旅作战装备，我们都有立体视图，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通过北斗系统快速确认。
8: 听我命令，
9: 除于我方焦灼的作战装备之外，剩下的火力全力打击红方的战车。
5: 巡飞弹，
10: 老营长，你真是有眼福啊！这是陆军的新家伙，密集非常的高，没想到这次演习派上用场了。396旅待遇不低啊。
11: 爸，这导弹有什么讲究吗？您怎么这么激动啊？
5: 这是察打一体自杀式无人机导弹。
11: 那不还是个导弹吗？
5: 不，那不是普通的导弹。导弹在空中是不会滞留的，但是无人机会。导弹与无人机一旦有机统一，那就是一种能够改变陆军作战模式的一种武器。
10: 老营长，您对新式武器颇有研究啊。
5: 我也是在一次航展上受到的启发，然后我马上联系了有关专家，我发现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涉足很深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生产环节还没有更大的投入。
10: 但是您发现了商机。
5: 商机是一方面，战机也是一方面。
10: 是啊，老营长，您的目光真是太敏锐了。我相信这款巡飞弹即便不是你的产品，里边也倾注了您的心血。
5: 看，巡飞弹马上就要发威了，
7: 打击开始。

0: 说。
1: 蓝军正在发送信息，但是暂时无法破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密语今天第一次出现。
2: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通知旅指挥所马上转移，命令杨茂林、曾慕寒做好最高级别的防护准备。
1: 是。

0: 队长，外围的红军已经基本清除，但与我们搅在一起的红军逼近速度太快，忍不住了。
1: 许灵珍还没走吧？
0: 当然，他正等着抓您的俘虏呢。
1: 命令，以我指挥机构为中心，炮火覆盖。
0: 队长，那我们不就光荣了？
1: 您说的没错，那我们就光荣了。可是我倒觉得，这个光荣很光荣。
2: 光荣！
1: 传我命令，命令所有蓝军的官兵齐声高喊：向我开炮！我们呢，咱们呢，一定要让这个许灵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是啊。

1: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峡谷发来紧急电报，提示女子马上转移。报告，玉凤营无人机组发来报告，我两路行进部队遭拦军，军飞弹扫弹打击，全部装备无一幸免。
2: 原来的，不好，敌方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
1: 马上转移，马上转移。
3: 难打难缠，难琢磨。这后面的仗，只能靠郭子健那半个营了，还有机会。
4: 查清楚了，蓝军预备队是整整一个远程火箭炮营，还有一个巡飞弹发射分队。我发无人机，已锁定其位置。
5: 这么大手笔，
6: 此次打击我们损失了整整两个战队，还有三架武直十，真的是太可惜了。如果刚才不是你及时转移走了三架运输直升机的话，那我们的空突分队就直接报销了。
5: 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蓝军预备队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云火营？
4: 既然他们可以打出玉石俱焚的牌。 那就说明他们手上的牌不仅仅是这些，
5: 所以现在我们要等一等导演部的指令。如果在我们打击蓝军远程炮兵之后演习结束，那说明狄云峰导演的是同归于尽的绝唱。
4: 没错，如果导演部的指令战斗还在继续。

0: 那我们就要尽快把对手找出来，或者被对手先找到我们。
1: 完全正确。
2: 首长，彻底服了，你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推断完全应验。
3: 那你说说怎么个应验法？
2: 很明显，狄云峰主动扮蝉，从而引诱许灵君来做螳螂，哪知狄云峰还有后手，关键时刻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这样看袁火营应该是他的后手，只不过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还是红军笑到了最后。
3: 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
2: 郭子健手里还拿着弹弓呢，瞧，无人机把炮兵阵地报销了。
3: 你这个判断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你最多只能得六分。
2: 首长，演习这马上就要结束了，难道你手里还有别的弹弓？
4: 刘局长，我提醒你一下，想想看，蓝军的特战队到哪里去了？
5: 这仗打的真憋屈。
6: 营长，得亏你反应快，营指挥部起码是保住了。
7: 有什么用？就剩一个应急小分队。
6: 你也别窝火，他们就是瞅准了自己亲自当俘虏的价值，引我们上钩，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咱们旅长这么精明，还不是打红了眼吗？再说全军上下还没有一个人抓到过狄云峰呢。
7: 走，去化肥厂和御风营第一战队会合。
8: 是。
0: 报告，我方仅剩的第一步兵连遭遇打击，不过幸好江营长带着应急小队及时赶到，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导演部给出来的战损报告是40%。
9: 马上查打击手段。
0: 是。曾慕涵报告，是蓝军特战队的突击小组。
9: 蓝军果然还有战力，抓紧找出蓝军最新指挥所，让曾慕涵配合江胜强作战。
0: 是。杨茂林报告，蓝军特战队打完即撤，不接触不对抗，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9: 而且猫鼠游戏来了。
10: 报告，发现异常信号。这段信号出现的频率很低，所以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从今天起却突然开始频繁出现，而且出现的时段与围观海风口的时段异常吻合，这才会被捕捉。
0: 信号源位置，
10: 离海岸15公里处，赵云岛。
9: 查。
0: 是。

0: 科长，前面一览无余，没什么发现。从他们的行动轨迹看，只能是这个方向。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团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云雀，听到请回答。
3: 云雀收到。
2: 后方有无情况？
4: 后方一切正常，后方一切正常，
2: 继续向浅海滩方向搜索。
5: 这留下微青草痕迹，
6: 作战靴的痕迹。看来蓝军就是从这里撤退的，走前海水落潮，所以才留下了作战靴的痕迹。马上报告指挥部。是。
7: 报告，村长把杨帆找到了信息，发现蓝军向海路这里的痕迹。
8: 我这里也发现一些线索。 张云岛上有一个行政村，那里的村民多数以打鱼为生。多年之前，有一个房地产商把海岛盘了下来，开始了大规模开发。后来查出来是违建，手续严重不全，很多建筑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得及拆除。
9: 建筑情况？

0: 数都是烂尾状态，但是少数已经建成。
1: 街道环境呢？
0: 基本成型。
1: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城市作战的天然地域。加上夺岛的整个计划，我估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蓝军总部。
0: 但是狄云峰已经牺牲退出演习了，如果这里是蓝军指挥中心的话，那么到底是谁在行使指挥权呢？难道是龙远山？
1: 没错，就是他。龙旅长对我太过了解，所以我想对余下的指挥权做出调整。
0: 不要告诉我你想学狄云峰，

0: 况交给江营长。
1: 是。
2: 我是江胜强。
0: 按照演习预案，上级指挥员阵亡后，由我行使指挥权。我命令，从现在开始，
3: 你做好接管玉峰营军事指挥的一切准备。梁峰今晚会与你会合。我最后下达的作战任务，为保密起见，他会当面向你转达。
0: 目前任务，做好旅之前的一切准备。
2: 郭子健，你想干什么？
0: 老江，玉峰营就暂时交给你了。

0: 我们距离出海口还有最后两公里，没想到郭营长会把最后的指挥权交给你。
1: 信任我们，我们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2: 报告副队长，我特战队、各分队都已从不同地点离岸登岛。队长命令我们立即出发。
3: 好，马上出发，周云岛。
2: 有三辆车正向我方驶来，
3: 立即隐蔽，准备打击。
2: 是。

0: 命令特战队做好渡海登岛作战的一切准备，命令运输直升机编队随时准备起飞作战，命令无人机编队严密配合，确保精确出击，命令电抗分队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信息。同时，一旦前方发回精确坐标，按急用急差模式协调海空力量跟进打击。
1: 明白。
2: 你已经牺牲了，哎，没错，但像这样牺牲，值了，
3: 立刻撤离。

0: 行动。
1: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江胜强，这也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吗？
2: 第一，作为飓风营的营长，江胜强完全有这个能力。第二，龙远山对我过于了解，而江胜强的作战风格跟我大不相同，临时变阵有利于扰乱龙远山的决策。第三，前线敌情很细，而且接近尾声，我需要靠前指挥。第四，作为老对手，江胜强很明白我的作战意图，加上你的配合，可保万无一失。答案满意吗？吴参谋，
3: 好，
2: 准备。
1: 不，还有一点你漏了说了，就是你自己手痒了。嘿嘿，
2: 我承认，但这是我经过综合考量之后做的决定，并不只为自己过瘾。

0: 营长，坐不住了吧？说什么来着？还是一线痛快。
1: 今天我们就玩个痛快。
2: 好。
3: 报告，距离赵云岛还有5公里，
4: 原计划不变，继续往晨曦岛飞行。

0: 龙旅长，雷达发现有三架直升机向晨曦岛方向飞去。
1: 知道了，密切关注。是。
2: 连长，已经飞过赵云岛5公里。所有人，检查装备，准备机降。
3: 飞行员注意，全团队晨曦岛的例行侦察之后，要继续完成对赵云岛的侦察流程。可以使用照明弹，但不能过于靠近。
0: 是。
3: 1分钟跳水准备。

0: 起！同志们，这一仗的胜败关键，就看我们了。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这里离岛屿岛蓝军指挥所只有2公里，你们能不能行？
2: 能。
0: 放心吧，营长，这样距离没问题。好，今晚有风浪，注意队形。如果有不行的，立马就说。
2: 没有。
0: 出发。
2: 是。

0: 报告，据侦查，三架直升机对晨曦岛完成搜索后，向朝云岛方向飞来。
1: 直升机的侦查虽然是走马观花，但也要注意防空，以防意外。
0: 是。
2: 与各大机手端进行链接，只要他们把坐标发送过来。

0: 杨茂林，明武，
1: 到，到。
0: 一会儿你们俩从左右两侧蹲吧。
2: 注意，
0: 分道之后，要侦查南军的海岸布防。
1: 是。
0: 明武，你主要任务是要编辑和收集信息，并发送给指挥部。营长，
3: 我呀，
0: 对，开火之后，无论我和杨茂林怎么打，你都不要乱。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目标点发送给指挥部，记住了吗？
3: 明白。
0: 不是见过血的特战队员了，别丢人啊！
4: 营长，
3: 我那是高兴呢。
0: 这套设备也有金右脚的心血，希望吴东胜能够保你马到成功。
4: 放心，营长，不让他丢人。
0: 走吧，
4: 到，
0: 飞行无人机带过没有？
4: 放心吧，营长，带过了。
0: 啊，
4: 所有人，出发！
5: 侯旅长，还是没有找到对方的指挥位置，比较狡猾。傍晚那次突袭虽然打掉了他们一小部分的步兵兵力，但是那些新制兵种不太好抓。
6: 刚才报告说红军来了三架直升机，
5: 对，飞了一圈也回去了。
6: 马上调出刚才三架直升机的雷达图像。
7: 是。
5: 三架运输直升机，
8: 对，他们的武职已经被打下来了，
9: 所以他们就干脆来了一个将计就计，瞒天过海。
10: 吴大洲，他们已经过来了。

0: 命令，攻击无人机起飞，目标朝云岛。
1: 是，攻击无人机起飞，目标朝云岛。报告，目标还没有拿到，没有办法进行精准打击。
2: 郭子健，我需要你的坐标。海滩发现红军的踪迹了，这么快？即便他们渡海成功了，也没剩多少兵力。我算了一下，郭子健手里除了一些技术兵种，最多就剩一个特战排，其余的力量根本无法进展。我这儿还有半个特战营的兵力，足够了。
3: 到了这儿，我们是主场，只要严密封锁他的支援力量。
4: 放心吧，这个地方他那几十个人困都困死的。
3: 去吧。是。朱参谋，
5: 到。
3: 命令我最后预留的超远程打击力量，全部瞄准红军有可能出现的海面支援力量，无论是船只还是战车，只要靠近朝云岛5公里的，全部毁灭。
5: 是。
6: 郭子健，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你要注意，关键时候大坝牺牲，先要保护好东北虎。李焕明白。东北虎注意，交战之后，目标会接地显现，注意收集。 并传送坐标。
7: 东北虎明白。
6: 各小组注意，
7: 保持距离。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班长，我顶不住了，
2: 我马上编辑信息，
3: 马上实施全频段电子干扰，把功率放到最大。
4: 哪怕干扰和发送是同时的，只要林玉虎按下了发送键，就能确保这条信息发送成功。
5: 报告，赵引导信息收到，目标共12个，
6: 立即实施打击。
7: 你荒谬的！
8: 班长，我们胜过了，班长。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片4284公顷的原始密林，距离杭州市中心不过100余公里。很难想象，在人类活动如此密集的长三角腹地，一片1500年前就已巍然成林的大型古柳杉群能够近乎完美的保留至今。作为第三纪孑遗树种，柳杉于此静默生长，枯荣交替，每一株都承载着来自远古的生命印记。

0: 与秩序井然的景区不同，5615株古树美丽而凌乱地散落于浙江临安天目山间，组成了全世界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柳杉古树群落。柳杉，百科柳杉属常绿乔木，起源于距今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这份生命的奇迹，深植于地球演化的脉动之中。
1: 天目山这个山体呢，形成于这个1亿5000万年之前，当时喷发了火山，这个流纹斑岩就是由火山的岩浆所形成的。这个岩浆里面会形成一些气泡，非常通透疏松的，适宜排水，所以也很适宜柳杉的生长。
0: 独特的火山岩地质为柳杉提供了生存基础。天目山地处中亚热带，连绵的山脉将其环抱，形成了温暖湿润的局部气候。在苦寒的冰川时期，拯救了这片古柳杉天然林，让我们今日得以窥见源自白垩纪的生命传承。山上有双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祥凤林。早在北魏时期，天目山上的柳杉就已成林。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用一个双字精妙地概括了柳杉如霜雪般顽强的品性。柳杉非娇弱之物，它喜温喜湿，适应能力强，本身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天目山的垂直带土典型且完整，初冬时节一路攀行，既能看到夏日的嫩绿，也能遇见晚秋的金黄。这片紧邻都市的森林珍藏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图谱，共有920棵10462种物种在此繁衍生息。这座植物王国既是滋养下游的源头活水，年含氧水源超90万吨，也是城市绿肺。林间每立方厘米的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最高超过10000个。这片原始森林并非全然出自天宫。近代佛教传入天目山，僧侣遍植柳杉做禅林护卫庙宇，种下了第一批柳杉人工林。历朝历代的僧人们不断增种，山腰处的人工林与山顶的原始天然林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幅绵延千年的共生画卷。这份静默的守护一直延续至今。

0: 枯死的古树体检，它如同透视眼一般，能够无损探测树干内部的空腐程度。
1: 大树王，大树王，
0: 树龄超过1500年的古柳山大树王，被盛赞为天目山第一奇观。树王高26米，胸围729厘米，虽已枯死，但其庄严之姿尽显生命之伟岸。大树王华盖九州，宋代即被誉为千秋树。由于迷信它的树皮可以入药治病，清朝年间当地百姓毫无节制地扒去树皮，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衰亡。
2: 树干内部最严重的地方，空腐情况可能达到90%左右。
3: 嗯，有的。
4: 我们前期呢已经对它进行了一部分这个拉纤这个保护，但是可能还是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清腐保护工作。
0: 然而，拉近镜头，我们竟在它的秋枝间瞥见了一抹新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枯木逢春？
5: 我们不能说是枯木逢春，因为这个大树王它枯死之后，树上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树洞，周边呢有很多种子会掉到它的身上，这些树洞里面呢积累了一些营养和水分，这些小树呢能够在这个孔洞里生长起来。远远看去呢，这个大树王好像枯木逢春了。
0: 枯木逢春虽是假象，但这恰恰证明了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其强大的自我修复与更新能力。一棵古树本身就形成了一个迷你生态系统，以自身影响环境，在人类肉眼不及之处，依照古老而精密的自然法则循环共生，自成天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人类也从大树王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
3: 28米
5: 啊，28米，
3: 对，28米，冠幅大约在12米左右。
5: 冠幅12米啊，
3: 对。
5: 保护现状怎么样？
3: 保护现状是近自然的一个情况
5: 啊，
3: 对。接下来继续监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可能还是要对它做一个围栏，进行一个保护，避免游客的踩踏。
5: 刚好游到上面，对
3: 对对。
5: 土壤覆盖
3: 不存在覆土，也不存在覆土。
0: 如今，古树健康监测是林业工程师们每年必须完成的大事。在浙江临安天目山，古树保护是严谨的监测，是尽可能减少人为干扰，是尊重物种生存演化的自然规律。这就是人类与这片近城天然林共生千年的法则。
5: 这个柳杉呢，它高大的树冠遮蔽天热，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阴森性环境，所以很多的湿生植物，就是说在林子下面它会有一些凤仙花属的植物，在它那个树冠上面也会挂上一些松萝类植物。
0: 这片古老天然林的奥秘不止于柳杉的传奇，这里任何一种微小的生物都与彼此紧密相连，它们之间有一张看不见的森林互联网，维系着群落共同的生存与繁荣。古柳杉作为天目山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建群种，统领群落，通过地下根系与万千生物隐秘相连，形成独特的局域生境。在自然界中，只有构建完整庞大的共生体系，才能跨越10000年时光，抵达今朝。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类与自然之间需要懂得与敬畏。这片在云雾中呼吸了10000年的森林，如今依旧郁郁葱葱。正是因为我们将文明的每一次靠近，都化作一种深情的守望。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1: 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2: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

0: 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随着一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实施，我国多个珍稀动物种群持续恢复。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谷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3: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4: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0: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及相关会议。
2: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介绍，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峰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期间将举行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2300多名代表与会。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省3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闽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
2: 昨天晚上8点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的闽堤的溃口完成封堵，另外2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
1: 8月13号，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地方发生溃口。
2: 险情发生之后，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11点发回的报道。
7: 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溃口的封堵已经完成了70多米。我们可以往我右手的方向来看啊，这边呢其实就是溃口的上游。那么目前封堵的作业进度呢，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桥梁中间的正下方，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大型货车的位置。那现场呢，桥梁的这个一侧呢，已经给它抛开了一个缺口。现在呢，工程施工车辆正在通过缺口向下抛投物料来进行封堵作业。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呢，目前呢，它这个流速，水流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每秒呢是3.6米。

0: 再加上我们通过镜头呢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溃口这边啊，肉眼可见已经形成了一个1米多深的落差。那这还不止，在这个河道的下面呢也已经冲刷出来了一个深沟，这个溃口的宽度它越来越窄，那呢它的水流的流速也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抛投作业它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目前呢，这个整个贾鲁河的这个河水呢还在顺着这个溃口由北向南进入周口中心城区，可以说当地的防汛形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目前整个周口市已经全面进入了紧急防汛期，那现在周口城区的防洪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变大，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城区的多条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居民小区也已经开始进水了。那么对此，周口市的水利部门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连夜开展了人工修筑堤防的作业。
1: 13号，青弋河许昌烟岭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烟岭县已启动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群众撤离。
1: 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舞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
2: 当地民众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3: 舞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一处以安置老人为主的安置点。记者来到这里时，乡村干部正忙着分发补给物资。
4: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3: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
5: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3: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
6: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3: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
7: 我不吃肉，
8: 要啥？
9: 要不得。
10: 奶奶，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可以吧？
3: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护。
11: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儿，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3: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重新做了鸡蛋羹。除了老人，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工作的重要内容。
12: 这边24小时提供，就是碳奶粉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那蛋黄。
13: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3: 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舞阳县1200多名党员被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安全度过汛期。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
2: 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征召人员的流程，同时发布原队员古奇等人的口述证言视频，描述了新人入队之后的培训和实操细节。
1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
15: 何から始めたかというと、毎日のこのぐらいな教科書があって、それを3ヶ月ぐらいで済ましたら、あとは細菌を作ることでてね、まずこの細菌を培養する培地の作り方から習いましたね。仕事は細菌ばっかりだなと思って。
14: 古奇等在口述中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

0: 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1: ある日ハルピンの本部から兵庫から731の本部からネズミを600匹送られてきましてね、それから600入れたんですが、これもなかなか経験のないことでしてですね、入れすぎるともう汗びっしょりになってですね、ネズミが、もう呼吸困難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いかんと思ってですね、そのこのダッシュですね、箱をまた入れ直して、何匹入れていいかがなかなかわからんのですよ、経験がないから。で入れて、まあ呼吸困難にならない程度に入れて。
2: 731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他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731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731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抓捕老鼠的执行端，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针对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15号清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
3: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
5: 印尼中部时间今天早上5:58，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发生7.7级地震。那么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在震中附近也是数次发生了5到6级的强震，而印尼的官方机构也在地震之后第一时间发布了海啸预警。所幸在当地时间8:30左右，海啸预警已经被解除。而我们也是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报告。而我们从当地网友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不少地区的建筑物受到损毁。
6: 据当地媒体报道，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跑到街上避难。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个体灾情和伤亡情况，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285人死亡，3975人受伤。
3: 有媒体啊，当天公布了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的航拍视频。那视频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大量建筑完全倒塌或严重损毁。

0: 本次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紧张地进行之中。
1: 总台记者日前探访了在强震中整体坍塌的迪贝尼酒店，目睹了一场牵动人心的搜救过程。为了捕捉废墟之下任何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救援队伍先后两次实施静默搜救，反复向瓦砾深处呼喊，一次次屏息倾听，期待微弱的回响。我们来看报道。
2: 这个是一座八层的建筑，其中上头五层是一所酒店。据消防队长称，整个建筑倒塌的时候里边一共有13个人，那现在已经确认8个人已经死亡，但是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发现有呼救的声音，已经确认有生命迹象，所以大家从下午开始一直在搜寻这一个幸存者。
3: 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中国大型吊车的到来极大助力了搜救工作。记者探访期间，现场救援人员发现了疑似呼救声，一时间已经连续作战数十个小时的救援队伍再次紧张起来。第一次静默是为了配合搜救犬进行搜寻，两条搜救犬在被清理出的作业面上仔细嗅探。
4: Bueno, señores, vamos a hacer el llamado con patrones de llamado cada minuto durante...
3: 第二次绝对静默搜救，救援人员要求在场所有人完全停止说话，停止走动，停止一切机器操作，只有救援人员的呼喊声。第二次绝对静默搜救也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结果。就像救援人员所说，80小时已经是体力和意志的极限，但搜救队依然选择继续。
5: 我还记得昨晚我在这里采访到的一个志愿者，他说了不到最后绝不放弃希望。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虽然已经过了，但是救援仍在继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此前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
1: 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15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贴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
1: 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惧怕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
0: 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2名士兵丧生之后，陆军高层已经下令暂停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任务，停飞令将持续生效，直至军方对事故的根本原因有更深了解。12号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的萨拉多进行维护试飞时坠毁，机上2名士兵死亡。美国陆军表示，

0: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媒报道，在发生致命坠机事故之后，美国军方下令暂时停飞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当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时。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0: 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方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美三方框架协议。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故原因可能是由一氧化碳气体泄漏引起。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此前一天，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法国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火灾14号继续蔓延。当天凌晨，该县启动预防性疏散，约2000名居民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由于火势向一处旧弹药库方向蔓延，灭火难度持续增加。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

0: 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江少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西藏、四川、青海以及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在新疆和四川盆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3到29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19到32度，榆林17到29度，渭南23到31度，咸阳23到30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5到39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5到29度，曲靖16到30度，建成19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4到28度，襄阳23到31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逢秋买番茄酱，
6: 行业标准来起草。
7: 逢秋买
8: 大师烹饪有妙招，
9: 用逢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3: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14: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15: 通州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16: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17: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0: 金龙鱼1:1:1，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这里是北京东城，钟鼓楼的晨昏律动里，一半是古都万千气象，一半是胡同烟火人间。千年时光的沉淀下，不同地域的美食如百川归海，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城，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感受文化交融的诗意。
1: 你在北京多少年？
2: 30年。
1: 30年，
2: 那就
1: 相当于上大学过来。
2: 对，是的。
1: 那咱俩差不多。我94年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城市。早餐别的我不敢推荐。有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跟外地的朋友说，如果你够胆，你就试一次。
2: 豆浆。
1: 对。
2: 我觉得其实挺难接受的，因为很
1: 那走吧。
2: 总有人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老北京，你就不要尝试这个豆汁，你吃不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
1: 我是听别人这么说，说第一次如果你吃不惯，你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吃了。所以我就想，因为我还有50%的可能，万一我喜欢呢？今天试一下。来，您进去，我待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来接你啊。挺好。外地人什么点的最多？
3: 咱们的最经典的豆汁套餐。
2: 套餐
3: 豆汁腰圈咸菜丝儿。哦，你来两套。
2: 两套。
3: 好嘞，给您小票，您在这边取餐啊。
0: 暮春初夏，老北京的烟火气里总少不了豆汁儿独有的味道。甄选新鲜绿豆，清水浸泡10至12小时，让豆粒儿充分吸饱水分，饱满胀发。细细磨浆后，静置6至8小时，自然沉淀。取原汁置于阴凉处自然发酵，慢慢酝酿出独有的醇厚酸香。待到风味酝酿成型，旺火煮沸，再转微火恒温慢煨30至40分钟，一番时光浸润与火候淬炼，底蕴绵长的传统流食豆汁儿就此成型。
4: 张老师您好。哎，
1: 您好。
4: 对，
5: 张老师，哎，
1: 吃早点了。
5: 您好。
1: 哟，一听您这口音，您是老北京吧？
4: 啊，就是对。
2: 所以这个都喝得特惯，是吧？
4: 对。
1: 我刚才坐在这儿，我就说什么味道这？这个
2: 就跟那个臭豆腐也很像的味道。
4: 范老师啊，哎，咱喝豆汁儿啊，哎，正经的老北京啊，咱不用勺，
1: 不用勺，
4: 就是这么端着。您不是说让人烫嘴啊？
2: 转着喝，
1: 转着喝，
2: 对，
4: 不烫了。

0: 您看这表情，其实你酸，喝完第一口，就姑娘再喝第二口吧。第一口喝，您感觉是一滋味儿啊，喝第二口又是一个滋味儿，喝到后面，它回味甘甜。哎呦！
1: 您刚才那个办法特别好，转着圈喝，它相当于用这个碗边啊给它降温。
2: 降温，对。
0: 我喝这个尝到了有一种豆香味儿，
3: 有
0: 是吧？
1: 对。
0: 豆汁本身它是绿豆发酵以后它才产生这一豆汁儿，
1: 相当于这个是绿豆做完别的东西以后剩下的渣儿，
0: 不，
1: 剩下那
0: 渣儿，
1: 最后做的是麻豆。
2: 就一豆多吃，
1: 一豆多吃，对，物尽其用。
3: 对，
1: 过去匮乏的年代，有一点绿豆，恨不得把它吃干榨尽了，剩下的这个就做豆汁了。

0: 您不是上紫了？嗯，是啊，豆汁儿。
1: 哎，对，
0: 去火，
1: 它绿豆的嘛，原材料。
0: 对，它有益生菌，
2: 它让肠道特别舒服。
3: 对，
1: 它把你肠胃系统给你启动了。
0: 啊，对，
3: 对对对对，
1: 整个人精神，
3: 确实是。嗯，
1: 而且他们说老北京喝这个豆汁儿啊，喝点那个微微出汗的感觉就舒服了，解毒、清热、去火，一天的幸福就是从一顿早餐开始。
3: 对对对。
4: 这个
3: 以后
4: 怎么
3: 配的是先吃一点咸菜丝儿，让它在嘴里头有点咸辣的味儿，然后你再喝豆汁儿，它会中和一下这豆汁儿的酸味儿，就不会那么冲了。
1: 用咸菜先垫个底。
3: 对，
4: 这咸菜上面芝麻很香。
3: 对对对，
1: 其实咸菜是配着胶圈吃的，一口咸菜一口胶圈，然后拿豆汁儿往下一配，
3: 中和那个味道的。
0: 嗯。
1: 还是胶圈好吃，
4: 吃完了再喝就不觉得那么酸了。
3: 豆汁配胶圈和咸菜丝儿，这是绝配。
4: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0: 那老师，您说这个胶圈好吃，下回你就说这个豆汁好喝了。
1: 我不用下回，我现在都觉得
4: 越喝越顺口。哎，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今天是第一次喝豆汁儿，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有你想的那么怪，你得自己慢慢地去品，你别想着一口下去我就爱上它，不太可能，但也到不了那种一口下去就跑了，也不会，也没怪到那种程度，完全可以接受。
3: 现在这豆汁儿也成了北京的一个名片了。
4: 是的，
3: 因为好像你不喝那豆汁儿，好像你没来过北京一样，
1: 白来了。我已经快喝完了，确实已经上瘾了。
0: 再来一碗，
1: 再来一锅。嗯，圆满了。行嘞，您坐着，您坐着，您慢慢喝着，您慢慢吃啊。谢谢您，好嘞，拜拜拜拜。
4: 谢谢，再见。
5: 这里是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名，枕运河而兴，依古道而盛。昔日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万州骈集，是京师命脉，也是天下粮仓。千年水脉奔流至今，北京城市副中心拔地而起，古运河与新都市在此交汇，古运新生，气象万千。

0: 董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子安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哇，天气太好了，今天
0: 太舒服了。
3: 上船，你们好，哇，游船了是吧？哇，来来来来来，
0: 哇，这个船也太酷了，像高铁。而且它的起步非常平稳，
4: 运河宽一河水也流淌的比较平稳，所以船也就稳了。我们叫运上行嘛，既是运河也是运气。哎，
0: 这个好口才。
3: 哎，哎，干嘛？
0: 这怎么了？
4: 哦，它能打开吗？哇，
0: 可以变敞篷啊！哇，这个太酷了。
3: 河上吹着风，看着美景，哇，我真的。第一次来通州印象太好了，这样子
0: 太美了，舟行运河上，人在画中游。
3: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是北京艺术中心，它是国家大剧院的另外一个演出场所。哦，然后后面呢还有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大运河的博物馆。这片区域啊，在运河边上，大概有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颐和园那么大。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全国各地的美食在我们通州可都能吃到。
4: 我们其实可以沿着这条河再去寻找更多的通州的美食，
0: 值得期待。

0: 您好，您大厨，您好，您好，您好，哇，要做大餐了吗？
1: 对，今天我在这儿做，你们在这儿做。
2: 我们现场就能学。
1: 对，你学会了给家人做。第一道菜是焦烧鲶鱼，
2: 这个鲶鱼就是运河里的。
1: 对，咱们运河里边的过去的藻井工人捞鲶鱼到饭店里边，哎，给加工一下，吃完了。
0: 我其实印象里鲶鱼是有点土腥味儿，
1: 对，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去鲶鱼的腥味儿。哇，那来吧，来学起来。学起来，我先教大家鲶鱼膜怎么去掉。
2: 好好好，
1: 八是摄氏度的水烫一下，因为高了，皮都破了，水温低了呢，膜又去不掉，
0: 缩了哈。
1: 对，缩了。咱把鱼啊捞出来。
2: 哦，就这样。
1: 哎，烫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它都已经灌下去了。
0: 它这个膜是非常腥。哎呦，这个太干净了。
1: 好，完了之后呢，我教大家怎么腌。先放葱姜，咱们先用柠檬，咱们用的青柠檬，酸度比较大，它又去腥。
0: 其实用柠檬来腌呢，它有丰富的果糖跟果酸，
1: 对
0: 这个蛋白质的溶解跟增鲜有特别好的作用。
1: 对，
2: 挤点柠檬汁。
1: 挤点柠檬汁。
0: 料酒得搁，再搁一点盐。一会儿我教你们腌这个糊。
2: 好的，我们就在这儿学起来。
1: 搁一个蛋清进去。好，那我就不要蛋黄，
0: 会取吧？
1: 一个就够了。好嘞。哇，好厉害！调这个糊呢，咱们用那个四分的玉米淀粉，一分的。 那个绿豆粉，它起什么作用呢？加绿豆粉以后，
0: 用绿豆粉，外壳是酥的。哦，用
1: 玉米淀粉炸是膨胀。哦，好有讲究。您来这个，我给你拿水浇着。油温一定要七成热。
2: 七成热。
1: 要做饭啦！
0: 做饭啦！
1: 那你们慢慢下，你看我下啊。
3: 你真的手劲去，你看我手劲去吗？慢慢放是吧？对。
0: 人家说你冷，慢点放。得接近油，一松手。阿姨说您这不是往里下，是往里扔，就是往里面扔。
4: 还是筷子吧。哎呦妈哟！
0: 它火还是大？你看你那冒烟。
2: 捞捞，赶紧捞！啊，要捞起来了。
1: 对对，给捞出来。<笑>它炸的颜色比您深哈。对，因为油温太热了。
0: 那边好淡定的。
2: 我们俩就是，<笑>淡定了。<笑>自卑了。
5: 信心没了，炸第二遍了，复炸一下，对，复炸一下，这整个就放进去，整个放进去，会变定型。第二遍让它熟，第三遍让它外壳酥脆，里边是嫩的啊。这道菜真正的灵魂，全在三上三下的火候里。一上大火。 猛炸定型，锁住鱼肉的鲜汁。一下让粉壳悄然收紧，外酥内嫩的根系就此打下。二上大火，让鱼块充分熟透。

0: 而下，让滋味层层渗透。最后，三上大火，复炸增脆。
1: 你听点声，听点声。
2: 哦，跳起来，让鱼跳起来。
1: 快差不多了。这个是鲶鱼的汁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制的汁，把青蒜放在里面。
3: 青蒜，
1: 你那边有那个水淀粉是吧？
2: 水淀粉，
1: 把那个水淀粉倒里边。好了，这个倒里边。
3: 哦，这个就烧了是吧？
1: 对，就是烧了，不能添醋啊。来，
3: 放了是吧？放醋是吧？
1: 先放醋，
2: 先放醋
3: 啊，先放醋。放了吗？放鱼了吗？
1: 可以，对。放汁。都倒里边，对。哎呀，太多了。
3: 啊，你不是都倒吗？又是我太多。
1: 翻。不光搁点香油啊，香油。

0: 来，装盘。哇，这就装盘了。我们先来尝尝原味。
1: 尝尝我这个。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学版。
1: 行。

0: 首先是基本上没有土腥味儿的，
1: 对，没有土腥，
0: 外壳是脆的。
2: 嗯，哇，这个鱼肉好嫩啊！
3: 哇，好吃啊！
1: 为什么要加蛋清呢？就是把鱼肉外边加一层衣服。
2: 加了蛋清之后，鱼肉它的那种肉质的软，然后有点筋道，然后加上这个鱼很大，是很有汁儿的。
1: 对，
2: 然后外面那层脆壳又很好吃，很香。
0: 您再尝尝这个。
2: 请问您此时的心情是？
4: 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0: 对，
4: 跟着老师的步骤走。
3: 哦，有点酸。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醋大了。
3: 醋大了。
1: 对，你可能醋太多了。
0: 但是以你那个没有经验跟有40年经验的比，我们判决你胜了。
2: 来吧，给大家尝尝。
1: 给大家尝一尝，好吧。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啊！
0: 哇，教授您做的非常圆满。哇，这是大运河的滋味。哎呀，河水都给我们点赞。
2: 下一道菜了是吧？
3: 对，咱们第二道菜，你们猜猜是什么？
2: 这个小笼包？
3: 不可能，
0: 跟运河相关的，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2: 有鱼了，年年有鱼。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0: 榆树。哎，
3: 榆钱儿，
2: 榆钱儿，榆钱儿。
3: 我给大家打开啊，刚才我给做完了啊，大家尝尝。咱们运河这上面榆树特别多，到春天一刮完风，这籽飘到满岸都是，再生根发芽还有护堤的作用。哦，
2: 我还闻到五谷杂粮的那种。
3: 对，里边有玉米面、白面。
2: 哦，玉米面在里面。
3: 对，
2: 调和的。哦，
3: 你尝尝。
4: 等于是把鱼钱摘下来洗干净，用玉米面或者白面掺起来给它和匀了。
2: 哦，变成面了。
3: 对，
2: 那感觉就像面了。
4: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董老师尝尝。哎，来，您先尝一口原汁原味的。
2: 哦，真的像米饭那感觉，
0: 有叶子的香气。那
2: 就是脆口的。
3: 对，
4: 对，
3: 您再兑点这汁儿，这个是甜汁儿，这是咸的。出来，你再来，你再来一点。
2: 嗯，桂花香，
3: 桂花香味。
2: 它有甜的，这个变甜口了。
4: 我小时候吃这个就是咸口的，它本身底味上有点咸味儿。完了呢，撒一点蒜汁儿，
2: 可以用一点那个酱油吗？
3: 那可以可以，
2: 我也试试看，我试试看咸口的，
3: 味道又不一样。
2: 哦，这个是晚餐呢，
3: 对吧？
2: 那个是饭后甜品。
3: 对，这个也还能做出好多榆钱糕、榆钱饼都可以做，
0: 可甜可咸的吃法。
3: 对，
4: 我们在这里拥抱春天的第一口鲜。
0: 其实通州不仅仅是运河码头，更是千年前陆线故城所在地。咱们都知道这个皇城根底下这个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通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烟火气十足的百姓之城了。陆线也曾经在这儿出土了像陶罐子，还有水稻的种子，包括栩栩如生的刨除俑，这一切的痕迹都在告诉我们，通州的滋味，它是连接着这条运河，连接着我们息息相关的市井，更是从陆线故城便扎根于此的水岸饮食根脉。所以今天在334记厨房，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从古至今，三餐四季，岁岁平安。哦，我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北京的集市吧。
2: 哎呀，逛街了，真的非常热闹。
0: 这个大集的名字叫做公园里。嗯，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路走过来，桃花已经开了，玉兰花也开了。
2: 还有很年轻啊，我刚刚原路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呢。
0: 是的，因为这个集它的时间非常好啊，就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钟，你都能在这儿。
2: 到下午2点啊？
0: 对。
4: 像这种集市呢，咱们在《易经》中就有这种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嗯。
0: 通州的这个赶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不同地方的这些集合在一起，统称为运河大集。它是分不同天数上班的，就是你135，它246，串联起来365天，每一天你都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赶集。在这里呢，能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最热闹的一面，最市井的一面，最烟火气的一面。
5: 炸豆腐喽！
6: 尝一尝豆腐嘛。
5: 通州600年非遗让豆腐啊，您老品尝品尝吧。
4: 酿豆腐还是瓤豆腐？
5: 它是地瓜瓤的瓤，但是对于通州人民来说就是瓤豆腐，是这样。
2: 瓤豆腐，
5: 对。
6: 瓤豆腐采用本地盐卤豆腐，捶打、抓碎、挤干，豆腐化作细密温润泥坯，掌心脱泥，裹入鲜香肉馅，轻柔慢捻，豆腐泥薄而柔韧，将馅心稳稳封存。静置三小时成型，再入锅慢煎，直至两面金黄焦香，外酥里嫩。这就是刻在通州人记忆里流传了600年的运河老味道。
2: 这个真没吃过，我觉得闻一闻那个豆香已经非常非常浓了。哇，好特别，
0: 很多汁，对不对？
2: 哇，很多汁，就是平时我们那种多汁是里面那个肉馅多汁，哎，这个呢，我是咬到那个外皮那个豆腐已经多汁了，
0: 豆腐吸的那个馅儿的汁儿，
5: 它是咱们北京通州老百姓600多年传承和改良下来的，咱们全中国独一的美食工艺，
2: 这个真的不错。
7: 宝香酥脆的鸽子壳，
2: 宝香酥脆的通州
8: 鸽子壳。
0: 鸽子盒，
7: 鸽子盒，
0: 鸽子盒，
2: 鸽子盒，好脆，鸽子，
0: 哎呦，
2: 螺啊！
0: 你的鲍鱼
2: 啊，你不是螺吗？
4: 他们把这个螺做的口感像鲍鱼一样，
2: 很甜，很香。好嫩，哎呀，我就停不下来了，全部嗦，见都没见过小米酥这个东西，
9: 六块六六大顺，
0: 好，谢谢老板，
4: 谢谢，
2: 哇，还有起码要逛几天呢，我自己如果下一次再带人来啊，我多带几个朋友，每个人可能叫一份，然后每人一口，
0: 尝一点，
2: 多尝几个摊儿，
0: 对，给团来，
2: 确实能带来大大的满足。

0: 您好，哎呦，
1: 二位
2: 在公司幸会了啊！哎
0: 呀，就是。咱们今天在龙福寺一块儿品尝一下北京的几道著名的菜式和美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孟涛。哦，爆肚您一定吃过。
0: 我知道，对。
3: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0: 我都是买单。
3: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0: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3: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13种。
0: 就一个胃，它们怎么分出九个部分呢？
3: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羊肚，
0: 这是羊肚、
3: 啊、全套的。这个呢，咱们叫食馅儿，
1: 哎，
3: 也就是食道，这是它的第一个胃食，我们约定俗成的名字管叫肚板儿。这儿有一道隆起的一块肌肉，这个呢叫肚领。
0: 肚领
3: 这个里边包下来的这一部分大概有这么长，就是肚仁，
0: 就这么点儿，
1: 所以它号称叫陆上鲜贝。
3: 这个是羊的第二个胃食，它叫葫芦，
0: 所以它花纹都不一样。
3: 对，它这个形状实际上它是葫芦。那
0: 进了店以后，如果你要说来一盘葫芦，老板一听这就是会吃的行家。
3: 到第三个胃食呢，咱们非常熟悉这个样子，
4: 这不是百叶吗？
3: 但是您看它的百叶好小。
4: 对，
3: 还没完，从这儿开始这一段呢叫蘑菇头，它也是属于胃，就是幽门括约肌。
0: 我感觉今天来的是个医学院，
4: 解剖课是？
3: 好吧好吧，
1: 石头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也爆不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0: 明白。
5: 以水羊肚是代代相传的规矩，六七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肚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3: 爆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
1: 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您一个一个点，
0: 是吧？排队等。
3: 咱把调料先给配好了，
4: 跟吃火锅一样啊？
1: 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爆肚的调料呢相对来说口轻，而且呢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0: 我不吃了行吗？

0: 累啊。
1: 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赌，还没下锅。
2: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榨的花椒油，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上百叶爆肚下来，
3: 肚丝入水，照理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肚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肚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食的百年传承。出水即食是水爆的终极浪漫，鲜爽肚丝裹上醇厚酱汁，清鲜与浓香交融，这一口由水淬炼出的老北京风味，竟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2: 就直接从这里边夹着吧，

0: 听见声了吗？
1: 没有，
2: 没有，
3: 没听见。
4: 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3: 如果您
4: 我直接吞进去了。
5: 咱们现在啊，试一下这个爆肚了极品。现在的这一盘呢，差不多是12只肚。
6: 没错，
5: 羊肚仁
7: 儿，就12只羊，
4: 12只羊才能凑这么一盘肚仁儿。
7: 这肚仁儿嫩吗？
5: 肚仁儿是极嫩。这个呢，您看啊，这个时间七上八下是不够的。我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熟了，是因为水现在不够开
4: 了。水不够开了，对，我看您停下来了。
5: 爆肚它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它又开起来了，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那推它，然后感受一下它的硬度。现在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羊肚仁了，陆地鲜贝，那这非常的嫩。
4: 哈哈，也脆啊，真的像那个鲜贝，
7: 这口味好奇特呀！
5: 这口味非常非常，
7: 这是脆嫩脆
6: 脆嫩的。
7: 这肚仁真的好吃。
4: 从今天以后，我才敢说自己吃过爆肚。我们印象中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
5: 散丹百叶。
4: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冯大厨，冯老师，
7: 谢谢冯老师，
4: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爆肚的记忆。有请下一位大厨，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从事这个烹饪行业50年。
4: 谢谢谢谢。还有一道菜，大家一看就知道，鱼是主材。这道菜叫什么？
8: 叫吉庆有鱼，因为我们吃食物现在要讲究健康，是吧？这个鱼。它不炸也不烧，跟清蒸鱼有点类似啊。为什么要搭配这三种东西呢？
4: 胡萝卜、笋、
8: 白萝卜，这个呢，其实一种生活的祝福。
4: 您稍等啊。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在远处看，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切的一个一个小方块？其实它是一个像榫卯结构一样的东西，两个零件，然后拼一块。这个在这道菜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吉庆块。
8: 对对对，没错，我就要开始干活了。
4: 您处理鱼。哎，
0: 这春天啊就应该吃桂鱼。大家知道不是有一首诗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是吧？所以到春天啊就得吃桂鱼。
8: 这种桂鱼头尾得要它吉庆有余。
4: 最后头尾在菜里要出现，
8: 哎，要出现。
0: 咱为什么要吃有头有尾的鱼呢？代表这一年啊，有头有尾，顺顺利利，
4: 是
0: 代表富贵有余。
9: 蒸鱼去骨片肉，斜刀顺着鱼肉纹理切出均匀薄片。白醋、盐，加清水快速抓拌上浆，以淀粉吸附杂质，让原本软塌的鱼肉变得洁白紧实、弹嫩不碎。
8: 我跟加了冰块，
7: 冰块是为了让鱼肉脆吗？
8: 对对对，您看，你就起一会儿就行。
4: 哦，这手指头尖儿冻得疼哎，师傅。您没说这活那么苦，哎呦，好冷！
7: 我来，
4: 啊，真的，
7: 好冰啊！
4: 感觉跟冬天打完雪仗的时候，你没戴手套就那感觉，
8: 哎
4: 呦！
8: 哎，你看这鱼，它是白的，它透亮，
4: 白的，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了。
8: 对，
4: 现在拿水冲它吗？
8: 冲，
4: 彻底冲干净是吧？
8: 对，彻底冲干净。一定要把水沾干净了，我们在腌的时候。
7: 我来弄吧，师傅，我们给师傅打下手。
4: 对，把水给弄干。
8: 这时候呢，我们先煮这个，先把这个焯了。啊，
4: 啊，先把这吉庆块。
8: 对，煮熟了它。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点盐，稍微加点味儿，再放点油。
7: 啊，这样子。
4: 为什么水里要搁点油啊？
0: 为了漂亮，
8: 它不变色、啊。
4: 看来我跟厨师之间的差距就这一勺油。我们平时焯就拿水焯完就完了，但出来就不好看。
8: 其实焯这个菜的时候，除了盐以外，最好的是用葱油，葱油它有一种香气。哦，
7: 捞出来了，
4: 捞出来了，
0: 捞出来，捞出来，捞出来。
4: 漂亮，尤其那个青笋，油亮油亮的。
8: 这个鱼的嘴长干净了，我们可以搁点少量的盐，上浆一下啊。
9: 洋葱油快速抓匀封浆，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保护膜，牢牢锁住汁水与鲜香。微沸不滚的清水里，鱼肉汆煮三分钟，温润的热力慢慢将鱼肉催熟，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滑嫩鲜甜。
8: 现在我就开始熬鱼汁了。

0: 这个是真的闻到鱼汁儿的味儿了，哎呀，好香啊，这个味儿。
1: 这特别不容易，你看那大师把这鱼啊分解了，然后又拼回去了。
0: 对，功夫菜这是。
2: 真是功夫菜了。
3: 最后再以热油激发葱的香气，一口鲜醇里藏着岁岁年年吉庆有余的人间烟火。
0: 就刺啦这一下，
4: 这就行了。对，
0: 鱼汁儿，
4: 鱼汁儿呢？哎，你顺着边上走啊。
1: 鱼汁儿顺着边儿走，因为很好看。哎，直接浇上不就黑了吗？
2: 这样鱼肉还是白的，
1: 对
2: 吧？
4: 够了就行了，这也可以蘸着鱼汁吃了。
0: 来，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清脆，甘甜。

0: 寺，吃吉庆鱼，吉庆有余，龙福齐天。哦哦，哎，大家都尝一尝。龙福齐天。
1: 来来来来，
0: 别着急，蘸点汁儿，蘸点汁儿。
2: 好香啊！
3: 真的好鲜。
0: 先让小朋友来一块。
1: 年年有余。
0: 好哎，
4: 谢谢。
0: 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厨，还有我们的崔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了老北京的地道的味道。
1: 太好吃了，从来没有感受到，还有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大家都在这块欢聚一堂，吃这么一口北京菜。
0: 但实际上啊，说是地道的味道，也是千百年慢慢传承，在一代一代厨师手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然后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个爆肚。我们刚才的吉庆有余，所有的这些心思，所有的这些对食物、对生活的爱，凝聚在刚才的这些菜肴里，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最美的、最幸福的享受。而且感觉我们在北京虽然生活了几十年，但北京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深挖的生活的元素还有太多太多。
1: 是，
0: 那咱们继续吧，
1: 继续，
0: 继续，谢谢，谢谢各位。
5: 到一个地方就肯定会想挑那种本地人爱吃的馆子。
6: 是的。
5: 你有什么经验吗？啊，
6: 第一就是问问当地人。
5: 当地人。
7: 不，我的原则也是来当地一家做街坊生意的店。哎，到了。
5: 好香哦，
7: 咱们到这儿不知道点什么，你看看大家在点什么，完了点来就错不了。哦，
8: 你好。
9: 哇，你好你好，哇，好香哦。
5: 哎呀，有什么推荐吗？
10: 有那个糊饼。
5: 糊饼
11: 爆三样。
9: 爆三样。
11: 对，还有那样，这个醋木。
9: 醋木。
11: 醋木。
5: 这一锅是什么呀？
11: 汤爆
9: 羊肚。羊肚啊，我有。
5: 问完的结果就是每道菜都想吃了。有什么必推荐的吗？
12: 糊饼可以点一点，
13: 这边的特色。
7: 哦，糊饼是这家店的一个名吃。
5: 那咱们点一个试试吧。
7: 好。

0: 粗粒的玉米面与温水相逢，唤醒谷物最本真的香气。轻柔散匀，守住它粗粒的质感。掌心推平，一寸寸成型，薄而不裂，圆而匀称。这手上的分寸，藏着老手艺的温度。凉水轻洒，三指拍匀，每一寸面身都吸饱水分，为焦脆埋下伏笔。接着登场的是新鲜的韭菜，厚厚的铺陈开来，再铺一层蛋料，撒上虾皮提鲜，鲜与香在慢焖中层层渗透。一刀下去，脆响入耳。
1: 哎，胡饼来了，久等了。
2: 师傅，这个可大呢。我不客气了，我看到我真的，
3: 哎呀！啊，这个胡饼长得好像比萨呀。
4: 都是老北京比萨。

0: 哎呦，哎呦，哇，真的不误。
1: 口感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尤其这个底哦，其实比萨的那个薄脆的底，那个其实我觉得已经挺好吃了，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首先它就是米面，
0: 对，
1: 它那个颗粒感和它这个脆简直就是绝配。
0: 我现在每咬一口，每嚼一下都有那个声音，
1: 对，那个底的脆。
2: 饼铛要热，出来因为它有蜂窝状啊。饼铛要不热呢，饼就蓬不起来，就没有这种脆的感觉。
1: 要有空气感。哎，
2: 对对对，您二位吃法很正确，用三指托着吃。
0: 哦，是吗？
3: 您不能让它捂住，捂住这个壳，慢慢就不脆了。
1: 哦，所以用这个屉帘是散热的，
0: 要有点空气的。很好吃，
1: 韭菜放的量真足，你嚼脆的同时，那个韭菜就在嘴里面扎开汁儿了。
3: 韭菜跟鸡蛋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正是这个春天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性食物，春韭嘛。
4: 小时候吃粗粮不爱吃，粗难以下咽，
1: 你觉得拉嗓子是不是？
4: 对，嗯。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好吃了。嗯。它就本身粗粮细做，让它变得丰富的滋养。
2: 这就是过去食物匮乏，就得变着花样做。
4: 哇，把粗粮细做，其实老百姓的生活智慧，就是让那种我们觉得不太好吃的东西，让它变得好吃一些，滋味丰富一些。也让自己的生活内容啊变得丰富多彩。嗯，哎，好吃，
0: 真好香。
1: 这个嚼起来上瘾的。
4: 对，这是多少年没吃了。
2: 这个店的酥饼啊、肉饼啊、油炸饼啊，都是我媳妇儿做的。啊，
4: 这个东西真的家常，但是做好的真的不容易。
1: 而且他的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祖蓝，你想挑战一下吗？
0: 来。
1: 就是来都来，咱们把这个学会好不好？
2: 那可以，正好跟我媳妇学一下，好不好？啊，那就跟我来这边。来吧，几位可以体验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您才是家里掌柜的。
5: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5: 难怪他们那么爱你。
6: 第一步，咱们看棒子面，在家做就选这种的棒子面，有颗粒感，口感好吃。加40度左右的温水，哦，
5: 温水啊，
6: 这个口感好。要是热了的很的，烫熟了
1: 就烫熟了。
6: 对，要是凉了的那个，出不来那个味儿。嗯，咱分两次加水啊，您来，
2: 正常和面就可以。哎，
6: 对，搅，
4: 搅就行了。
5: 真的像玩沙子啊，堆沙堡。
6: 好，咱们再二次加水。
2: 最佳的就是做起来成团，但是你一拨就散了。
6: 嗯，你看就这样就行。
1: 哦，一搓就成团。哎，
6: 对对，一打它都散了。哦，搁饼上来，咱们看。
2: 在家里了，千万要凉成，拍好以后再加热。
6: 一点的退，越薄越好。
0: 这样子吗？
7: 像您。
6: 对。
0: 对，就反正不要看到那个锅是吧？
6: 对对对。再二次加水。哎呀，
1: 哦，这个加水是这样子来的。
6: 对，你看这有裂缝呢，咱们拍拍。
1: 哦，它就粘上了。
6: 对对对对。
0: 哦，是这样出来的刚刚。
6: 嗯，好了，好，咱们盖上。放下，
0: 就这样吗？
1: 那我觉得得这样，是不是？哎呀，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3: 多搁香，
1: 还能再搁，
6: 多搁搁搁，
0: 很扎实啦。
6: 来放层鸡蛋。
0: 除了韭菜、鸡蛋，平时还可以做什么口味呢？
6: 鸡蛋茴香嘞。
0: 茴香哦。
1: 大饼呼万物。
6: 再配上虾皮儿，
0: 再来一层虾皮儿。
3: 把这些都放好之后，还要几分钟啊？
6: 两三分钟。
3: 韭菜断生就行。
6: 对，韭菜软了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过程真的一点盐没放，但是直到现在嘴里还有那个鲜香，哎，一丝丝咸甜的味道，
6: 又健康又好吃，是吧？
3: 对，
0: 我很期待
1: 接锅的那一
0: 对。
6: 就行了。OK 了。
0: 我一个人吃掉。
1: 来吧，上桌喽！新鲜的糊饼出锅了，大家尝尝尝尝。
0: 喊桌韭菜，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7: 谢谢。
0: 真的很大一个啊！
1: 来来来，阿姨尝尝尝尝。
7: 谢谢。
0: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不要客气。哇，真的很香，真的，每一口的那个韭菜都很好吃，
1: 太幸福了。谢谢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谢，欢迎你们啊，
1: 吃得很满足，拜拜
2: 拜拜拜拜，
1: 你们也先吃着，拜拜。肚子是非常幸福的一天，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吃呢？
3: 下面呢，我带你们去拜访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大师。他是70年代首批进入国家级烹饪团队的骨干，并且多次呢为领导人准备国宴和外事招待，并且呢出国参与中外的餐饮文化交流活动。哇
0: 哇，好期待，必须见一下，走，
1: 我们去拜访一下。

0: 吃上了。哇，
1: 吃上了，
2: 吃上了，
0: 您在吃了。
3: 哦，有什么好吃的？
1: 宝宝也在吃，有狮子头，
3: 有汤，有素菜。
1: 这桌有粗粮。
3: 看着看着就饿了。
2: 这就带有传奇色彩的季先生，
4: 您好，欢迎您。
1: 季叔叔您好。季叔叔，您在这个乡村大食堂里面是负责什么呢？
4: 当个顾问，做一下顾问，哎，给他们有时候啊做一下指导。刘庄这个很有特色啊，7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这儿是免费用餐的。哦，
3: 对老人家非常友好。
4: 周边十几个村的老年人离得远一点过不来，那怎么办？我们送到村里边去，由村委会带他去发放下去。
1: 还送餐，这个太贴心了。
4: 有时候老年人把这当家一样，
3: 太有意义了，太有爱了。
1: 而且每天都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在这吃饭，真的特别其乐融融。
2: 天天办大喜。
1: 对呀，天天办大喜。
3: 最多最多要招待多少个人呢？
4: 200多人还是可以的。
3: 200多
1: 啊！看这儿，看这儿是手写菜单，哎，滑溜里脊，
4: 农家那个炖丸子，烤三丁，
1: 荷塘小肠，
4: 还有粗粮，红薯、南瓜，哎，来一个西红柿，来一个汤，哇，
2: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哎，
4: 对了，
1: 好多人想搬到咱村里来。叔叔，我们也饿了，
3: 可以尝尝。
4: 可以呀，啊，今天啊，我家里边备了几个菜。哦，
3: 家里啊，
1: 好呀，好呀，
3: 大爷开心。
1: 那就打扰了，哎，
4: 走走。客人来喽！
5: 你好，欢迎欢迎你们。
1: 阿姨，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4: 这是我老伴儿。
5: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5: 让叔叔给你们表演几个菜啊。
3: 表演就不是做饭了，已经说表演了，
1: 不是小露一手了，
5: 好吃极了。哎
2: 呀，你有福气，
1: 亲自认证，
5: 吃一辈子好吗？
3: 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的表演？
4: 行啊，
5: 先洗一手啊，
4: 洗一手。哎，
1: 好的，再洗一手。祖安，你看这儿有一个手写的菜单。
3: 哎呀，头两个字我都不会念。
2: 温饱，
3: 温饱，
2: 这个温饱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凉菜，它本意是酸酸甜甜的意思。哦，
4: 这就是我炒成的温饱。这个哎，
2: 对，
4: 实际上拿山楂熬出来的。
2: 这个你拌个。

0: 这个酱是要炒一下的。
1: 对，今天我用的是甜面酱炒。哦，黄酱也可以，两种酱都可以。
2: 这是糖吗？
1: 糖，吃的口味它就是咸甜的口味。哇哇，炒成像酸奶一样那种程度，你拉起来。哦，
0: 有点稠。
1: 对对，有点稠。

1: 哇，实在在锅里是欢呼雀跃着出锅的。哎呦，颜色多好看！
2: 好了，开饭喽！
0: 咱们有一个特邀嘉宾，
3: 特别嘉宾，
0: 有请。
3: 好，这一大哥，我来了，
0: 里边请。您也是厨师出身吗？啊，我是啊，我19岁开始。19岁，您在北京饭店是吧？
3: 对对对，
0: 同事。
4: 师傅，
0: 金师傅在西园饭店，
3: 马师傅在北京饭店，
4: 对，
2: 同仁。
0: 过去我们最早的叫服务局，对。
2: 咱们真是有口福了，哇！尝一尝，尝一尝。
3: 好的，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的烧的
4: 快大了。
2: 哇，嗯，咸咸口。
4: 这个看着其实是其貌不扬的一道菜，但味道太惊艳了。
2: 其实这道菜做的高级在于甜咸口，就是谁都没出头，你慢慢嚼，甜跟咸均衡的，这就是调味的最高水准。
4: 是的，是的。
2: 啊，均衡。
4: 吃的时候确实觉得甜和咸像在跷跷板的两端一样在你的舌尖，甜出来了，咸又出来了，然后追着甜又出来，追着咸又出来了。
2: 还有鸡肉好嫩。
0: 好嫩，没想象。核桃仁尝着好酥脆，哇，一口嫩的鸡肉，一口酥脆的核桃，哇，
3: 而且就甜面酱的香味跟黄酱的香味还不一样，
2: 还不一样，对，嗯，
0: 这是我带出国门的一个菜。
2: 然后下一道菜，下一道菜，
0: 老北京的那个温味儿的，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家常菜。
5: 哎呦，太清爽了！哇，这一口下去，我还能再吃一餐，就极其开胃。
6: 甜甜酸酸，
5: 快
6: 乐的感觉。
5: 下面尝尝哪道菜？水炒三鲜吧。水炒，一道隐于市井、鲜为人知的烹饪绝技。 仅用一锅清水，无油无烟，就能凝铸三种食材最纯粹的鲜。新鲜虾仁开背，去除虾线；鸡蛋搅打均匀，成细腻蛋液。娃娃菜顶刀切丝，清水加盐、味精调底味。 水沸后。

0: 上就让那个鲜味特别突出。
1: 太惊艳了，没吃过如此质朴又如此有滋味的菜。
2: 真的最原始的食材，但是三鲜都在，
0: 这都是功夫菜。
2: 放心，我会看回放的。
3: 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在家里做一下这个。
4: 而且它还是健康食品。
5: 我这还有一个菜，桃花饭，我想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好，好，好，好，好。
1: 哇！
7: 哇！你还有这个声音，
2: 好惊喜！这个，
0: 来试试试试。
8: 来，来。
0: 这个得吃锅巴，吃锅巴这个脆，
4: 把锅巴先沾上汁儿。哎，
2: 我觉得现在要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一起吃一口，收收音，
1: 收这个声音，
2: 好不好？
4: 好，
1: 好，好，好。
0: 一起嚼，这个酸甜口调得真好，
4: 还有它的酥脆劲儿，哇，
1: 太脆了，
2: 太脆了，
4: 这是你的口感，你再看看你的视觉。有句古诗叫三春雪水桃花饭，这就是起这名字的长庆大师，他创制和最后定名这个名。哇，
2: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
0: 这菜基本没人做了，
5: 也没人做了，
0: 没人做了，
5: 对吗？很多年轻厨师啊，他不会做。
2: 哇，这个我的荣幸啊！今天能尝到这几道菜，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
1: 对，就是手艺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如此精益求精，当年一定是吃了不少苦。
5: 我们学徒最多8年，
4: 那都是从
0: 杀鸡宰鱼、
4: 出加工开始。
0: 对对，
4: 出加工、细加工，然后配菜才能上火。
1: 当年都是最最年轻、意气风发的这个年纪，学徒一起熬。苦也是一起吃，大家共同打拼，一起从这儿走出去。
5: 对，
1: 那熬过了这个学徒阶段之后，就是职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5: 我曾经88年去美国波士顿，又看他们饭店去看一看转一转，给我们安排一个餐厅，就在那个餐厅展示去制作。我们在那儿做了2个月。就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做菜一放糖别动，把糖放在这儿，我们腰一下，哎，我们一放醋别动，把这醋搁这儿，我们再腰一下，
2: 必须记记每个细节。
1: 看看量化少许究竟是多少？
2: 量化了，
0: 就是中西烹饪理念的不同。
5: 都弄完了以后，他要给我扩大100份，他说你这个1份是2两。那100份你是多少啊？那你腰呗，咣咣咣，100份，你就这菜怎么做？
1: 它不是等比例放大的一个事儿。
0: 对，
5: 中餐就凭经验，看火候。
0: 它是机械的相加，其实我们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跟创造，这是两回事儿，这事儿。
1: 但是叔叔，我有一件事情其实是特别想问您的。其实我知道叔叔自己也开了一个小馆子。
5: 是的，老通州。所以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1: 我听说是几块钱，
8: 有疙瘩汤啊，有豆浆啦、有几种粥啊，每人3块，无限细碗，有的一张白饼，一碗稀的，5块钱吃的非常好。好多工人呀、好多都到咱们这儿吃去。
5: 退了休，为家乡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这是我们的中心啊，
0: 哎。回馈乡里，
4: 就是退休以后发挥余热，为大众服务。
2: 经历过高光时刻，现在又光照老家啊！哎呀，
0: 他们的这种心情，就像我们身边千年流淌运河，默默地传承着生活的日常。

0: 散播着人间的烟火。正是他们的努力，把我们这种房旅滋味汇聚成一盘菜、一顿饭、一些舒心落胃的滋味。
1: 我觉得这一次打开了一个我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不一样的通州，它有着千年流淌的运河，也有从汉代一直传下来的生活气儿跟烟火气。那从汉代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了，而这座城市到今天为止还散发着年轻的活力。我觉得一方面是这里的城市中的人心态是年轻的，再加上它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的一些设施，焕发一种年轻态的多样的生机，这是通州给我带来最惊喜的一部分。我们来共同举杯吧。
2: 好，
3: 什么酒？
1: 喜酒，酱香型白酒。
3: 好酒。
4: 再次欢迎你们来我家。
5: 谢谢。

0: 李老师。哦，
1: 光复老师。
2: 来了您这。
1: 您好。
0: 哎呀，李老师
3: 您好。
0: 精气神还这么
3: 好。好久没见。
0: 是好久没见。哎呀。
4: 您好，我是那个焖炉烤鸭的第22代传承人李阳。
0: 哎呦，李师傅，
1: 厉害！
2: 来，坐。哎
0: 呀，焖炉烤鸭
4: 不见明火，就是如果挂炉烤鸭，它有火苗子，炉子没有门儿，就是挂炉烤鸭。
0: 那焖炉相对于挂炉来讲，首先它有门儿，就是鸭子在里边的时候，你看不见它的状态。
4: 对。
0: 然后第二，它没有明火，
4: 不见明火。
0: 所以就是跟开盲盒一样，
4: 对，它通过这个反射热和累积来的热把它烤出来成的。
5: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4: 吃起来焖炉呢，皮酥脆，肉细嫩多汁。哦，我带各位看看，
0: 可以
1: 去看看吧。
0: 我们跟着李师傅去看看去。这应该是后厨，
4: 对，
0: 这身后就是焖炉，
4: 对。我先考考各位老师啊，就说咱们这个烤鸭烤出来以后，口感应该是怎么样？
1: 皮是很酥脆的，
4: 对
1: 吧？
4: 皮是怎么酥脆的？各位老师知道吗？
1: 火烤的耶。
4: 对，烤是一方面，还有别的步骤，才能让这个烤出来的鸭子皮它是酥脆的。嗯，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打气，让它这个褶皱这个皮啊，把它全冲起来。哦，
1: 难怪鸭子烤出来的是像气球一样，
0: 都鼓鼓囊囊的。
4: 我先给各位老师表演一下。
0: 拿什么打气？
4: 气泵，专业的气泵。你看这个，我就告诉您这个怎么打。这有一个刀口，躲开这个气管和食管，一定把这个塞到皮和肉之间。
0: 皮和肉之间，
4: 这只手
0: 捏住了。
4: 好，这就起火了。
0: 不是，您这手一松，它没有卸下去了吗？
4: 不，它就一个口啊。你把脖子
0: 一窝。
4: 对。刚才咱说了，对这皮酥脆，这是一项，其实晾制也是一项。这个就是咱们晾制好的鸭子，您看看它，鼻子颜色微黄，但是拿咱干手摸摸着，它有点，哎，扎手的感觉。
0: 哎呦哦，就是它那个毛囊，
4: 对，有点硬的那种。
0: 对，就鸭皮上的那个毛囊。
4: 对。哦。这就等于晾制符合咱们烤制的要求，
0: 就可以进炉子了。
4: 对，烤之前有两个步骤，就是堵塞，把它刚才。屁股堵住，哦，然后呢，拿这个铜壶从这个腋下这刀口灌上汤，
0: 哦，从翅膀下边，
6: 里煮外烤，哦，外边焦了，里边嫩，
4: 对，
6: 你要没有这个，外边都焦了，里边没熟呢，
4: 肉会更鲜嫩，吃起来更香。
7: 白条鸭要蜕变成色泽红亮的焖炉烤鸭。要历经整整21道工序的打磨，其中最精妙的便是这外烤内煮的巧思。从鸭翅下灌入滚烫清水，

0: 送入不见明火的焖炉。烤炉必余温慢慢焖烤，让鸭肉在热力里被温柔锁住汁水，炉内不见明火，热力却像细密的网，一点点浸透鸭皮。整整一小时里，只在中途转动一次鸭皮，让每一寸皮肉都受热均匀。待到尾声，油脂顺着鸭皮纹路缓缓滴落，整只鸭子泛出通透的琥珀光泽。焦香顺着炉缝漫出来时，一只外皮酥脆、内里多汁的焖炉烤鸭，便算大功告成。
1: 各位老师，咱这鸭子烤好了，看看啊！
2: 哎呦，好嘞！哇，
1: 咱开始片鸭子了啊！你知道这个第一刀在哪下吗？
3: 哎呦，这我还真没留意过。
4: 鸭胸脯？
3: 不是吧？
1: 这片鸭子讲究，片盘这鸭子这个肉啊，一点骨头不能带，所以先让它肉和骨头分开。先找这刀。
3: 哎，你猜对了，
4: 是不是？
3: 从胸口这儿，
1: 然后从这个肩部开始下第一刀。然后咱就可以装盘了。
5: 片鸭手上的活讲究之极。
3: 对，
5: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要片108片一只鸭子，片片带皮。
1: 108片原来就是图一个吉利，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跟食客的交流啊，还有一个就是口感的问题。现在我们一只鸭子片80到90片，80片到90片呢，在人吃的时候啊，口感是最好的，吃的时候呢能吃出鸭子味香。太薄了呢，你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3: 就每一口那个肉量也够。哎、
1: 对对，您来试试，
3: 这全是高难度的活儿，我怕把我自己的肉骗进去。一刀，我试一下，
1: 这手指头收回来，
3: 竖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3: 手腕。
1: 对对，
3: 走到这儿，
1: 哎，基本上行了行了，
3: 大拇指一摁，
1: 对。
3: 走，
1: 到了，
6: 悟性不错。
3: 就像您这个片一只鸭子大概要多久？
1: 5分钟左右吧。因为它这个鸭子，咱们就跟吃炸酱面一样，要吃锅挑。我们是什么？从炉里挑出来就端到客人面前片，
3: 必须得快。
1: 对，那60度以上就必须得上桌子了。哦，
4: 要不凉。
1: 吃着这个口感才好啊。来，咱这饼来了，咱可以尝尝了啊。哎呦，
3: 好嘞。怎么有绿的有黄的呀？
1: 这个饼呢，咱是拿那个芹菜汁、胡萝卜汁和的，配的配料是香椿苗、生菜叶、萝卜苗、薄荷叶，还有咱们传统的葱和甜面酱。
5: 真是改良了，发展了。
1: 对，
3: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一种创新吃法。
1: 对，
3: 李老师，长者先来。
5: 烤鸭子正宗不正宗啊？有一个诀窍，就先弄一块鸭皮。蘸个酱，别的都不用蘸。
4: 好吃吗？
5: 入口即化。哦，这就是上乘的烤鸭。
3: 先来一块皮。哎，那皮哪儿去了？没了。你会爱上这个烤鸭的鸭皮的那种酥脆，而且那个油汪汪的，就像您说的，一到嘴里马上化掉的感觉。
4: 确实是马上就放了，香，
5: 人间美味。
3: 来吧，这些菜怎么弄？
1: 您随意，根据您的口味去搭配。
4: 我从来没吃过加这种菜的。
1: 这个是薄荷叶，加里头以后，你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清口的作用。原来因为咱们就是葱嘛，葱酱饼，现在通过这些萝卜苗啊、香椿苗的搭配呢，也符合现在饮食理念，健康嘛。
3: 而且这个口味非常奇特，就这个鸭子的这个肉的香味儿，和这种萝卜苗啊、香椿苗那种蔬菜的芳香混合到一块儿以后，它相互之间有了层次。
1: 对，然后我们这个鸭炉呢，生产呢它又不见明火，所以这款烤鸭呢也称为绿色烤鸭，特别受女士和小孩的喜爱。我们这个酥香酥是文吃，其实我们还有两种吃，武吃和信吃。
4: 武吃。加这个烧饼吃，
1: 把大块的这个鸭肉加在烧饼里头，加上咸菜， 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这。

0: 肉五吃。
1: 这什么部位的？
0: 胸脯子。
1: 胸脯。
0: 最好的肉。嗯，好吃。
1: 吃的摇头晃脑。
2: 我就听李老师那声嗯，我就知道错不了。
1: 嗯，这个烧饼也不一样，这烧饼像馒头，底下像馒头，
0: 也比较有发面的那种，上面给烤的焦焦的，有芝麻的香，就专门配这个烤鸭吃的。
2: 哇，这种吃法太解馋了，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来一口这个，你简直感觉到了味觉天堂。有，
0: 还有一款是新吃的，就是摆在您面前这个，
2: 这个切出来跟那石拱桥似的。
0: 您看看这上头这个是什么？
2: 鱼子？
0: 不是鱼子，后切的方法切的鸭肉，底下垫了一片薄荷叶，上面是用分子料理把甜面酱做成了酱球。哦，
1: 甜面酱。
0: 通过鸭皮、鸭肉、薄荷叶和酱球的搭配，一口吃进去会吃出几个层次来。
2: 来吧。
3: 口感是满口香，你一咬，呼的一下，有一种脂肪的爆发，香气的爆发，砰一下。
1: 鸭香、薄荷香，这个酱，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皮的酥香，
0: 对，
2: 甜面酱做成的那个颗粒，在入嘴以后，它像果冻一样，
1: 对，
2: 就你一抿的时候，它一下把那个里边包含着那个酱汁给挤出来。就这种创新和设计，就是不让所有的味道混在一块儿，它给你一点一点释放，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这确实第一次吃，以前吃烤鸭都是什么鸭掌、鸭架汤，就是比较传统的。
4: 对，
3: 而且北京人说，烤鸭是北京人的面子。
2: 对，
3: 招待客人，尤其招待贵客，第一餐一定是烤鸭。
2: 不光是北京人的面子，中国人的面子。
1: 我有朋友从国外回来，也是第一顿一定要请朋友吃烤鸭。
3: 所以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0: 对。
2: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吃法，搭上美酒。我今天带了一位老朋友，喜酒窖藏1988，它有一种焙烤出来的香味儿。这种带着焙烤香味儿的酒，再配上烤出来的鸭子。两种烤香在嘴里融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试试。
0: 这还真是哎，这个鸭肉的香和这个酒的醇，它这个各有层次，还互相谁都不压谁。
3: 对，
2: 一个是焖煮里慢慢的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在酒窖里慢慢的酿出来的，它醇厚而且回甘，也是时间的馈赠。所以这一杯咱们就敬时间带给我们的美好。
5: 当京城暮色漫过钟鼓楼飞檐，东直门内的鬼街便被千盏红灯笼唤醒。
2: 你们好，这么早就来宵夜了？你们点的什么？
6: 辣子鸡。
1: 辣子鸡。
2: 到鬼街吃辣子鸡。
6: 龙虾。
2: 小龙虾嘛，这应该是主角啊。
3: 马小。
2: 对呀，马小。北京话里面马小这个词儿，这是个新词儿，大概在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3: 一说马小一定是鬼街。
7: 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餐厅。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直接过来给大家点菜了。
2: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各桌点的都不太一样，就是现在除了小龙虾主力军之外，可以吃的还有很多。
7: 我们餐厅的 slogan 叫好吃的不止小龙虾，因为鬼街它代表的是一个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朋友游客来到
2: 的。对，宵夜的。
7: 对，宵夜。
1: 北京的名点儿，到北京都得来。
2: 宵夜的天花板。
7: 我们鬼街呢是小龙虾的这个北方的发源地，不同季节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多开发了有50-60种口味的。
2: 在你这儿，如果推荐3种， 最有代表性的，
7: 给您推荐我们的特色，然后一些这个季节产品，然后我去给你准备。
2: 挑个大的啊！
7: 好好，老师，那你们先坐。
2: 好的，谢谢谢谢。
7: 我给大家准备去。好好，您坐您坐。
5: 麻辣小龙虾是簋街独树一帜的美食名片，红亮滚烫间氤氲着整条街巷的烟火底色。清水活虾，高压打氧静养，吐进杂质，无需去除虾线，便能牢牢锁住虾肉原生的弹嫩清甜。180摄氏度热油快炸，高温一瞬让虾壳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虾肉汁水。秘制红油起锅，辣椒、花椒与十余味香料在猛火中翻涌，麻香与焦香层层释放。待汤汁浓醇，下入小龙虾焖煮，让汤汁顺着肌理丝丝渗透。麻与辣相互交织，伸进每一丝虾肉，麻香绕鼻，辣而不燥，鲜辣汤汁在舌迸发，丝丝入味，酣畅淋漓。
7: 这是我们的招牌店，然后你们品尝。
2: 谢谢谢谢。
1: 这个要戴上手套吃，
2: 戴上手套吧，能够把虾肉完整包出来，那是高手。

0: 挺好吃的。
1: 肉质非常鲜嫩，
2: 这个很香。
1: 今天我跟你讲，我总结今天北京的整个行程就是俩字儿，没停。
2: 没停，
1: 从早上吃到晚上没停。簋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火起来的吧。
2: 是的，
0: 这个簋呢，它是青铜器用来盛粮食的，
1: 它真是很应景，
0: 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的餐饮行业里，我觉得簋街是一个传奇，而且它确实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北京的一个印象，就是北京没有夜生活。
3: 老师们，我们的新品来了，咸蛋黄的这个小龙虾，这个是咖喱的小龙虾，然后还有我们的煎饼小龙虾。哦，
2: 这个真的是没吃过的。
3: 这是我们的新品桃花 Z 小龙虾，这个正好是春天应景，
2: 用那个什么花雕，
3: 对，然后柠檬汁，然后对对，一起的酿造，它里面有这个柠檬的一些味道，然后桃花呢就是春天的一个装饰。
4: 桃花醉小龙虾，甄选鲜活饱满的小龙虾，190摄氏度高温热油快炸30秒，这是锁住虾肉 Q 弹口感的关键。风味的灵魂藏在秘制冷泡汁里，花雕酒入底去腥增香，鲜柠檬汁注入清爽酸韵，小米辣花椒油勾勒出微麻鲜辣。虾身进入汁中慢泡3小时，让每一丝虾肉肌理都吸饱汤汁精华，一口便尝尽春日清鲜，也品出簋街烟火里的别样温柔。
1: 哇，这个好，魏婷老师，赶紧来一只这个春日限定口味，耳目一新呢，这个。
2: 这里面有很麻的花椒味儿，
1: 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麻辣，然后也有一种冰过之后紧致和 Q 弹，好奇特。嗯，好吃。哎呦，是吧？煎饼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熟悉。但是在里面加上小龙虾，就在熟悉中给了你一点惊喜，你就马上会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北京确实是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了，我记得20年前口味很单一的，现在确实什么口味都有。
1: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麻小能成一个固定词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麻辣小龙虾就是独一份，打遍天下，其他的味道那会儿还都没有开始创新，也没有开始去尝试。
3: 我们会收集很多顾客的一些创新的点
1: 想法，
3: 对中国的这个地域产品到别的地方都会结合当地的口味做一些调整，
1: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7: 时刻也在反哺，
3: 因为消费者现在就是不满足于吃，他更需要一些新颖的东西，
7: 时尚潮流，可玩性，可观赏性。你这现在大家不光是味道，在味道之上得附加更多的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的变化，不光是物质发达了，而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发达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追求，对于美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如果我们要是觉得好吃的东西不够多，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用心去找。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维塔零七 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

0: 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简历我看过了，资料。
1: 什么资料？
0: 毕业证、荣誉证书。
1: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大学我上到三年级，没有取得证书，但是
2: 那不符合招聘要求。
0: 下一位，
1: 老师。
0: 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你用虚假简历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不追究你就不错了，出去。下一位。

虽然没有取得大学毕业证，但我具备一个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您给我机会，我给您惊喜。

0: 你找工作不顺利吧？我这也有招聘的，你看看，感兴趣不？谢谢。
1: 真好看，这是我特地做的，上班去，走了，拜拜。
0: 看到没？他们工作也是我帮人找的，挣的可不少呢。人家上班没几天，全都换单间了。你看我像能做这个的吗？能啊，你好看又清纯，你这个型啊，现在最吃香了。我跟你说啊。 你只要对着客人多笑笑，小费数到手软。介绍费是第一个月工资的50%，小费我不给你分。
2: 退房。
0: 啊？
2: 退房。

起的声音。

0: 你把电话黄了，那如果有消息，我们怎么联系你啊？我人就在这儿，你要是觉得条件还可以，请直接给个面试机会。
1: 大学毕业啊？不行不行，下一个下一个。
2: 你好，应聘财务经理岗位的。
3: 方万之同学。
4: 又见面了，你怎么知道我名字？怎么在你手里？
5: 这份简历有性格，整个大厅都传开了，别人觉得好笑，拿给我看呢。哎，别急啊，这我得留着，给我的学生们做反面教材。哎，现在你认识到文凭的重要性了吧？ 所以啊，赶紧来我们学校吧！这个月就开班，大专5个专业，本科3个专业，学费全深圳最低。
2: 这是人才市场，你在这儿招生赚钱是诈骗。
5: 这话怎么说呢？这很多人来了才意识到文凭的重要性，再说了，我们学校是在人才市场登记过的，怎么能叫诈骗呢？我们这叫雪中送炭。
2: 我又不缺炭，我缺的是工作。
5: 可是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根本找不到工作。
2: 你咒谁呢？
5: 这么多打工妹都能找到，凭什么说我找不到？我想做打工妹啊，那你来错地方了。这个人才市场只针对高学历人权。
2: 我这就换地方。
5: 换地方也找不到工作。
2: 你有病吧你！
5: 现在深圳的打工妹总共分两类：第一类有利息能吃苦，上得了流水线，下得了土工地，那挣的都是辛苦钱。
2: 我吃得了苦。
5: 这类打工妹前几年吃香，可是去年深圳停止审批3类以上。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外转移，这种企业多少了？熟练工人都在等待转岗，你哪有机会啊？
2: 没想干流水线，不劳你费心。
5: 那就是第二类了。第二类供你选择的有4种：看店女郎、陪酒女郎、饭店服务员和保姆。饭店服务员一般都会招有经验的，你有经验吗？应该是没有。哎，那你酒量怎么样？
2: 这个表情应该是不会选择陪酒女郎吧？那看店女郎一般会以老板的要求穿着以性感豪放为主，应该确实也不太适合你啊。那就像保姆了，保姆你得会做家务，会照顾老人，照顾小孩，你会吗？就算雇主选择你，你这么漂亮，女主人她也不放心呢。
5: 闭嘴！别跟着我。
2: 哎，不是，你听我说完嘛。啊，不是，最后几句话，最后几句话。
5: 我呢是真心的在帮你分析出路。
2: 今年的4月25日，深圳提出要建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基地，这是在面向全国的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创新科技人才抛出橄榄枝啊！你想想看，这种趋势下，你没有文凭，怎么在深圳立足啊？
6: 你唯学历论，为了赚招生提成，全面否定低学历打工者对这个城市的付出。你看那个捡垃圾的大婶儿，还有那个擦车的大哥，那。
7: 做饭的厨师大哥，他们没有对这个城市做贡献吗？就你思想这么狭隘，怎么当上老师的？坑蒙拐骗，狗眼残忍。哎，你骂人家过分了啊！不过你逻辑思维是挺强的啊。来，跟着我报警了。你没长眼睛啊？
6: 对不起，对不起。还好没撒。
7: 这汤都撒出来了，还说没撒？这菜还怎么吃啊？
6: 我赔给你。
7: 本来堵车就已经晚，来碰见你，
6: 对不起，
7: 你怎么倒霉呀我？哎，你跟着我干嘛？
6: 需要赔多少钱？你告诉我。
7: 我留住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用你一个女的陪，别跟着我。哎，
6: 大哥，
8: 顾书记，我来晚了。啊，来了，这个汤洒了点，那个请领导原谅。我晚上给您夹菜。
9: 没事儿，随便吃一口就得了。 你们呢？管2300人的伙食，还主动承担了送饭任务，不容易了。朱子，哎，你们食堂没有一个有文化的吗？你自己看看，这都写的什么呀？
7: 鱼须肉，西葫芦鸡蛋。
9: 你看。 让人笑话了吧？来这儿应聘的都是知识分子，你说你这几个字儿，不是把整个集团档次都拉低了吗？这样吧，我招一个有点文化的帮工，派到你们食堂去。
2: 领导，这是我的简历，您看看行吗？
0: 字挺漂亮啊。
1: 谢谢。我大学肄业。
0: 考上大学了，怎么不上完啊？家里有困难？
2: 看你穿着打扮倒是不像啊。我刚才啊，可是跟柱子开玩笑的。
0: 工地条件挺艰苦的，你个大学生，到食堂当帮工，会不会太委屈了？
1: 我愿意。我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我能吃苦，我能学习，我不怕累。我保证，食堂以后再也不会有错别字。
0: 老张啊，要不把他招了吧？
3: 行，反正食堂也缺人，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招了。
0: 柱子，带回去吧。你爸是食堂的承包人，劳务合同啊，就让你爸带着。
1: 方婉之，小方。
0: 啊，小方，到劳资科去见。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4: 未来继续学院了解一下，帮您获得职场敲门砖。未来继续校园，未来继续校园，帮你获得职场敲门砖。
1: 有一个对你不太好的消息，我找到工作了。
4: 哦，恭喜啊！那能不能挤出来时间上夜校啊？只要考试合格，课时上够，也能取得文凭。
1: 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我们走。
3: 给我。哎，
1: 谢谢。
5: 哎，方婉之，我叫高翔，想通了来学校找我，学费优惠的名额我给你留着。
3: 车在这儿。哎。

下车。

0: 您好，您这儿有毛笔吗？
1: 听说了你会写字儿，就别显摆了。以后那菜谱就归你来写，用粉笔就行。
0: 那儿有个错字。
1: 嗯？那我写的。那哪个是错字啊？
2: 是看着好像有点不对。
1: 你懂个屁！要是好好读书，不至于丢这么大丑。
0: 哦，这是您写的，也许是我记错了。那个浪费的费，好像是这个费吧？
2: 这个看着顺眼，准对。那个是废物的废，
1: 你就是个废物。是我写错了，叫你抓住了呗。
0: 哎，您可别这么说，刚才在人才市场，领导们都说过了，好几百人在这食堂吃饭，您肯定很忙，写的时候可能一着急大意了。
1: 大意了，朱子，以后啊多向这个小放学，你看看人家怎么说话，不愧是上了大学的。

0: 写的不好，您看能凑合不？这还不好，这都赶上书法家了，我服了。怪不得胡书记亲自找你，行，跟我去财务科签合同。
1: 谢谢您，
0: 别老您的，外道，管我叫刘大爷。
1: 哎，刘大爷。
2: 工资1100加上各种补贴，到手有1240。
1: 不满意啊？特区的工资啊，是啊，这工资在特区是不算高，可你才参加工作就……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特区的工资比内地高多了，
1: 工作强度也大，特区可不养闲人的。你要是干不下来，就先签个试用期，嗯，好处是随时走，可以按天领钱，不然呢，没干满一个月。 可领不到工资啊？
2: 不用签试用期，
1: 那就签这份正式的劳务合同，一直到春节。

0: 这个水房宿舍就在这儿，哎，集团领导照顾女同志专门修的，水都引上去了，费了不少劲。啊，我跟刘柱住这间，有什么事儿喊我。哎，这箱子要不要我给你拎上去啊？啊，
1: 不用，我自己拎得动。
0: 一会儿收拾好东西，就赶紧到厨房来干活。哎。

0: 谁呀？
1: 啊，你好，我是新来的。
0: 哎，你是谁根本就不重要，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
1: 干什么？
0: 这个地方住两个人已经够呛了，还要住三个人，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喂，
0: 出去出去！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是新招聘来的，是刘太让我住这儿的。
0: 谁让你的都不行，我不同意。

0: 里面的，不让我进去是吧？那你可别怪我不让你出来，我也是有钥匙的。哎，
1: 进来吧，你开门。
0: 我们都冷静冷静。
1: 谁要冷静了？我不要。对待新同事不应该友好一点吗？你阴阳怪气我是吧？
0: 你看门，我教训教训你。
2: 打架？恕不奉陪。刘大爷让我赶紧去食堂干活，我先走了。哎，新来的，我也要去食堂的呀，不然老头子扣我工资的。那
0: 我有什么办法呀？本来我被分配到这个宿舍，我们就是室友了，你却把我赶出来，扔我的行李，还想打架？我可不敢。
2: 哎，方婉芝吗？
3: 咋不进屋呢？主任，你快来救我！这个新来的把我锁在里面了，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咋回事啊？这都几点？
4: 这仨女的咋一个都不来呀？心里头长草了，活你的面！给我们两个教训教训！
5: 你挺霸道啊，把人给推出来了，
4: 他恶人先告状是不是？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啊？咋的？拿着东西还要打人？功力就这么几个女的，你让人笑话不？
5: 我叫李娟，她叫郝倩倩。你多大了？21。哎呀妈呀，咱们仨你最小，数她郝倩倩最大，还不知道照顾人。那谁照顾过我了？这么小的地方，三个人住得下吧？这集装箱够大的了。我在广州打工的时候，这么大点地方要住10个人呢。反正我是觉得小，你人好是吧？那你们两个人睡一张床好了。
4: 谁说两个人睡一张床了？人工地领导都安排好了，我帮忙弄个被子的功夫，你还耍上横了你？
3: 李娟，
4: 哎，师傅，床来了，床放哪儿啊？进去以后，现成的两张床靠边，这张床靠窗户。
3: 啊，好。
4: 凭什么他住靠窗户？行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干啥呀？
5: 倩倩姐，刚才是误会，也怪我态度不好，你不要介意啊。
4: 你脸换的倒是快啊，
5: 娟，看到没有啊？这种人要小心啊。
4: 行了，他这人就这德行，你不用惯着他，哄着他的，大不了就不理他啊。说的好像你惯着我，哄着我一样了。

0: 这儿行啊，咱做的不是两个人的饭，200多个人呢。哎，我教你，看着没？像这样，多冲洗几遍就得了。
1: 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韭菜多少钱一斤呢？跟它比起来，深圳的人工更贵。再说了，照你这么摘下去的话，晚饭就该耽误了。工友们能按时吃上饭，这可是大事儿。啊，对了。 还有啊，这个也不会浪费。晚饭之后呢，把它摘洗干净，腌上，明天早晨拌上辣椒当咸菜吃。我发明的，工友们可喜欢了。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干吧。
1: 哎。

0: 别着急，慢慢来，没几天就能学会啊。
1: 娟儿姐，你人真好。
0: 好啥呀？纯毛东北大傻丫头，说话直，不定哪天哪句话就捅你肺管子上了，到时候你可别介意啊，我准是有口无心的。
1: 他是哪儿人啊？
0: 弄不清楚，今儿说是四川的，明儿说是浙江的，昨天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长大，后天就跟着姥姥姥爷在城里享福，也不知道哪句是真的。有本事把门摔漏了，我看看。
2: 我们俩是天天住在一起的好姐妹，怎么就跟她亲热上了？
0: 你看不出来人家第一次出来打工啊，还欺负人家，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2: 谁同情我？

0: 我看都一般，没一个比我媳妇长得好看的。
1: 歇会儿吧，那吃点饭我给你打回来了。
2: 吃不下，要是能歇会儿，我想上去躺着。
3: 那你回去吧，不用回来了，一会儿我就能干完这些活儿。
1: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就躺半个小时。
3: 去吧，
2: 谢谢。
1: 小芳，先别走，你们把手里活放放，咱们开个会。
3: 刚才。
1: 工地领导胡书记来告诉我，咱们食堂上个月综合评比第一名。哎呦妈呀！
4: 婉芝，工地上呢有4个食堂，每个月工友们都要投票评哪个食堂最好。
1: 咱们做的呀是又干净又好吃，大伙儿都愿意来，
5: 所以领导的意思呢？
4: 是想让我们再多承担一点，意思就是还要再加点人了，这都已经累死了，忙不过来了呀。哎呀，
6: 做260个人的饭是做，做330个人的饭也是做。
4: 什么东西啊？再加70个人，我们才4个人呀。
6: 这不5个人吗？他算什么拉多他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7: 他咋不行了？我觉得挺好的，比你刚来的时候强。
1: 说什么你？行了，本来就是。乍一听呢，我也不同意。原来在老家的时候，钢厂里边我带着18个人的炊事班，也就做了300个人的饭。可领导又说了，要是我们能把这70个人的饭接下来呢，年底的时候给我们发奖金。
6: 发奖金呐，
8: 多少钱啊？
6: 工资的50%，年底的时候一块发，叫年终奖。
8: 年终奖，听都没听过。
6: 当然了，这领导也不是非要把这些人，给我们塞过来，他也是征求我的意见。大家要是觉得太累了呢，不接就算了。
8: 哎，不累不累，可以接的。我打工那么长时间，还从来没有拿过年终奖金。
6: 是啊，我更没意见了。再说嘛，也不太累啊，这不还多了一个人吗？
8: 就是就是。
6: 哎，小芳，那你，
8: 我就是怕我做的不好，拖大家后腿。
6: 没事儿，我刚刚说的是真的，我真觉得你比郝倩倩刚来的时候强。
8: 小芳，真是福星，你一来，就给食堂带来这么美的好事儿。

0: 哎，起床起床！
1: 才几点钟啊？
0: 4点了，今天多了70个人吃饭，不得早起半个小时啊？赶紧的，快点儿，婉芝起来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这是要给你缝合了吗？来，过来。我兜里有胶布，拿出来缠上。
0: 我紧了就不疼了。
1: 我先把活干完再说吧，谢谢啊。看不出来，你个城里孩子还挺能吃苦的。
0: 不是城里的，不是吗？我家在大山沟里，最穷最偏僻的大山沟，那里还有十几里路没通汽车呢。不是，那你爸妈呢？我妈早走了，早走了，我爸。
2: 今天就算是你来找我算账，我也不觉得我有啥子不对的。
1: 爸，
2: 不要叫我！你这个称呼，我不配。
1: 哎妈，别说了，怪我啊！你干活吧。

0: 不够再来。
1: 哎，两边豆浆都一样的，我这边也能排队。
0: 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到他那边去排队啊？
2: 你没发现人家那边有服务啊？
0: 什么服务啊？
2: 微笑啊。
3: 对啊，有一个词叫笑面虎，你听说过吗？
0: 咋的了？
1: 我们就是饭碗吃这种人呀，你小心一点啊。

0: 快吃，再磨蹭，一会儿就没空眯了。
1: 你说我不眯啊，他也不会休息。
0: 哪个他？
1: 他们仨女的都不回去，都是七十个人呢，准备菜，他们仨也忙不过来。

0: 说了呀，根本不是找的帮工，是给自己找了个老婆。
1: 啊，好的，来个包子。啊，你也吃包子啊？好，
2: 够吧？都要哈？
0: 要。
3: 吃完饭，抓紧时间休息会儿。两点半，娟儿和倩倩跟我去备菜。柱子和小芳到市场上去进菜，以后就都这么安排了。
0: 凭什么呀？

0: 你跟刘柱以前认识啊？
1: 不认识，人才市场第一次见。
0: 他看上你了？
1: 什么？
0: 刘大爷一直想让刘柱带个儿媳妇回家，目标就是你。
1: 怎么可能？
0: 咋不可能呢？一天最累的就是下午备菜，运货当然轻快了，来回坐车，还能逛市场，这么轻松的活全都交给你，这不就是刘大爷对于他未来儿媳妇的特别关照吗？

0: 回宿舍好好睡一觉啊。
1: 我在学校中午就是这么睡的，习惯了。
0: 那走吧，咱俩买菜去，那市场可大了，卖啥的都有。上车。
1: 等一下。哎呀，睡得有点麻了。
0: 啊？
1: 柱子哥，买菜还要开车去啊？
0: 那市场十几公里呢，不开车用啥拿菜呀？
1: 哦，那我可去不了了，我晕车特别严重，回头吐你一车都是。
0: 哎，不对呀，上次从人才市场回来的时候你也没晕车呀。
1: 我吃晕车药了，就最后一片，我以为来这儿就不用坐车，就没有准备多余的。
0: 那
2: 太好了，我跟你去好了。
1: 那我跟李娟备菜。
0: 不，啥样的晕车药啊？我给你买回来。
1: 深圳没有我吃的那种，我让老家寄吧。
0: 哎，那
2: 哎什么哎呀，走了走了走了，人家不要跟你去了，来不及了。
0: 烦死了。哎，
3: 多接点啊。

0: 哎呀，我们回来啦！哎呀，你还没有背完啊？这么切法子切到什么时候去啊？比我弄得可慢多了。今天多了70个人吃饭呢，再说风凉话踹你啊！别站那儿跟个花蝴蝶似的，过来帮忙。你
1: 就知道说我。
2: 来来来来来，
0: 能吃辣不？今天晚上有啤酒啊，
1: 1块钱一瓶，1块钱一瓶的冰镇啤酒，
2: 要一瓶啊？
1: 好的呀，
2: 给。
0: 要带鱼啊？
1: 好，
0: 尝尝今天的带鱼啊。
1: 来这个，
0: 能吃辣不？
3: 能。

0: 放真啊！我看他回屋了，一个大学生能把这一天盯下来，不易。
1: 还没吃饭呢呀！哎妈呀！人相信你就给他单做点，我给他送回去。哎！咦！

0: 婉芝啊，婉芝，醒醒了，俺面先吃了，累一天了，不吃东西不行啊。
1: 吃不下，
0: 吃不下也得吃，要不然明天该病倒了。听我的准没错啊，这是柱子单独给你做的，还卧了俩鸡蛋呢。这是借口吧，不愿跟刘柱单独出去啊。
1: 是，也不是。
0: 啥意思啊？
1: 倩倩姐有意见，我是新来的，也不能专挑轻快的干。
0: 你故意让着他的？
1: 是，也不是。
0: 又啥意思啊？
1: 我们三个住一个宿舍，他要是不高兴，我每天看他脸色，我也不好过呀。还有就是，虽然我们还没交过心，但是我觉得他从小到大应该也挺苦的。
2: 那谁照顾过我了？说的好像你惯着我、哄着我一样啊。
1: 他可能从小就没有受到过谁的照顾，甚至都没有人同情过他。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让着他一点没什么。
0: 婉芝，叔你最小，却有这么大的心胸，大学真没白念。

0: 亲家，小姐这儿哭上了，
1: 怎么了，亲家姐？谁欺负你了？
2: 是你姐了，都把人叫老了。怎么看到别人心里的事情，都怪你，把人肉哭了。哎呀，
0: 大晚上的别嚎了啊！再哭我踹你了啊！
1: 别玩了，我就哭。
0: 菩萨，你给我站住！哭什么哭啊？这大半夜的，工友听见了，还以为怎么着了？
2: 看啥看？回去睡觉。

0: 我是高志廷，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攀附权贵，欺善怕恶，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你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教书育人？
2: 我不想再过继续依赖别人的生活。
3: 谁是别人？从你见到我到现在，你甚至没有叫我一声。
4: 你嚷嚷啥呀？
5: 周连长来了。
6: 完成这次志愿任务后，我就转业了。我想在我走之前把咱俩的关系确定下来。
7: 讲守明金宫，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我妈妈是四川的，爸爸是浙江的，所以我才有的时候说自己是四川人，有的时候说自己是浙江人的。我爸嫌我是个女孩子，出生以后就跟我妈妈离婚了。但是你们说有意思吧，法院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跑走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妈妈。我妈妈她也不容易，就把我丢给了我外婆。我外公呢就在市里面收废品，我呢跟着外婆就捡捡垃圾什么。我不怕你们两个人笑话我，我一天学都没有上。
1: 啊，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初中。

0: 你这也……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过得更苦的人？我还会想，我是个男孩子就好了。不过，我现在觉得。
1: 当女孩子最好了，我十几岁就可以挣钱了，挣了钱以后我就买很多很多的漂亮衣服，买了漂亮衣服以后就可以挣更多的钱。
0: 倩倩，你不会干过那？
1: 说什么啦？我是唱歌挣钱，最多嘛就是扭扭屁股，
2: 泡个媚眼。
1: 唱歌？你是歌手啊？狗屁歌手了！他要会唱歌，能在这做饭呢？
2: 我来深圳真的是想当歌手的，只不过嘛，大家都太专业，唱得太好了，我就打退堂鼓了。后来我看到在侧区的后厨棒棒都能1000块钱一个月，我就舍不得走了。要不，怎么能有我们三个相遇的缘分呢？我唱歌真的挺好听的。

0: 王佳，我已经在深圳找到了工作，一切都好。勿念，我最关心的是我弟。判决书下来了吗？学校里有李行科的消息吗？如有，请速来信告诉我。有重要的信件也请帮我转过来，我把地址给你，但请帮我保密。
1: 我抗议，我对你们的处理结果表示严正抗议。教育的力量在于启迪人心，可是你们启迪的是什么？这件事情一开始你们就想把韩斌从这件事情里面摘出去，生怕影响他的远大前程，甚至还打算给他一个见义勇为的奖状。为什么？是不是受韩厅长的影响，攀附权贵，欺善怕恶，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这么做你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教书育人？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我不会善罢甘休，我要向上级组织反映，告你们。
2: 孟副市长，你听我解释。
1: 这没有什么孟副市长，只有学生方婉芝的家长。
3: 哎，干什么呢？
4: 嘘，
3: 婉芝他爸来了，不愧是当领导的，有水平啊，骂的他们一句话都不敢说。
5: 哎呦，应该也快差不多了吧。
1: 啊，
5: 哎，王佳，有人找你。
3: 孟副市长，
1: 你认识我？
3: 婉芝给我看过您的照片。
1: 啊，那看来我找对人了。

0: 美女，对不起，来晚了。
1: 不好意思啊，走神了。

0: 你谁呀？等会儿，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疲惫啊？可能睡得晚，但已经快适应了。你的手，这没事，
1: 跟我回家吧。
0: 不行，签了劳务合同，不能走。
1: 我的女儿，大学没读完，背井离乡做个打工妹，在这个工地的食堂里面帮厨。虽说工作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可是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啊。怪我这个做爸爸的，太不称职，太失败了。之前的事情是我太急躁了，没有把事情所有的真相都了解清楚，就对你发了脾气。我错了，我正式跟你道歉。
0: 没有没有，该道歉的是我，是我给您添麻烦了。那件事怎么样？
1: 我的辞职报告组织上没有批准，还是负责以前的工作。韩爽正在接受专案组的调查，你的那个录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0: 那邢克呢？
1: 判了三年，因为是刑事犯罪，所以学校不能保留他的学籍。我见了他一面。
0: 您去探视了？
2: 学校的事，叔叔替你去争取过了，结果并不好。

0: 你的成绩本来就好，
1: 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是为了陪婉芝一起吧。
2: 没陪好，还连累了她。王叔叔，我姐最好的朋友叫王佳，她一定知道我姐去了哪。
0: 你千万不要责怪王佳，是我找到她，央求她要了你的地址。婉芝，你知道吗？你离开家的这段日子，爸爸无时无刻不在自责。跟我回家吧。
3: 我现在挺好的，真挺好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找到工作，不能半途而废。
0: 但是你首先得完成你的学业呀。只有现在打好基础，将来才有更好的机会。我跟学校已经说过了，你随时可以回去。
3: 我不想。
0: 为什么？是碍于情面吗？这件事情就是韩冰、韩爽他们弟兄俩卑劣的阴谋。你是受害者，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所以学校给了韩冰严重警告处分。你回学校复课吧，我相信不会有人再敢用不公正的眼光看你。
3: 我在这儿工资一个月1000多，年底还有奖金，是不是比副市长的还多？
0: 是多是多，但是孩子，人生不只是工资那么简单。我要是由着你任性不管，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
3: 妈妈说过，真正可敬的是用使命和自修命证明自己价值的人。这20多年，我本来就享受了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教育，我不想再过继续依赖别人的生活。
0: 别人？谁是别人？别人会坐着火车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找你吗？婉芝啊，从你见到我到现在，你甚至没有叫我一声。
3: 孟副市长，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4: 您
3: 回去吧。
0: 我既然来了，我就必须带你回去。走。
5: 你敢？
0: 走啊！
5: 你敢？怎么不用怕？不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都不用怕，有我刘柱在，我不要坏人欺负你的。
6: 就是你是什么人呀？凭什么逼着人家小姑娘跟你走啊？
7: 婉芝别怕啊，我已经报警了。
6: 就是
3: 你们误会了，他是我父亲。啊？
0: 我也真的没想到，你刚来就结交了这么多好朋友，怪不得不愿意跟我回去呢。哎
7: 呀妈呀，叔叔啊，对不起啊，我们误会了。
0: 没事儿，让你们见笑了。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在他身边，我也放心了。
7: 叔叔，你们聊，我们先回去了。
0: 好，
7: 柱子，走。OK、
5: 小芳有事随时叫我，我立刻杀到。
7: 什么什么生意，是像一点好不好？
5: 爸爸，快快快！

0: 真不愿意跟我回去？
1: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来深圳打拼，这是我的选择，我和我的命，我想自己做主。
0: 用打工这样的方式锻炼你自己，我支持。这样，咱们说好一年为期，你要是不能融入深圳，找到合适你自己的位置，那就回去完成你的学业，如何？
1: 好。

0: 虽然你的工资比我高，但是深圳和内地不一样，开销也大。拿着。
1: 你不能要。
0: 你妈给你的钱我知道，你都花光了。
1: 不要。
0: 慢点，拿着。啊。
1: 那个我真的不能要、哎，我有工资，我可以养活自己。
0: 那我回去了。现在去火车站，还能赶上最快的回贵州的火车。走了。
1: 等等，您要是不嫌弃这儿的环境，吃了饭再走吧，我给您做。
0: 你会做饭？
1: 做的不好。
0: 这倒是个进步，真想尝尝你的手艺，但是今天时间不行了，下次吧。

我有事情我再回来看看，记着给家里边打电话写信。于姥姥，她挺担心你的，去忙吧，我回了。

0: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家真的是深山沟的，他是我
1: 干爹。
2: 说啥呀？
0: 养父。
2: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呀。哎
1: 呀，真的不是我说你啊，我要是有一个副市长的养父，我才不会回那个深山里去认亲爸呢。他把你丢掉了呀，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收拾收拾东西回去当千金大小姐呀。我们两个人也不用在深圳打工了，就到咱爸那个大的工程项目上面，工资少一点不要紧的，最重要是可以解决一个正式的工作。
0: 他其实对我特别好，但是我今天一声爸都没喊出来，我就怕以后我也喊不出。

0: 周连长来了，
1: 你要是不想见他，我跟他说你忙着呢啊。
2: 谁说不见了？

0: 没事了吧？哦，没事儿。周连长是谁啊？你管他是谁啊？
1: 怎么说话呢？想追人家没追上，还不让人问。
0: 什么叫没追上啊？我开始他想追我没追上还差。
1: 别吹牛了，我让人看上过你。
0: 你再乱讲。
1: 他就是吃醋。我们以前食堂给工程兵做饭，服务的就是周连长部队。

0: 领导找我谈话了，
1: 说完成这次志愿任务后我就转业了。
2: 算下来
0: 还剩不到半年了吧，我想

0: 你在我走之前，把咱俩的关系确定下来。这么着急啊？我还没考虑好。那还要考虑多久啊？考虑什么？就你还看不上钟树春啊？
1: 哎呦，不要再想攀高枝了，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我说，你就是你们东北话那个叫什么“装大尾巴鹰”？什么大尾巴鹰啊？那叫大尾巴狼。对，说的就是你。要不你去问问你们周连长，你就说我不考虑。
2: 我明天就去找他。
1: 你别没正经的啊！我是因为自己条件不好才要考虑的。 哎，曼芝，你读书读得多，你给我出出主意吧。你怎么条件差了？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还小。当年我父母因为超生被罚了款，现在我爸又病了，下不了地干活。 就靠我妈一个人，也撑不住这么大一个家呀。所以啊，他每个月所有的工资都寄回家了。我是怕结了婚之后就不能往家寄钱了。
2: 那我爸我妈弟弟妹妹可咋过呀？
0: 你先别想这些。你觉得周连长这个人怎么样？
2: 人品没得说，在部队威信可高了。 其实，今天他来找我这一幕，我做梦的时候都梦到过。早知道啊，我就不跟你到这个工地上来了。我要是还留在那个工地上，等你走了以后，说不定人家周连长还能看上我嘞。
1: 滚犊子！
0: 文芝，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2: 我觉得你把你心里所有的顾虑都告诉他，不要有隐瞒，看他怎么说。那怎么行啊？跟他说实话了，他反悔怎么办？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这是天命。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如实相告，不光是对感情负责，更是互相信任的基础。
2: 大学生就是大学生啊，谢谢了。
0: 两个傻瓜。
2: 要我说，这么好的男人，片也得先骗到手的。不要跟他说家里的情况，好好约会，生米煮成熟饭。他要是敢反悔，我找他们首长闹去。
0: 郝倩倩，
2: 我十三就出来打工，也算够能闯荡的了。可真没你这两下子，就你刚才出那主意，我使不出来。
0: 没出息！还有你，方婉芝，不要搞得好像自己很有经验一样。你跟他说这个，要是最后没成，作孽的。
2: 有些原则必须坚守，对心爱的人坦诚相待，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一点是没错的。
0: 哎，反正大道理我不懂了，娟，我可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
2: 我觉得婉芝说的对。好嘛，你要是跟周连长最后没成，我上。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花，长得好看又漂亮。
1: 就这个
2: 小花，那个我问了，深圳是特区，啥药都有，我挑贵的买了两种。
1: 什么药啊？
2: 晕车药。你不是晕车吗？
1: 哎呦，对不起啊柱子哥，你看这人还真不能撒谎，自己编的都给忘了。
2: 你不晕车呀？那今天咱俩去买菜呗。
1: 昨天我跟李娟还有倩倩我们都商量好了，三个人轮班，今天该李娟。
2: 那今天先排你不行吗？哎
1: 呀，李娟今天

0: 有事儿要去周连长的工地上，你把他送过去，买完菜再把他接回来呀。谢了，周子哥。
1: 哎，哎呀，这么说，咱们俩的关系就算定了。
2: 怕啥呀？战士们都知道我喜欢你，我得告诉他们。哎，榴莲的战士们，我个人的攻坚战打下来了！
3: 他们喊啥呢？
1: 兄弟们在问候你呢。
2: 哎，
1: 刚才没听清啊，再喊一遍，大声点，听我口令。

0: 等着了，快快快，跟我们好好说说。其实，他家跟我家半斤八两，我未来的婆婆有眼病，挺严重的，几乎都快看不见了。他还怕我知道了不愿意呢。
1: 是个瞎婆婆，那你可有的罪受了。哦，不过这要看老人家身体好不好，不好的话还行啊。
0: 好倩倩，你留点口德行不行啊你？
1: 那你要照顾人家多少年了？
0: 我婆婆最好长命百岁，伺候她多少年我都乐意。
1: 你呀，不要后悔。
0: 我才不后悔呢。周连长说了，我们双方家庭有再大的负担都不怕，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再高的山都能翻过去。
1: 你呀，虽然死了，跟你说几句好话就被骗走了。
2: 李娟，我真心的祝福你。哎，
1: 我也祝福你，一辈子不要受累。
0: 只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受累，我也愿意。
1: 好。
3: 周连长跟李娟成了，
2: 成了。
3: 我都26了，我大哥娶媳妇那年才21。要说我爸真是高人，当年在国营工厂炊事班当头，一月工资也不少，就因为工厂不让我接班，他就辞职了，带着我来到了深圳。我也争气，17我就上了民安，18我就拿到了面点师的证书，20那年，我们爷俩开始承包食堂，都挣了10年钱了，还真攒了不少。哎，小芳，我看你爸像是个干部，为啥不供你上完大学啊？
2: 他是我养父。
3: 哦，那难怪。人家只负责养大，那来深圳是让你还抚养费？
2: 差不多吧。
3: 你给了吗？不够从我这儿拿。
2: 不用不用，谢谢。
3: 其实女方家里条件好不好不重要，只要人好就行。我爸妈最在意的就是能不能踏实过日子。
2: 哦。这就是柱子哥找嫂子的标准，我记住了。要是有合适的，我给你介绍。啊。

0: 西红柿炒的好。喝上。哎，谢谢。
1: 娟儿。
2: 嗯，娟儿都叫上了。哎，那我可说好了啊，你虽然岁数比我大，可得管我叫姐姐的啊。行，
1: 我随娟儿，叫啥都行。
3: 谢谢姐夫请我们吃饭。
2: 也谢谢你，小芳，我听着你给娟儿出的主意，敬佩你的文化，也认可你的说法。我们是在深圳相识的，这样，我提议，第一杯，敬这座创新拼搏的城市。哎，等会儿，你请我们娘家人吃饭，不喝酒的？
3: 不好意思啊，部队有规定。
2: 要不然这样，你们仨喝，我以茶代酒陪着。哎，那不用，干杯！来。哎呦，这可是下血本了呀！哎，我最喜欢吃海鲜了啊，我一会儿是不是使劲吃呀？
1: 使劲吃，你们是娟儿最好的朋友，我应该请客的。
2: 好像这个月是有3天假期吧？工地上都放假的，你不再来找找我们娟儿，再请我们吃一顿啊？干嘛？真不巧，我要回部队啊，汇报工作，那3天不在深圳。啊？那你跟娟儿岂不是刚在一块就要分开了？哎，那我们
3: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周连长，祝你一路顺风。
1: 工地难得放假，也祝你们有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2: 谢谢。 搞得我也想找一个，这一天到晚累的，要是回去有个男人抱一抱，睡得才香嘞。
3: 你别说流氓话，
2: 干嘛啦？说说也不要紧的，都成年了呀。实话告诉你啊，我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假的，都26岁了，还不能想一想男人了。
3: 你就想想。
4: 放在心里别说出来，我就要说出来。你这被周连长带回去幸福了，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哎呀，这突然要休息了，还不习惯了。
3: 你俩咋才回来啊？我咋了？你不是去老周那儿了吗？怎么回来了？
4: 我以为你会住在那边。
3: 婉芝，你怎么也跟他学坏了？不是呀，你们两个人都定下来了，那不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可是老周说，必须要领了结婚证。
4: 哎呦，这天下还有这么纯的男人，我真是服了。
3: 所以我把他床单被套都给卸回来了嘛，趁他回部队，帮他洗洗。
4: 那我可要好好审问审问了。你们两个人进行到哪一步了？有没有？那你们这么细干什么？
3: 那我肯定要问你细一点的。他毕竟是个男人，怎么会这样子呢？
4: 他有毛病，讨厌！人家有的都有，你看过了，好欠揍。
3: 佳倩，你什么心啊？你怎么心狠的了？不是，你操什么心呢？他不是操心，他是嫉妒。你说，好倩倩，你哪有你这样说话的你？
4: 招不招我？招不招我？
3: 哎呀，这3天假期食堂不用开，领导对咱们还真是挺照顾的哈。
4: 哎，这3天你们想干什么呀？有什么想法呀？
3: 我其实想去图书馆，
4: 什么？但我知道你不干，所以我听你们俩的。
3: 我来深圳2年了，还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呢。我听说那个世界之窗好像特有名，也不知道咋样啊。
4: 一个公园看遍世界名胜，值得一去。
3: 那门票贵不？
4: 再贵也值得。
3: 对啊，总比出国便宜。
2: 我呢想去那个东湖游乐场，好像说有云霄飞车，可刺激了。哎，或者我们去海边游泳也可以啊。广东这个地方老外特别多，说不定我可以找一个老外男朋友。哎
0: 呀妈呀，又开始没正经的了。不管去哪儿啊，放假的头一天晚上，咱们姐妹三个必须找个地方好好喝一顿，一醉方休。
1: 同意。
3: 同意。
1: 羊肉串好了，
0: 哇！你们点了那么多，
4: 不多不多，没了。哎，今天先说好啊，我买单。
0: 不行，我买。
4: 前几天周连长他请我们吃了大餐，这更便宜。
0: 周连长请你们两个的时候都没有点酒，今天我补上。
2: 补什么补？你这钱就好好留着吧。哟，
0: 倩倩今天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请客，你要请的话我就不争了啊。
2: 请什么请了？这么多男人还用得着我们三个美女买单啊？我们就吃好喝好，你们俩看我的，干杯！干杯！
5: 难解品般愁，相思可以浓。
6: 情海变苍茫，痴生遇冷风。哎。
5: 奔飞过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6: 笑着风声已至暴雨中。
5: 人海里漂浮，真正却是梦。
6: 情深怨深长，飘于万水空。
5: 当风雪飘时，
6: 但愿花已艳红。
5: 美巨路上烟雨梦。好，好，老板，来来来来来，
7: 好，
5: 这桌的单我买了，再给上六瓶啤酒，上两个靓菜。哎，
1: 谢大哥，哎，兄弟们都吃好了。
2: 你可真能闹啊！能换个地方吗？
0: 换什么？换了，人家单都买了，他是吃饭。
8: 来了，隔壁大哥送的啤酒啊！哎，
1: 谢谢大哥。
8: 三位靓女，再点点啥菜？
1: 就要你们这里最好吃的海鲜。
8: 好嘞，稍等啊。
2: 你真放得开。
0: 干嘛啦？我靠自己本事赚的钱。喝酒吗？
9: 哎，美女，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唱两首歌啊？
10: 是啊。是啊。
2: 啊，对不起啊，他不是歌手。
9: 唱一首歌，直快好不好？
0: 大哥，我们都说了不是。哎，
1: 那这里没有音响，我要清唱，很费嗓子的呀。
9: 二十。
2: 好啊。好，谢谢。
9: 来了。
2: 大哥，想听什么歌呀？
9: 评剧好不好？
0: 啊，行了，别管他了，咱俩吃。
6: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
8: 咱俩合唱一首。
2: 我不会。
8: 他怎么会唱？
2: 他是他，我是我，他也不是来唱歌的，就是玩高兴了。
8: 收钱还不玩？你卖唱挑人是吧？看得起他，看不起我。
0: 你喝多了吧？
8: 你咋喝多了呢你？今天不唱你试试。我花了你，
2: 别过来！哎，
11: 谁没朋友？别欺负女孩啊！
8: 你是谁呀、啊？
12: 高老师，给我揍他！
11: 哎，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是误会啊，是误会，他也不是诚心的，就是喝多了，顺手扒了一下啊，是喝多了吧？
8: 哎，对不起，哎，你少说，你少着，对不起，对不起，我喝多了，不好意思，抱歉，抱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你行了，你少说两句啊，你
11: 行了，行了，没事儿，没事儿，都坐吧啊，坐，
8: 听你的，喝多了，喝多了。
11: 黄婉芝，你挺厉害啊！啊，他一个醉鬼，你还真准备跟他动手啊？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没读完大学了，是不是因为打架被开除了？
2: 哎呀，我还是认识，是不是？怪不得大哥英雄救美了，一起坐下来喝两杯。
0: 不认识。刚才谢谢你哈。
2: 不认识也得谢谢人家。我这个妹妹以前不这样，喝多了不高兴了，我替她赔不是。
11: 不必了，不必了。哎，你们慢慢吃。
0: 谢谢哈。哎，人家知道你的名字，你为啥说不认识他呀？
2: 他就是一个讨厌的人，我碰上他了，这身正也不大。
3: 高老师，你没事吧？
11: 啊，没事，你继续吃吧。
2: 要是他们捣乱的话，肯定可以挣得更多。
0: 你还真打算卖唱？要唱你自己唱。
2: 大大方方的有什么关系啊？男人嘛，喝多了就是打架闹事，不喝多的话，他们掏钱也没有这么痛快啊。没有想到大白堂会有这么多人啊！要不说这三天咱们别出去玩了，就在这儿唱歌，看看能挣多少。
0: 别在这烦人啊！没看着婉芝今天吓着了。
2: 我倒觉得青年说的有道理，如果今天我大大方方的，可能也不至于这样。
0: 方婉芝，你说啥呢你啊？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我给你唱好不好啊？
2: 那你对唱也行。
3: 我让你唱，都别过来！
4: 我满脑子都是你，咱俩好吧？我喜欢你。
5: 耍流氓你还嘴硬？
4: 闭嘴！
6: 方婉芝是我妹，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7: 你要是以后当了我们家的儿媳妇儿，家你当，钱你管。
8: 如果不跟刘柱好，就不能留在这个食堂工作。您也直说，带我去劳资科办手续，我配合。
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2: 到了，到了。
1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游种，
1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1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倩倩给我上了一课，我倒真想试试。
1: 婉芝，你看吧，我就说婉芝有魄力，
0: 但是需要表演设备。
1: 对，我们就租麦克风和音响，这样就是专业团队了。到时候只花10块钱听一首歌，他们也不好意思呀。
0: 有效的投入带来更高的产出，这就叫经营策略。
1: 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
0: 哎，不光倩倩唱，李娟你也唱，你们两个风格还互补。
1: 我不唱。
0: 为什么？你平时哼得多好听啊，你嗓门还大，我看行。
1: 就是，虽说没有我唱的那么专业吧，但是你这个风格工友们都喜欢，工地之友。
0: 我建议根据演唱风格选择服装，你就穿头两天买的那个花裙子，特别适合。倩倩，你就梳这个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像个港星，
1: 是吧？那你呢？
0: 我不会唱，我就负责点歌收钱，挣到钱我们算总账。我要20%，你们俩各40%。
1: 那不行，要是决定一起干了，必须得平分。
2: 就是就是，平分。
1: 而且呢，你还得帮我们写歌单，最重要的是，你得拿出你那个招牌。
0: 什么招牌？
1: 微笑服务啊，你笑起来最甜了，
2: 连打豆浆你那的人都多一些。
1: 到时候他们来点歌，你就冲他们那么一笑，
2: 他们肯定不好意思只点一首。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男人喜欢，我更喜欢啦。
0: 你是男人、啊、
3: 不租，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算。
0: 买得起，但是我们就用2天买，太浪费了。
3: 我这新设备要是租给你，这回头我卖给谁去啊？你不能总想你自己合适吧？
1: 哎呀，烂仔，我们再商量商量嘛。
3: 不租就是不租，
1: 就借我们用2天，保证还回来的时候跟新的一样。
4: 大白天的给我老公抛媚眼，想干什么呀？
5: 给我滚！
1: 要不算了吧，婉芝，明天我们还是去世界之窗多拍几张照片也好呀。
0: 继续找音像店，
6: 这都第5家了，
0: 遇到一点困难就放弃，永远不会成功。
6: 行，那这样咱索性就走远点找找，坐大巴出关试试呗。
0: 行，
6: 走。
7: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哎、
8: 欢迎你，学院了解一下吗？
7: 大专5专业，
8: 这个夜校全科3个专业，自考函数
7: 学费全深圳最低、
8: 啊、不用
7: 了。未来继续教育学院、啊、欢迎你。
6: 这哎你干啥去？
0: 换条路。
6: 换啥路？你没看见吗？
1: 音响，就是音响。
7: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
1: 他是你朋友吧？
7: 专业本科3个专业，学费全深圳最低。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大专5专业，本科3个专业，学费全深圳最低。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大专5专业，
9: 冯婉芝，同学，这么巧啊！
0: 昨天的事谢谢你。
7: 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欢迎你。
8: 你要是真想感谢的话，就报名吧。我这个月的招生任务还没完成呢。
7: 深圳最低。
8: 哎，不是。

0: 你干嘛？
1: 声音太刺耳了，你这个能不能放伴奏？
0: 能啊，学校的联欢晚会都用这个。
1: 我想租你这套设备，晚上用不影响你招生。说吧，多少钱？一定要固定稳了啊！
2: 行，放心，没事。
1: 哎，注意安全。
3: 哎，好嘞。
1: 高翔
4: 啊，
1: 麦克风的线要够长，能够到每个桌。
4: 啊，放心吧，我专业。
5: 哎，有点激动。哎，韩芝，
1: 他负责设备、伴奏带和调控，
6: 这么好，
5: 多少钱？
1: 先不用给钱，但他想要分红。
5: 他要分多少啊？
1: 他想40%，但我讲到了1/3。我是打算把我的那份给他，不影响你们的收入。
6: 你白干呐，那可不行啊。
1: 没事儿，我跟着你们俩我还长见识了呢，就这么定了。
5: 那他分的可够多的。
1: 我们没了成本，所有收入都是利润，还是划算的。
4: 方老师，来来来，看看行不行？
5: 行，你要是少分一点钱就更行了。
4: 那可不行，他答应我的，合伙的前提就是言而有信，是吧？
3: 高老师，
4: 哎，
3: 正拍下来了。
1: 那一会儿，
3: 哎呦，
4: 谢谢谢谢，
3: 别客气啊，
1: 头发弄好看一
4: 点。高老师，这个也得计入成本啊，工本费30。
1: 什么叫计入成本啊？
5: 还没开始干呢，
0: 你自己看。
1: 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4: 文化市场有管理规定，像你们昨天那种收钱就违规。
1: 这个还真没想到，谢谢啊。
4: 合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各尽所能。晚上我绝对不掉链子，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了啊！
1: 来了来了，没问题。
7: 谢谢小姐。

0: 你唱歌呀？大哥，大哥，你好吗？
1: 好嘞，
0: 你唱。我不会。这首不会，换上，会什么唱什么。
1: 大哥，抱歉啊，我就不会唱歌。
0: 你声音这么好听，你怎么可能不会唱歌？不要撒谎啊！
1: 我真不会。
0: 念歌词会吧？我就喜欢听你的声音。
1: 我这
0: 不给面子是吧？
2: 走了，哎，大哥，就按您说的，念歌词。好嘞，好嘞，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来来来，客人们，哎，这球送你们的啊！哎，
1: 谢谢老师，
3: 今天客人真挺多，而且跟我的招生对象非常吻合。待会儿你能不能帮我插播一条广告啊？
1: 广告？
3: 就是帮我念念招生简章。
1: 不行，这好不容易引到起来的氛围，
3: 啊，不是，求求你了，机会难得，就一条广告。11号桌的朋友点我唱歌，抱歉的是我不会唱，本想着就为他朗诵一段歌词，但是流行歌曲的词我又记不全，我现场拼凑一段，送给11号桌的大哥。 也送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好，每一天都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从此以后你有了属于自己的梦，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 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1: 人生路上风雨无阻，大哥，大哥你好吗？这美好的夜晚，你可曾想家？想起亲爱的妈妈，妈妈惦记你是否吃饱，也希望你成为她的骄傲。加油！特区很大，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梦想。
4: 区也很小，刚好。这里可以助力你高高飞翔。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他叫高翔，他免费帮我们安装了音箱，义务配合我们演唱。欢迎高翔！
5: 大家掌声给他鼓励！
6: 大家鼓掌，感谢高翔！
7: 这什么？哎哎。
1: 那个大家好，他是未来继续教育学院的老师，那里是一所打工人的课堂，可以让你在辛苦赚钱的同时，也不用放弃曾经的梦想。大哥，大哥你好吗？在这美好的夜晚，希望你们也不要忘记家乡的妈妈，她不仅惦记你们是否吃饱，也希望你成为她心中的骄傲。
8: 记住他的名字吧，他叫高翔，留下他的名片，祝你们都成为妈妈心中的模样。
9: 高翔，给我一张名片，让我唱。
8: 来，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哎，好，接下来有请二位靓女继续为大家演唱。
10: 方婉之，你太了不起了，我太佩服你了。
8: 哎呦，我要是跟你们一样会唱歌，也不至于受这个罪啊。

0: 老板，这是我们的广告，你们要不要看看？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是言而有信。
1: 言而有信得是我亲口说，而不是他替我做主啊。
2: 这个人是挺真的。
1: 对，这一码归一码，这是合伙的原则。
3: 今天是十一号桌，非要点我出节目，我也不是全为你打广告，更不会跟你斤斤计较。合伙的原则只有利益，我看出来了。走。
4: 想明天早两个小时，下午4点半，你们答应了啊。
5: 小芳，干嘛呢？
3: 柱子哥，我这熬了点梨水，本来想给大爷送过去，你来的正好，代劳了。
5: 那可太谢谢了。哎，你们昨天干嘛去了？怎么没来吃晚饭呀？
3: 好不容易放个假，哪敢麻烦柱子哥相造啊？我们去外面吃了。
5: 你去外面吃还得花钱，咱自家不是有食堂吗？你马上过来吃，我给你炖牛肉。
3: 不了，你也歇歇吧，深圳夜景可美了，带刘大爷出去转转，锅里有自己盛啊。
5: 哎，

0: 嗓，今晚要多唱2个小时，够累的。
1: 数你小，还让你照顾上我们了。
0: 那我出力还少呢，你们两个辛苦。
1: 这个高翔哈，用我们东北话说，不太讲究。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大老爷们追出那么远，就为外事钱的事儿，感觉挺小气的。这个男人大方还是小气，全看他对你有没有意思。我还以为他想追你呢，那是我看走眼了。这个高翔嘛，长得还可以，脑子也灵光，不像刘楚，嘴笨脑子傻。图啥呢？哎呀，我是说，都好久没有人追过我了。昨天晚上这么多男人找我喝酒，没有一个人问我要电话的。这个深圳等我的桃花克我。
2: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3: 就冰箱啊，冰箱就
2: 菜啊。我的未来不是梦。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哎，我们
4: 叫
3: 什
4: 么？我叫高翔，
5: 新兵，
4: 新学校学
5: 的，
4: 这
5: 个
4: 放松
3: 自带，这个局长本来还打
5: 那个啊，
3: 还打好，
0: 好，好的，好的，选择。地过每一分钟。亮女，看看要点什么歌呀？是
2: 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1: 倩倩，行吧，
6: 稳得很。
1: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我们一定要加把劲。

0: 坐在那边的那个男的了吗？连着开了三天，一直直勾勾的盯着你啊。
1: 看一下，
0: 那你可当心点啊。
1: 放心吧。
2: 你们先吃着啊，我先收设备。
3: 好。点歌。
4: 大哥，到时间了，我们不唱了哈。
3: 钱是你的了，你唱。
5: 那个大哥，我认出你了，这两天你天天都来的是吧？我跟你说，我们婉芝不会唱歌的，我给你唱好不好啊？那你对唱也行，你想听什么我就给你唱什么。
6: 你唱，我让你唱。
4: 不是你，你这人你怎么？
6: 别过来！别过来！谁敢过来？
3: 我听你唱。
7: 我唱歌跑调特别难听。
3: 他也跑调，也特难听，但是我爱听。
7: 你说的他是谁啊？他给你唱过歌，唱的什么歌？
3: 甜蜜蜜。
7: 好，甜蜜蜜，我给你唱。

0: 开，大哥，我实在唱不下去了，要不我陪您喝一个。
1: 交杯酒。
2: 哎，我说
0: 他陪你喝过交杯酒，好，交杯酒。

0: 你吃啊。
1: 大哥，你怎么了？
2: 没事，他是我的初恋。
1: 是吗？
2: 当年我家里穷，提不起亲，我们说好了，我来深圳打工，他等我，我拼死拼活的干，三年我才凑够了彩礼钱。等我回到村里的时候，那孩子是我娘的。
1: 大哥，你想开点儿。你这么勤劳，肯定会有更好的女孩子等着你。
2: 大哥，心里苦啊，心里苦。

哥喝多了，哥来深圳八年了，也算老深圳了。你拿着，以后有事儿找我。

0: 样的人你都敢搂啊？
1: 那叫拥抱，是礼节。
0: 什么呀，厉害死你了。
1: 你才厉害呢，连唱三天都能唱得这么好。
0: 娘，你唱得好听的。
1: 你笑话我，小倩倩。他笑话我，
2: 真唱挺好听。
1: 你也笑话我。
2: 哎呦，装好吧啊。
3: 方志。哎。方志。哎。
1: 钱不是都分给你了吗？又怎么了？
3: 哎，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
1: 有什么可说？哎，
0: 听听他说什么。
1: 不是，
3: 嗯，哎，谢谢啊。
1: 哎，不是，
2: 聊不聊吧？
1: 真是好姐妹。
3: 看来你对我有意见啊？
1: 有什么事快说吧。
3: 来，这是你的。
1: 这不是刚刚分给你那份吗？给我干什么？
3: 这三天啊，我们学校的报名人数井喷，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主要功劳在你啊，这是我感谢你的。哎，
1: 一码归一码。
3: 在这次合伙中，我虽然出了设备，也付出了劳力，但是我完成了我三个月都完不成的任务，我已经赚大了。这反倒是你，这三天的付出没有任何收益，这不公平。好，倩倩已经。

跟我说过了，我们本来是说好的要三个人平分，这结果被我插了一杠子，我拿的就是你的这份。要换位思考，考虑合伙人的收益，这也是合伙的原则。走了啊。哦，对了，你的拥抱了不起，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是被开除的。辍学的原因不重要，但我觉得损失的不是你，是学校。再见。

0: 之前那么小气，算的比谁都精，没想到最后弄这么大一个讲究啊！多大讲究啊！
1: 我就说他想追你吧，啊，你看看，猕猴终于雷耶，
0: 我终于雷个头啊！追我是追着我交钱上课吧？
1: 哎，万芝，你数数这钱对不对？别让他抽走两成。
0: 你帮我数，好，没错，710，三天，咱们姐仨每人挣了710块钱，这不得庆祝一下啊？来吧，
2: 等一下。哎呀，
0: 那个今天老板找我了，他说这几天让我们带的。
3: 生意好了很多，所以他给我们一人发了200块钱的奖金。真的假的呀？哎呀妈呀，
0: 这老板也这么讲究啊！你这老板多大呀？他有没有儿子呀？
3: 好见见。
0: 三天，每人910，
3: 哎呀，
0: 真不错！干杯！
3: 我再说一句。
0: 谢谢倩倩的提议，让我们挣到了钱，还长了见识。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特别自信，深圳挣钱并不难，什么玉贤公主，去她的吧，我要当深圳之星。
4: 好，姐妹，住了。
3: 一起上来喝一杯呀！哎，
4: 抓住！几点了？几个女的二半夜喝酒，像什么话？
3: 女的喝酒怎么了？你管好你儿子好了呀！哎哎哎，怎么说话呢？没礼貌！
0: 就是，
3: 刘大爷，您要是不介意，就上来跟我们喝一杯。要是吵着您了，我跟您道声对不起。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姐妹三个非得不醉不休。
4: 刘大爷，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全部归队，都归您管了。要不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喝一会儿吧。爸，你让他们喝会儿吧。你先睡，我也上去凑个热闹。回来，你凑什么热闹？小芳说啥话你听不懂啊？现在是假期，我管不了别人，那我还管不了我儿子？回去睡觉，走。喝，喝吧，要是耽误了明天早晨开工。 扣工资，
3: 是。
4: 走，回去。
3: 那还是你们两个比较厉害啊，敬你们，
5: 敬深圳，敬我们。

0: 去？早餐都开完了。
1: 你们怎么不喊我？
2: 故意的呀，你昨天难得那么豪爽，再多睡一会儿好了，9:40之前没事情了。
1: 不行，早饭我就没出，让你们受累了。我去把碗洗了。
0: 哎，不

0: 喝这个，醒酒。
1: 啊，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喝醉了？
0: 我跟我爸说了，不扣你工资。他们也真是，把你惯成这样。
1: 没有人惯我，是我自己想喝。
0: 你喝多了都这么好看。

0: 我一到晚上就梦到你，我满脑子都是你，咱俩跑吧。你死了我！我喜欢你，我真的。小芳，小芳，我真的喜欢你。
1: 说了，
2: 咋回事？
0: 爸，我。
1: 年轻人打打闹闹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可不管咋的，也不能动刀啊。我是柱子他爹，他要是做了啥对不住你的事儿，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
0: 疼疼，你松开，李娟，别闹了啊！
3: 没跟你闹，范芝是我妹，我警告你啊！你再欺负她，把你耳朵给你拧掉。
0: 已经快掉下来了，谁欺负她了？我喜欢她，我心疼她还来不及呢。
3: 人家让你疼了吗？你不得先问问婉芝，她是不是喜欢你呀？
0: 她没说不喜欢我呀，关你屁事儿啊！
3: 耍流氓，你还嘴硬
0: 是吧？你别打我，跟我爸了。
3: 跟我咋了？
0: 李娟。你别欺负人，你明知道我爸找你来的时候就替我看上你了，你根本就不理我。你跟周连长谈恋爱也就算了，我现在最想放你来当孩
3: 儿。行了，哭啥呀？我再警告你一遍啊，方婉芝是我妹，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她让我给你带句话，要跟你谈谈。
0: 真的，
4: 柱子哥，今天我不该动刀，我向你道歉。
5: 没事儿，一家人道什么歉？其实你们三个之前的李娟、郝倩倩，我都没看上，我就喜欢你，
4: 留住我。
5: 第一次见面。我就被你吸引住了，
0: 我爸都看出来了。要不就算胡书记说话，我爸也不可能同意招工。
4: 啊，你们食堂招工是为了给你留住选媳妇儿啊？
0: 这话可千万别传出去，不好。
4: 柱子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无论怎么说，我能留下来都是非常感谢你还有刘大爷。哎呀，
5: 你别客气，一家人，你看。
4: 但是。今天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不考虑交男朋友，我也不考虑结婚，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不懂。哎，我爸说他想找你聊聊，要不让他跟你说说。

0: 新区的。论条件呢，在我们农村，老刘家那是数一数二的，五间大瓦房，有猪有牛，还有两头驴。去年刚买了台拖拉机，都还没来得及开呢。这个食堂呢，名义上是我承包的，其实啊，挣多少都是柱子的。
1: 刘大爷，我不想谈恋爱。
0: 柱子这孩子一直跟着我，没在社会上混，也没啥坏心思，手头特别紧，在深圳这些年挣下的钱一分都没花。要加在一起啊，那得顶好几个万元户呢。
1: 我不想谈恋爱。
0: 你要是以后当了我们家的儿媳妇儿，家你当，钱你管，我也老了，不想出来折腾了，就回去陪柱子他娘，一起等着抱大胖孙子。
1: 刘大爷，我说了我不想谈恋爱。
0: 你是不是觉着我们家柱子配不上你啊？哎呀，你不是也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吗？别以为念了两天书就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1: 我没把自己当回事儿。如果不跟刘柱好，就不能留在这个食堂工作。您也直说，带我去劳资科办手续，我配合。
2: 你不是说他是山沟里出来的吗？怎么又是市长的女儿了？
3: 市长是他养父，他自己说的。
2: 养父是啥？你不懂啊？人家那个妈妈还是学校的校长，这么金贵的女人，你能娶人家当媳妇儿，咋不撒泡尿自己照照自己吧？
3: 不能，他大学都没人供了，那市长要管他，他能来当帮工啊？
2: 反正这女人你高攀不起，丢人呐！还要霸王硬上弓，人家要是告了你，你小子得进局子。我这辈子我都没这么丢人过，我打死你个兔崽子！我
4: 爸，
2: 这爸，你别跑！我去，
4: 爸，别！
1: 老倩倩，刘大爷怎么知道我的事？
5: 我跟他说的呀，要不然刘柱怎么会放弃啊？
1: 真多事。
5: 哦，那你现在还是怪我了？干嘛你后悔了？那我去告诉刘大爷，你喜欢刘柱。
6: 郝倩倩，婉芝跟咱们讲家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让保密，你忘了？舌头再这么长，我踹你啊！
5: 哎，干嘛了？你们两个变成亲姐妹了？想把我踢开？别门！
7: 等等我呀！
5: 着什么急了？我来给你买好吃的啊！
6: 啥意思啊？刘大爷重新分工就是为了针对你呗？哦，进货我跟郝倩倩倒着来，备菜的时候还是我们两个轮番改刀，那重活那活都你的呗？
7: 没有什么针对不针对。是我自己说的晕车，而且改刀是技术活，我也不会。
6: 那也不公平，我找刘大爷说的说。
1: 哎呀，李娟，这个事情好不容易就过去了，就这样吧。
5: 婉芝啊，你不是逆来顺受的性格呀？
7: 成语用的还挺准确。
6: 每天跟你聊天，这不是现学现卖吗？
7: 不是逆来顺受，这毕竟是我打的第一份工，我想顺顺利利把它干完。
6: 好了好了好了。
8: 婉芝啊，你们过来一下，跟你们两个商量个事情。
9: 啥事儿啊？
8: 哎呀，你过来嘛，过来嘛。
9: 一天到晚的事儿真多，说吧。
7: 怎么了？
9: 我们把工地的工作一起辞了吧？
8: 啊？
9: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演唱组合，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工地之友。能在大排档唱，还能在高档的歌厅夜总会唱，但可以挣更多的钱。要是出了名以后，还可以上电视，说不定还能出专辑呢。
6: 你这人就是不踏实。我觉得食堂挺好的，要是天天让我穿的花红柳绿的去卖唱，周连长知道了肯定不高兴。那几天我就提心吊胆的，生怕碰见他的战友。
9: 没出息啊！
7: 李娟，你不能这么想，不是卖唱，是艺术表演。
9: 嗯。
7: 但是倩倩，我们年底有年终奖，你忘了？
10: 而且我们三个一起辞职，这个食堂就瘫痪了。
7: 刘大爷人挺好的，结果把人坑了。
9: 报复你啊？你还替他说话？
7: 谈不上报复，就是护儿子，正常。
6: 人家婉芝有心胸，不跟你似的。
7: 不过倩倩，你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我根本唱不了。李娟也不是专业的，我们偶尔为之还可以。要是真成立一个组合，想站稳脚跟很难。但是听刘大爷的意思啊，过年他给刘珠娶了媳妇以后，他就不打算出来包食堂了。我们也该想想新的出路了。
9: 那不管怎么样，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带着我的。
10: 就把我撇下了。
8: 好，
11: 拉钩。
12: 拉钩。

0: 求您帮帮我。
1: 玉娟，能借我点钱吗？
2: 5000块钱是个小数目吗？他就要去拿给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外甥。什么去当兵啊？我看看就是骗人的。
3: 杨三金欠的债全还上了，
4: 我也让赵凯写信要钱去，也给我们家来5000。
5: 哎哎哎，叶文龙，别打我！
6: 出来！快出来！
7: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婉芝。哎，你的信。
1: 啊，稍等，谢谢。来点这个吧。来。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跟您写信，求您帮帮我。
1: 爸，这次招的是空军，能当上飞行员是我毕生的梦想，而且我体检的时候亲耳听到大夫跟武装部的领导说了，我的体能状况完全符合选飞条件。
2: 那也不行，你要上天先把地上的事给解决了再说吧。
1: 地上什么事儿啊？
2: 咱家欠的债还等着你出去打工还呢，要不是瘸了腿我不用，要不是你妈有病检查不合格我就拽着她去卖血去了。你没见那债主天天上门啊？要是再不还钱，人家就搬到咱们这新房子里来住了。
1: 爸，这次选妃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这是我一辈子的事儿。
2: 儿子，你先算算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把钱还清吧。谁让你生在咱们这个穷家，谁让你妈又疯又傻，你别上天那个命，死心吧，
3: 赶紧收拾铺盖卷出去打工。
1: 妈，我爸三个月前到镇里干活，被大石头砸断了腿，医生说可能会瘸一辈子，他是不能出去打工了才逼我的，可这个机会我真的不想放弃。在长辈中只有您最有说服力了，您能帮我劝劝我爸吗？只要他答应我去当飞行员，将来我一定努力挣钱替家里还债。小姨，我的命运就拜托您来改变了。
4: 备菜了，晚上吃包子，韭菜茴香不洗完谁剁馅儿？

0: 蚊子多不怕咬啊。
1: 谢谢。
0: 今天收着信了，是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吗？哪个家？
2: 李璇，能借我点钱吗？
0: 多少？
2: 1100块。我知道有点多，下个月发了工资，我立马还给你。

0: 你这么大嗓门干啥呀？不就让你帮忙刷几个碗吗？能累死你咋的？你不刷拉倒，我刷。你不许刷，让他自己刷。
1: 不是，你们老师针对婉芝呢？
0: 我是帮他好吧？5000块钱是个小数目吗？他就要去拿遍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外甥。我要是不说他，我还是姐妹吗？孟婉芝，我告诉你啊，好好刷碗，不许去邮局。婉芝说了。
2: 这外甥挺好，好有什么用啊？啊，他们那么小就把婉芝抛弃了，这大山里的穷亲戚一个都不许认的。哎呀，
0: 人家家的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是好姐妹。除非他说不认我这个姐妹了，那我就不管。还有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啊，什么去当兵啊？我看看就是骗人的，合计我来骗婉芝的钱。
2: 倩倩，咱也不能把人想的这么坏呀。
0: 你是个傻子，你一边去，你把嘴巴闭起来。
2: 孟婉芝，我问你啊，你来深圳那么久，存够5000块钱了？
0: 没有。
2: 你挣的每一分钱容易吗？不容易。
0: 那你还拿出去那么大一笔钱，钱不够还要问你捐借。
2: 在那个家里，我最相信的就是颜辉，他虽然是我外甥。

0: 但只比我小两岁。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这封信写得也很真诚。5000块钱现在对于我来讲是很难，但是我还是想帮他一次，毕竟他妈妈是我大姐，当年我被遗弃，他去县城照顾我，还有他的病可能都是因为我。
1: 写的真漂亮，快赶上我们家周连长。婉芝，
0: 嗯，
1: 我也相信，我再随200，这个不用还。
0: 你干什么呀？你这随的是哪门子礼？
1: 外甥要当兵还是空军？这要在我们老家，全村都得跟着随礼。拿着，哎呀，个傻子，我拿着。
0: 菊儿，你能借我钱，我已经很感激了。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谢谢。
1: 你必须拿着，婉芝，你拿着。

0: 你好，杨辉。
1: 你好，你好，你好，杨辉是个好孩子，您培养的特别好。
0: 辛苦了哈。
1: 妈，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别着急，千万别犯病了。

0: 您保重。新房盖完了，债也还清了，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让你和妈操心了。你也去县里医院啊，把腿看一看，伤得不重，应该能治好的。
1: 嗯，你就放心当兵去，家里什么事儿也不用惦记啊。行，走吧。
0: 谢谢老书记，孙主任。谢谢各位长辈，我走了。
2: 小伙子真棒，
3: 孩子就交给你们了啊，
2: 放心吧。

0: 小菊，怎么才来？人都走了。哎，
1: 还是我大姐夫厉害呀，逼着小妹给翻新的房子，好漂亮哦。
2: 顾小菊，你不要乱讲话，这房子是我跟你姐省吃俭用欠了一屁股债垒起来的。
3: 这一屁股债你不是也还清了吗？不然你会让人回去当兵啊。
0: 小菊，你搞错了，我们家的债可还不清，还早着嘞。哎呀，
3: 大姐，你就是脑壳有毛病，你不知道他一直在骗你啊。
2: 顾小菊，你胡说什么？
3: 我胡说什么了？哎，方婉之是我跟大姐的小妹，你逼着方婉之给你还债这个事情，你跟大姐说了吗？啊，她跟你说了吗？
0: 小妹，小妹给家里钱了。
2: 哎呀，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3: 哎，你看，她还不敢承认呢。梁三姐，你说清楚，债怎么还的？你当着我大姐的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说。说。
2: 我说个屁！
3: 你干什么？骗我小妹的钱，你还有三百口啊！
2: 何小菊，你再胡说八道，把你姐气出病来，
4: 我饶不了你！我
3: 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什么怎么回事？你让开！哎，我
3: 打你！你梁三金，你打我大姐！你杨慧刚走，你打他妈！你个王八蛋！我呸！打死我！打！
4: 我打你！
3: 梁三金打人了！快来看
5: 我！
3: 梁三
5: 金！小妹，家里……梁大祥，我没有啊。
3: 相公，可以，你咋还要跟他在一起？不要房子，不要房子，我回不当兵了。

0: 不坏呀，不能让杨三金一家独吞。人家寄给你，跟你有啥子关系？
1: 钱虽然是杨辉写信问他小姨要的，可那药算他小姨给娘家的呀。上回那三家就很公平，一家一千嘛。这回您可要做主，那五千平分了。
0: 小姨就是个学生，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
1: 他上学，他们家有钱啊，他爸市长，钱多得很。哦，
0: 这个倒是真的。
1: 真的，杨三金欠的债全还上了，有人还亲眼看见过杨辉寄信，这全对上了吗？
0: 那杨三金这么做是不应该啊。
1: 我也让赵凯写信要钱去。 给我们家来5000，要不也替你要一份？5000块呀，他外公，我都替你演戏。我丈母娘走得早，说句实在话啊，你一个人过得也挺难的。有这5000块，你就找个媒婆，能说上个黄花大闺女。狗屁！
2: 你打我！我是替你着想。你可别吓唬我呀，大外公，你那份要是不要，就拉倒嘛。你别生这么大气呀！
3: 王家是吧？你就是我小妹妹最好的同学，是你吧？
2: 是你们打电话来找婉芝啊？
3: 哎，她二姐夫上次来是可以寄学校的，怎么现在不让进了？哎，
2: 她是方婉芝的亲二姐。
3: 啊，从石仙顶来的。
2: 对呀，
3: 嘿，
2: 那小姨跟同学都介绍过咱们了。
3: 哎，我小妹嘞，婉芝她早就不在学校了，半年前就退学了。
2: 啊？
3: 退学了？
2: 是不是他爸给他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单位在哪里啊？这下我无可奉告，以后你们也别再写信了。他收不到，再打电话我也不会来见面了。这是婉芝交代过的。
1: 哎，我这是给他小姨带的后路杆呢。
2: 这怎么就退学了？这才找了多好的工作，连大学都不上了。
1: 哎呀！
3: 这有个当市长的爸真好。哎，我那个闺女啊，在哪里打零工我都不知道。你还是怪你窝了，求你回小妹，你为了村卫生所，你怎么不为自己玩儿嘞？
2: 不行，得找市长。人家能见咱们？
3: 为什么不见？ 我们是亲戚，而且我还给他带了红薯干，他能不见我？
2: 哦，哎。

0: 娟儿，娟儿，你帮我床头那个洗衣粉给我拿过来一下啊，要新的那个。啊，哎，我不要这个，我要我新买的那个。
1: 给你拿啥用啥得了呗，怎么还挑上了？真难伺候，不用拿筷。
0: 哎呀，
2: 这婉芝咋不跟你似的？
1: 婉芝本来就想。哎呀，
0: 娟儿，
1: 嗯，你们家周年展回来了没有呀？
0: 回来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过夜？说啥呢？
3: 怎么了？他们那个任务都结束了，马上要撤走了。
0: 你不趁现在把这件事情给他落实掉，万一被别人抢走了，我看你怎么办啊？
4: 周连长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0: 再说了，我俩还没结婚呢，也不能犯错误。
3: 犯什么错误？你这什么陈旧的思想了，婉芝，你跟他说说呀。
0: 我觉得，不管什么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我觉得周连长挺让人敬佩的，但是你说也不傻呀。方婉芝，你说这话啥意思了？
3: 我听见你跟刘大爷请假了，你敢说明天上午不是去跟周连长约会？
0: 上午啊，宿舍正好没人，你让我见见我这……啊，见到宿舍全都瞪你了，
3: 干什么啊？
0: 明天上午，我是要跟周连长献血去。什么？你们没发现最近街上好多那种车吗？
3: 无偿献血车。
0: 对，周连长说深圳最近出台了一个无偿献血的条例，虽然我们俩不是深圳市民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工作，也是在这里相识，所以。 他想带着我在深圳完成第一次无偿献血，做个纪念。纪念品别的东西好不好啦？血很金贵的呀。曼芝，你咋了？我想到我妈了，我养母，校长妈妈。
4: 小时候，他就跟我说，经常有病人需要输血，但血库里没有，他们就因为这个失去了生命。后来，好多老乡还专门以卖血为生。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他有19次献血记录。于姥姥说，不止这些，还有好多是没记录的。
1: 啊，难怪他走得这么早了。
5: 献血和身体健康没有直接关系。
1: 丽娟，你是未来军嫂，你跟周连长要做的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支持你。
5: 瞧瞧人婉芝说这话，我一下都觉得自豪了。嘿嘿嘿。

0: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没有。
0: 对献血有顾虑啊？
1: 是啊。
0: 我感觉你打不起精神来了。
1: 昨天宿舍闹耗子，倩倩又哭又闹的，半宿没睡着。

0: 哎呀，累死了。我以为你现学以后肯定没有力气了，没想到刚才端盘子的时候还是很可以。周连长给你吃什么好东西补身体啦？
1: 啥也没吃。回来的路上看他今天晚上补了一觉就精神了。
0: 羡慕死了，我也想找个男人的肩膀靠一靠。
2: 哎，让我来，里边有个小朋友。
3: 给送了。

0: 的，说他是个捕鼠的小能手。他们从工地搬走后，没人照顾他。
1: 哎呀，毛茸茸的。
2: 哎，他叫什么名字？嗯，
0: 周连长说还没给他起名呢。他们那边都是大老爷们儿，粗心。但是现在到咱们这儿来了，我倒是觉得应该给他起个名儿。
1: 哎呀，小野猫取什么名字？
0: 也就对了，工地上耗子那么大，不也能逮着吗？
2: 李娟说的对，适者生存，就像我们三个原先都不野，现在不都变野了吗？
1: 你还叫野呀？
2: 我可能看着还不够野，但是我的心早野了。从我打算来深圳那天起，我就跟自己说，方婉之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是不是？是不是？
0: 你看他多可爱，咱给他起个名儿嘛。
1: 那就叫你小白白。
0: 哎呀妈呀，这名儿够俗的呀。婉之，你有文化，你给取一个。
2: 哎，刚刚在门口你说什么来着？
0: 在门口我说啥了？
2: 你说屋里有一个小朋友
0: 啊，
2: 这个名字就很好啊。
0: 小朋友
2: 啊，人在他乡最需要的就是朋友。
1: 行行行，就叫这个名字了。
0: 那我也同意，以后你就叫小朋友了。
2: 小朋友，小朋友。

0: 按部队出发时间还有10分钟呢。哎呦，非要给你们买水果，都找不到水果，太累死。
1: 来人，快！
2: 快快快，照死！
0: 给校友们分一下啊！
3: 好嘞。
1: 您跟周连长说会儿话。
0: 这个送给你。

0: 跟战友们说句话吧。说啥呀？想说啥说啥呀。婉芝，我从来没守着这么多人发过言，咋办呢？
1: 他们都是周连长的兵，你不要紧张。
0: 我怕得周连长丢人。那你就不用想着发言，说心里话，想说什么说什么。
1: 行，那我试试。
0: 还是说不出来。
2: 算了，那跟战友们挥挥手吧。

周连长和他的战友们在歌声中离开了。眼前这座崭新又繁华的城市会记住这些建设者们挥洒的汗水，卡车已经没有了踪影，但李娟的歌声仍在风中飘荡。那时候的我们太年轻，总觉得命运会像深圳的天气一样，风一会儿，雨一阵儿，只要云开雾散就是大好的。

0: 我特意绕了个远儿，就是想带你看看。谢谢朱子哥。我爸之前分工太不公平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幸亏今天李娟跟郝倩倩都有事儿，我才能带你兜兜风。这些天你闷坏了吧？还好。
1: 听说你给家里寄了5000块钱，这你都听说了？<笑>
0: 食堂就咱们这几个年轻人，我啥不知道啊？那个，你要是缺钱，我这有。你不跟我谈恋爱，你从我这儿拿点钱也没啥。咱俩是同事，在深圳这么大的地方碰到一起，那就是缘分。我说真的，你要是手头紧，你尽管开口。
2: 谢谢你，朱子哥。

0: 老刘，爸，胡书记，
1: 六七三十一，一二，
0: 哟，数什么了？按上次信上说的，周连长已经转业回到老家了，明天我又该收到他的信了，
2: 可把你美的嘞！哎，对了。
0: 不会，他转业安置以后就要把你接走吧？嗯，
2: 不会。不过，上次来信的时候，他跟我商量，想春节的时候把喜事儿给办了。嗯，
0: 真的？要提前恭喜啊！哎，你们俩得跟我一块儿去啊！我已经跟他商量了，请你们俩当伴娘。
1: 那必须的，
2: 还得红包。给。
0: 你别光想红包，你要随礼的。
2: 我肯定随的呀，我最好的姐妹结婚，我随个大的，我不小气的。<笑>哎，对了，那你结婚以后是不是不能出来打工了？嗯，
0: 就是这个还没商量好。
2: 那我们约定好的可不能变啊！你要是在他老家找到什么好工作，得带着我一起的。
0: 内地挣的少，
2: 挣的少怕什么呀？
0: 我要是也能找到一个周连长这么好的老公，挣的少我也愿意的。
3: 倩倩，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我最正经了。
0: 倩倩，在这儿。你这。那个，
3: 胡书记找你。
0: 胡书记，您找我。
3: 李娟同志，哎，你是周树春同志的未婚妻？是。早就听说了，你特别能干。我，书记。 曾经也是一名军人，十多年前，我们基建工程兵部队在深圳就地转业，我在建筑口一直做到现在。两年前，我遇到了来这儿执行任务的周连长，我们相见恨晚，我真不知道该。 该怎么开这个口？小雪，
4: 李娟同志，你一定要克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周连长怎么了？周树春同志在转业回乡的当天遇上了山体滑坡。
5: 为了救人，他牺牲了。老刘啊，让李娟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她这么年轻，经历了这么大的打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
6: 怎么对得起周连长啊？要不，让小芳跟着他一起。会写字的女大学生？哎，
5: 好，我记得她叫方婉芝，是个好人选。
7: 刘大爷。
5: 哎。
7: 安排好了，
5: 照顾好娟儿啊！我还想跟您说呢，我跟李娟一起走，那我们食堂……哦，放心吧，集团后勤会派帮工来的，把这个给娟儿带上。
7: 这是……
5: 我跟柱子随了份子，1000块钱。大爷，我敢去看呢。二十，二十。
0: 我不能替李卓做主。能，你们是好姐妹啊。周连长啊，跟我喝过酒，交过心，好人，好人，娟儿命不好啊。大爷这一点心意，拿上。
1: 我替李卓谢谢您。

年少时。

0: 里的习俗，追悼会结束后，树成同志的遗体就要火化了。不知道李刘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
1: 我没有任何要求。
0: 这一家五口都是树冲同志从泥石流中救出来的。
2: 我们对不起你呀，周连长。老太太的命不值钱，打算留结婚去干部。
1: 别这么说，看到你们平安无事，周连长一定很欣慰。

0: 得可真好，漂亮大气，淑春有眼光，可是她没这个福分。
1: 妈，您跟我回深圳吧，我给您养老送终。
0: 你刚才叫我什么？你再叫一遍。
1: 妈，
0: 哎，
2: 这个是淑春这些年寄给我的津贴，
0: 我都攒着呢，我就等着儿媳妇进门，该口的时候给。拿着，
1: 妈，这个我不能要。
0: 你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妈？
1: 不是，
0: 都叫妈了，你就拿着。

0: 我是高志平，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好些年多挑剔的人了，这回算是栽在你手里了。
2: 你还有什么工作？律师干过没？
3: 我本科就是学法律的。
2: 那你帮我打个官司，打赢了我分你钱。
3: 搞谁呀？
4: 咋回事啊？
5: 你不会怀孕了吧？八成吧。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心吗？
1: 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真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眼镜，有点视觉效果哈，
1: 百搭，特别搭。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0: 是，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
2: 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1: 哎，
0: 你启发我吧。
1: 的感觉，
2: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哎，哎呀，
0: 是不是好听？
1: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角逐。
0: 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没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流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啊，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
1: 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和蔼可亲吗？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儿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B-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9: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0: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1: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13: 对。
8: 教什么？
1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十分钟。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吧？
10: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0: 对，我就会去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0: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哎呀，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
1: 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哈，这个外行说了跟内行的话。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0: 是呢。
2: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0: 是呢。特别专业。流水席，你为什么没给？
3: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0: 可以了，把他的麦。
3: 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嗯，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激情和勇气。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
0: 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 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苗小姐。
1: 好听，你们就这么点大，我觉得好漂亮。哇，
0: 苗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2: 我们俩不认识。
3: 我们互相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听歌。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2: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不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十二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2: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4: 他准确的说是20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10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玉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2: 说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2: 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

0: 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1: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1: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1: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0: OK，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0: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1: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1: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运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是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啊，
0: 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主要是这类。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2: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什么过往？
1: 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够鼓掌。
0: 来。
1: 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

0: 出结果，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1: 对，
2: 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下。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我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0: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个人有点虎，
2: 对。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0: 儿，仗义，
4: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你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学弟，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5: 温柔，
6: 温柔。
5: 同意。
0: 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6: 温柔却有力量。哎
3: 呦我的妈！
0: 温柔却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撒。
5: Cool。
0: 以我对阿叶的了解，他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他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什么的。

0: 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1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4位，3、2、1，2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0: 加德满都的风铃，
1: 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2: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四十八。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跟大家说，
3: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2: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3: 因为我们都四十八，四十八岁。
2: 特别可爱 ，FM 四十八，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就是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啊。就是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看一期《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所以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样。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 四十八成功晋级下一轮，祝贺你们！来吧，六号选手在青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This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
1: 在燕郊。
0: 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而且
1: 来吧，上面。哦，哇。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哇，
1: 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知道。
0: 谢谢。
1: 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

0: 看爸爸。现在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有，不给还是不给？
1: 谢谢，谢谢。
0: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1: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2: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3: 半宁香的面真的非常好吃，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4: 对，来不及了，
0: 流水进，
4: 来不及了。
3: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半宁香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1: 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0: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2: 他全吃了，
0: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1: 对，
0: 就是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5: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这个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
0: 嗯，
1: 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
0: 嗯嗯，
1: 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岳，很高兴可以带着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0: 太难了。
1: 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哦，
1: 可以，
2: 你可以，
1: 你找着感觉了。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虽然这种表情，对，
0: 这个表情很难，
1: 很难。
0: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0: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1: 来笑一个。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0: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

0: 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1: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2: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

0: 恭喜曼宁成功晋级。
1: 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2: 夜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3: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迅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嗯，
1: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4: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就是二金。
1: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加油。
4: 谢谢

0: 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这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只有你一个人、
1: 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

0: 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啊，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金，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好吓死我了？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那。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夸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记？
4: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嗯，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了？
5: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5: 对不对？
0: 对啊。
5: 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0: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6: 那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7: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0: 请走上星光大道。

可六组选手

0: 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六一四再见，谢谢大家。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 针对企业不

0: 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1: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2: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3: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4: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5: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6: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5: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7: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5: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8: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5: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0: 北京历史化名城建设正迈入权益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1: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3: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4: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5: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6: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

0: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 家里有几个人啊？
2: 3个人。
1: 慢点。
3: 没事。
1: 没事。没事。
4: 是的。
1: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

0: 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 Oh, they love the speed. They love.
2: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0: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3: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
4: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5: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7: やっぱり
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9: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8: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9: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8: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8: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1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6: 买礼物上淘宝，
7: 天猫七夕礼遇季，
8: 天天有优惠。
9: 金龙鱼1:1:1，
10: 普通鱼单一有种，
1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白海豚减弱之后的低温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到华南一带出现了激烈的强降雨。那目前低温已经入海，预计明后天它会北上影响东北地区。同时，因为高原槽东移，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雨势将会显著增强。而在江南等地，因为副热带高压掌控，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陆续回归。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浙江到海南、山西到黑龙江、甘肃到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依然会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那么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要警惕局地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雨势增多将会使四川一带气温下降，城市当中像成都今天最高气温36度，但是下周二就会降到26度，天气的感觉将会舒适不少。不过在南方的更多地方，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发展。那明后天虽然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多，但是因为湿度大，像江汉、江南、华南等地午后的体感温度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莫伏暑热，威力不减。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4度。银川多云，18到30度。西宁小雨，13到23度。兰州多云，19到31度。西安晴转阴，24到31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成都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重庆晴转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 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郑州多云，23到33度。合肥小雨转阴，23到31度。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4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杭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2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7到35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7: 阿维塔 07L，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生态治理，抚平昔日伤疤。
19: 那时候捕捞网也比较多，没等长大呢就被捕捞走了。
20: 水量从巅峰期的139亿立方米缩减至40亿立方米。
0: 久久为功，书写转型答卷。
21: 累计投资61.3亿元，实施了8大类59个治理项。
22: 今年我们仅在保护区内统计到的红线数量已经超过3万只，
23: 确实是治理的挺好的，挺干净的。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同样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治护航的崭新征程。坐落于北疆大地的呼伦湖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历经十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完成蜕变，焕发全新生机。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奔赴呼伦湖，探寻这份生态答卷。
1: 今天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举行，31个省区市带着各自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集中亮相。东道主呼伦贝尔展区里，一块展板被摆在了核心位置，当中展示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大湖呼伦湖的生态治理成效。
2: 大家眼前这片碧波万顷的呼伦湖呢，十几年前曾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为守护这一方北方，
1: 从生态危机到重现光彩，这座北方第一大淡水湖泊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到了距离呼伦贝尔市区200多公里的呼伦湖，见到了曾经远近闻名的捕鱼能手赵辉。
3: 您在忙什么？
4: 我18岁上渔业公司参加工作，从我爷爷这一辈儿，我爸这一辈儿，加上我这一代，都是从业渔业生产。那时候渔场挺大，非常好，企业非常辉煌。
1: 赵辉所在的呼伦湖渔业公司是新中国最早的国有渔业企业之一，鼎盛时期曾创下年捕捞量近2万吨的捕鱼记录，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这种情况从2004年开始急转直下。
5: 2003年的时候是产量是1万多吨，然后等到了2004年，那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5000多吨。品种它也发生变化。你像那个过去，你看这里头品种多，你像那个有红尾，然后呢红鳍脖，然后呢华子，就是亚罗鱼，再就是那个狗鱼、鲶鱼，品种都是丰富的。等到了2003、2004往后，就是一点点的话，这是狗鱼现在是没有了，然后华子也没有了，后期的鲶鱼也没有了。
1: 鱼类品种和数量大幅减少的背后，是自然气候和人为破坏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气候变暖、持续干旱是核心诱因。从2002年开始，呼伦湖流域连续多年降水量减少，湖泊补水严重不足，直接引发了水位连年大幅下滑，最大降幅近5米。
6: 呼伦湖是草原型湖泊的典型代表，这类湖泊的特点是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敏感，通常容易出现面积萎缩、水质恶化和生态退化等问题。
7: 那时候水特别严重，一起风那刮的都是黄沙，植被特别少，水位下降了，那鱼也减少了。那时候捕捞网也比较多，鱼没等长大呢就给捕捞走了，没形成有效的循环保护。
1: 除了气候干旱等自然原因，多重人为干扰进一步加速了生态的衰败。长期靠湖吃湖，过度捕捞、私捕滥捞时有发生，加之流域内过度放牧、生产生活用水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呼伦湖流域的生态安全形势极为严峻。
8: 在2013年的时候，呼伦湖的水域面积仅于1759平方公里，离它历史上最大面积2339平方公里缩减了500多平方公里，水量呢从巅峰期的139亿立方米缩减至40亿立方米，当时的整个的生物的群落、水生生物的这个结构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也是引起了党中央的这个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
1: 转机始于2013年，这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呼伦湖生态环境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围绕呼伦湖，当地政府开始了长达10多年系统性、全方位的生态环境治理攻坚。
9: 生态文明建设是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任务。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呼伦湖生态综合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始终引领着呼伦湖的治理方向，为呼伦湖的保护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10: 我们按照稳定水量水质、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河湖核心治理目标，围绕最大限

0: 温度减少、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不利影响工作方向，开展了胡龙湖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累计投资61.3亿元，实施了草原生态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境整治等8大类59个治理项。
1: 主要是实施了一个引河济湖工程，首先是保证了呼伦湖水量的一个迅速恢复，这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针对这个面源污染，我们在流域上所有的城市全部进行了污水处理厂的体表改造，并且全部达到了一级 A 的排放标准。
2: 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出台相关规定，对呼伦湖实行部分休渔措施，年捕捞量严格控制在1000吨以下。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471户牧民进行生态移民搬迁，同时拆除了环湖餐饮、养殖等场所，面积达11.3万平方米。
0: 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续呢又出台呼伦湖流域综合治理修编方案、“14五”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案等等，呼伦湖生态保护治理全面迈入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阶段。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针对早期治理中存在的各自为战、九龙治水的难题，当地专门成立了呼伦湖生态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挥，同时把渔业执法、水资源调配的职能并入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解决了多头执法、职责交叉的难题。
5: 我一开始的工作岗位是不在保护区，我在地方的水利部门来的。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呼伦湖综合治理的工作的需要，把我们从地方水利部门整个人员编制职能都划入到保护区。
2: 陈俊所在的五一管护站是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设的9个管护站之一，承担着管护区内巡护、科研教育、野生动物监测以及救助等工作。
5: 我们五一管护站的辖区面积是375平方公里，包括周围草原的景牧、休牧的监管、鸟类的监测、沙化退化区域的监测，包括配合公安部门打击非法捕捞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
1: 呼伦湖呢，它的整个流域面积超过25万平方公里，它是这个25万平方公里的一个最低点，通过水的搬运作用，所有的物质、能量、信息都会在呼伦湖这块聚集。所以说呢，呼伦湖的治理呢，也绝对不是说救湖谈湖，一定要统筹各种要素，进行这个山水林田湖岛沙系统治理，这么一路才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理结果。
2: 摆脱头痛医头的局部治理思维，呼伦湖的治理理念从单纯的治理湖体本身拓展到了全流域综合治理，同时坚持一湖一策，针对呼伦湖面临的实际情况，从治理思路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6: 2021年，生态环境部明确“十四五”期间不对呼伦湖水质评价进行考核，从原来单纯的水质目标管理向水生态评价考核进行转变，试点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和负氧化监测评价考核，这是我国湖泊生态环境领域质量评价考核体系的重要突破。
2: 为了加大呼伦湖水生态研究治理的科技支撑，2017年，当地专门成立了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对呼伦湖的自然演变规律开展系统的监测和研究。
1: 我们要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保护自然嘛，我们了解之后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它、包括它、修复它。但是在那个时候，整个呼伦湖它的一个基础研究的底子是很差的。当时呼伦贝尔市也是为了加强这块的科研监测的工作呢，就成立了这个研究院。一个白色的是那白皮鹿。
2: 除了科学研究，研究院还承担着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的工作。2018年，每个管护站内都配套了数字化监控系统，24小时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并实时传回数字监控指挥中心，建立科学的收容及放归流程，累计救护野生动物2500多只，成功放回近1000只。
7: 这个管道呢，就相当于为我们的母亲湖，放了一个体温计，就是方便我们来实时监测它的健康状况。
2: 为了掌握一手的科学数据，如今保护区将针对水体分析的专项实验室前置到了基层管护站，每隔两个小时就会对呼伦湖进行水样采集和关键指标的监测。经过十多年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和保护，呼伦湖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水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的142亿立方米，水域面积达到2246平方公里，接近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渔业资源总量恢复迅速，鱼类总量从2019年的不足9万吨跃升到了如今的15万吨以上，鱼类品种增加，绝迹多年的黑斑狗鱼重新出现，鸟类种群数量也从3.9万只增至16.8万只。
1: 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仅在保护区内调查统计到的红蚬数量呢，已经超过了3万只。现在说说全世界的红蚬数量也不超过10万只。
2: 对比之前，
1: 在2013年，也就是我们综合治理开始之前，整个保护区内所有的红蚬数量统计起来是不足500只。
2: 哦，
1: 现在升500只到3万只，这是一个说
2: 巨大的变化。
1: 巨大的变化。
2: 如今，呼伦湖保护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红蚬繁殖和换羽地。湖泊食物网和水生生态系统得到了全方位修复，而随着传统捕捞业务终结，渔业公司以小河口景区提升改造为突破口，建成了零碳、零污染、零新建的生态景区。
0: 生态治理的话，确实是治理得挺好的，你的垃圾全部没有，很干净的，
8: 觉得特别舒畅。今天我女儿还说，她说在这个地方待一天都可以待。
2: 除此之外，渔业公司还成立了由140名职工组成的清湖清网队伍，赵辉和同事也从之前的捕鱼人变成了如今的护鱼人。
3: 在我们的付出努力下，治理的这么美好，一瞅清水绿草蓝天啊，值了。
2: 碧波舒展，水鸟翩跹，如今的呼伦湖宛若一块宝石，镶嵌在祖国北疆大地上，稳固发挥着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作用。呼伦湖的生态蝶变正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写照。
6: “十四五”期间，我国湖泊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209个重点湖库优良水体的比例上升至近80%，逐步构建起覆盖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湖泊的标准化治理体系。通过系统治理，全国湖泊整体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流域湖泊治理典型案例。
2: 十四五期间，太湖流域全湖水质连续2年达3类，创30年最好水平。滇池持续优化空间管控，水质实现新突破，总林指标首次达到3类标准。跨区域治理的察罕淖尔创下25年来最大水面记录，修复退化湿地1.93万亩，有效阻断风沙向京津冀传输的路径，为北方干旱半干旱区跨省份内陆湖生态复苏提供实践样本。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新的绿色发展举措正稳步推进。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系统部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以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10: 呼伦湖的勃勃生机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呼伦湖的故事告诉我们，唯有久久为功、系统施策，才能守好生态安全屏障，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惠及亿万民众，为中国式现代化铺就更加厚重的绿色底色。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2: 鲁花

0: 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7: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听你挂了。
1: 1997年6月30日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两架专机稳稳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5:28，江泽民轻松地走下专机舷梯，踏上细雨中分外醒目的红地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在短短30多个小时里，71岁的江泽民出席了4场重要仪式，举行了3场重要会见，还度过了6个小时的空中旅程。他却始终精神饱满，声若洪钟。
2: 神州大地一片欢腾，五洲四海万众瞩目，我国人民的这个百年期盼终于实现了。
1: 百年一瞬，沧桑巨变。从100多年前列强瓜分、骨肉离散的悲怆，到今天金瓯补缺、同胞团圆的欢欣，中华民族书写了壮丽的奋斗史诗。
3: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
1: 1990年4月，7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奠定了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以此为标志，香港回归进入后过渡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着邓小平的凝重嘱托，历史性的承担起实现香港顺利回归的使命。6月，江泽民到广东考察工作。在鸦片战争博物馆，一块黑色的陨石引起了他的关注。1841年1月，英军进犯沙角炮台，守将陈连生战死沙场，他的战马被英军掠去后，不吃英国人的饲料，不服英国人的驾驭，最后饿死在香港。人们感于这匹战马的气节，乐时为记，称之为解马碑。江泽民仔细阅读了解马碑文，还挥毫为纪念馆题写了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便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考验着中华民族的骨气。
4: 江泽民同志领导中央工作一直到香港回归了，这个阶段应该说我们那个香港工作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跟英国人斗争啊也是最尖锐的。
1: 这一年的12月4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派特使秘密访华，并转交给江泽民一封正式信函，希望增加香港立法局直选名额，并以此作为恢复中英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这种施压手段当即被江泽民顶了回去。江泽民明确表示， 中国希望在1997年7月1日交接之前，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威胁不成，又来利诱。有人曾酝酿花10亿英镑，在1997年后继续租借香港。江泽民坚定地说：“不要说10亿，就是100亿、1000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紧接着，英国政府又在新机场建设上抛出了第二道难题。1989年10月，港英当局单方面决定斥资1000多亿港元修建新机场综合工程，大部分贷款的偿还要延续到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未来的特区政府将背上沉重的债务。事关重大，英方事先却没有同中方进行任何磋商。
4: 这个变成是你请客我会操，江泽民同志的话就是这样，你不能你请客我来会操。所以江泽民都是说你们不要担心，那因为你肯定要举债的，你要举债呢，这些银行一定要担保的，你一定要担保，一定要我们表态的，一定要我们中央政府表态的，我们中央政府不表态它建不成的，所以你们放心。

0: 所以当然，后来我们的确是要分析的形式，我们不去主动跟他谈，让他来找我们。
1: 英方又处处违反备忘录规定。
2: 中方为1997年后港人的利益据理力争，经过历时9个月的艰难谈判，中英双方终于达成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新机场问题的争议刚刚达成谅解，政治上的议题又横生波澜。1992年7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彭定康走马上任。不到3个月，港英当局别有用心地抛出一个所谓的政改方案，企图改变香港历来实行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给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
3: 英国统治香港差不多1.5世纪，这个期间从来没有搞任何民主，都是这个港督专制，一个人独裁。港督部分是民主选出来的，英国女王任命的。那立法会呢，所有的议员都是他一个人任命的，不是选举，间接选举都没有，就是更不要说直接选举。
4: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在于在97年之后啊，通过立法局继续操纵香港的政局啊，这个提供便利。
2: 港英当局的政改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之间的谅解和协议，是个三违反的方案。其实质是要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中方当然不能接受。对于中方的忠告，彭定康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1992年底，党中央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加紧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1993年4月2日，江泽民在会见港事顾问时明确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5: 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
2: 1993年7月，中方即采取反制措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预委会的成立和有效运转，不仅给港英当局以有力回击，迫使英国政府调整了对抗政策，也使中国政府牢牢掌握了香港回归重大问题上的主动权。中英双方就香港未来的政治问题展开谈判，由于港英政府坚持己见不肯合作，历时8个月17轮的政治谈判最终破裂，中国政府决定另起炉灶。
6: 我们不能把香港实现平稳过渡的希望寄托在英方的合作上，而应立足于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港人的共同参与。
2: 1996年1月2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大厅里华灯高照，一片笑语欢声，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7: 所以我首先向这个筹委会的建立，这是一件大事，致以热烈的祝贺。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1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啊，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 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选择1月26日这一天成立筹委会不是偶然的。155年前的同一天，英国军队侵占香港岛，开始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只有当一个国家真正站起来的时候，他才能勇敢面对曾经屈辱的历史。1996年1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产生。12月11日，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江泽民在中南海亲切会见董建华，他高兴地说：“你是香港100多年来由中国人担任的第一个行政长官，这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体现，也意味着香港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97倒计时牌，向渴盼已久的人们宣告，香港回归的脚步一天天临近了。

0: 1997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遵照江泽民主席的命令进驻香港。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2: 开心呐、
3: 啊！开心，回归了、啊，我的中国人了吗？
4: 唱迎接回归，这是我心情太高，太激动了。不管冒雨，就是下铁我也会唱。
0: 1997年6月30日20:42，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交接仪式开始。7月1日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缓缓升起。
5: 此时此刻，世界各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世，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6: 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0: 这一天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只是瞬间，但这瞬间浓缩了多少春雨秋霜，浓缩了多少思念和期待。在母亲期盼的目光中，离散了一个半世纪的游子，历经无数风雨，终于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香港历史的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纪元从此开启。这一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

0: 在香港回归的喜庆气氛中，人们不能不强烈思念祖国的又一个游子——澳门。根据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999年12月19日中午12时许，江泽民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抵达澳门。这一天属于澳门，这块土地面积不足祖国40万分之1的小城，这一天成为12亿人民瞩目的焦点，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1: 降旗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0: 今亦月明风清，波平如镜。中葡两国政府在这里举行庄严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举世关注的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 穿过400多年的历史隧道，澳门终于走完了回家的旅程。这一天，江泽民的目光越过澳门，越过茫茫海天，投向祖国最大的宝岛台湾。
0: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唐代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祖国内地人民与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同庆澳门回归这一民族盛世之时，我相信台湾同胞也同我们有着一样的欢乐的心情。
1: 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退据台湾，由于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法理和事实从未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逐步形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台湾当局迫于内外压力调整政策，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分离了38年的骨肉亲人终于团聚了。

0: 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经商谈及其后函电往来，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后来被通称为92共识。这个共识是两岸商谈的政治基础。1993年4月27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
1: 汪辜会谈这个整个的蓝图就是在中央江总书记指示下定下来的。汪辜会谈结束以后，江总书记专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啊，听取汇报，批准了就是汪辜会谈的达成的四项协议。过了几天以后，在会见一个台湾来的代表团的时候，他公开发表了讲话啊，他就说这个汪辜会谈呢是成功的啊，是有成果的，是成功的啊，这个是两岸关系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步。
0: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审时度势，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8项主张。江泽民提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坚决反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主张，郑重建议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主要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
2: 坚持不，
0: 江泽民说，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事，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江泽民提出的8项主张，在海峡两岸和全世界的华侨华人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普遍赞赏，在台湾岛内也引发了许多共鸣。
3: 那么江主席当时的江八点呢，就是非常明确的给台湾一个讯号，我跟你改善关系，我跟你发展关系，我是依照这样的规范来做的，你要接受或者你要反对，那是你要衡量。我们非常明确的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0: 树欲静而风不止。1995年6月，美国违背对中国政府的承诺，允许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并发表具有分裂主义内容的政治演讲，导致两岸关系顿时陷入低谷。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展开坚决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从1995年7月开始到1996年3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连续举行军事演习，这是自1958年炮击金门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个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
2: 你给我态度试试，到态度我就揍你。我打谁呢？不是台湾人民，也不台湾的别人，打的是态度。你敢独立，我就打你。
4: 燃火！燃火！
0: 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公开主张和支持台独的势力，粉碎了台独分子宣扬的中共不能打、不敢打的论调，同时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向中国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政策。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气氛有所缓和。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辜振甫率台湾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汪道涵与辜振甫在上海再次会晤，并达成四点共识。1998年10月18日，江泽民在北京钓鱼台会见了辜振甫，就两岸关系有关问题交换了看法。1999年7月9日，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电台记者访问，公开抛出两国论，再一次暴露了他一贯蓄意分裂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质，导致两岸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5: 江泽民同志他就指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台独步骤，那么我们要坚决的和这种台独的行径做斗争，捍卫我们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0: 两国论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强烈谴责，也遭到国际社会反对。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详细系统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政策。2000年3月18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其任内推动台独分裂活动，直至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的现实威胁，遭到两岸民众和国际社会一致反对。2008年3月，民进党败选下台。在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同时，大陆方面坚定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江泽民多次会见到大陆访问、观光和投资的台湾同胞，亲自做台湾同胞的工作。
6: 将近50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的，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心中啊非常的感慨了，也非常的感伤，也许啊，这个几个夜晚没好好睡觉，就在那种状况之下的，有一天的下午，我和江泽民先生见面了，我觉得江泽民先生呢，非常亲切，谈话也非常的温馨啊。 真的有了这个回家的感受了啊，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温暖了。
4: 姹紫嫣红的烟花从厦门大凳岛腾空而起，和对岸金门的烟花交相辉映。
0: 两岸同胞都是中华儿女，血浓于水，和平、合作、交流、交往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7: 代表和马尾自来水厂工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8: 2300万台湾同胞是我们的手足兄弟，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贯彻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0: 1995年，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前夕，美国著名的《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触目惊心的封面文章《香港之死》，对香港回归中国后的前景做了极其悲观的预言。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4: 空前的金融风暴在重创了泰国经济后，迅速席卷了整个东南亚。
9: 新加坡经济出现大幅滑坡，
10: 韩国首尔股市上演跳水行情，
9: 东京股市继续大幅下跌，
10: 印尼盾的大幅贬值已使印尼的物价涨幅高达400%。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投机家索罗斯，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
0: 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香港深受其害，
10: 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恒生指数下跌1222。
0: 从1997年8月开始的一年时间里，香港股市从16673点下跌到6600点，2.2万亿港元的财富被蒸发。
11: 打击投机，经济可以
0: 面对空前困难，新生的特区政府团结香港人民共度时艰，中央政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全力以赴帮助香港战胜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10: 特别行政区政府打击国际投机者的行动初战告捷，保持了港元汇率的稳定。
12: 香港人也清楚，没有祖国这个后盾呢，这个香港不能维持长期的繁荣稳定。
4: 江泽民主席揭开红色幕盖，象征着香港新机场正式建成启用。
0: 回归祖国之后，香港澳门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度过了经济政治的严峻考验，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2000年12月19日，江泽民第二次来到澳门，他要亲眼看看回归一年后的澳门，看看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看看澳门同胞的生活。
13: 就是很高兴见到你，广东话怎么讲？
14: 欢迎你们来。
13: 好，欢迎见到了。
14: 下来再来啊！
13: 来了，当然要来了。下次来你更长大了。
0: 澳门的稳定繁荣给江泽民留下了美好印象。回归前连续4年经济负增长，治安堪忧的澳门，回归后经济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地区之一。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全面论述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15: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0: 强调要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创造澳门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整个社会现在非常稳定，政治上大家对一国两制这个拥护和支持呢，澳门的群众呢 也是有目共睹。从经济上这个发展呢，透过在中央支持下、全体澳门居民的努力下，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澳门居民本身的这个平均的个人的收入，都是大幅度的增加。

0: 2008年5月，躺在病床上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澳门著名爱国领袖马万琪回忆起第一次和江泽民见面的情形。
1: 好了，中国来了，严重了，哎，两边腿了，两个心，够了。

0: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中，江泽民四次亲临香港，他时刻关注着香港每一步的发展变化，也深切惦记着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
1: 你还要呢脚力球怎么打，你这个也眼明，还要手快，还有还有还有
2: 还有
1: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3: 还有还有还有
4: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
1: 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给你我不给他我没头啊。
0: 对于香港的发展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江泽民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的，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具有驾驭复杂局势的智慧和能力的，香港人是完全能够治理好香港的。曾经预言香港将死的《财富》杂志，面对事实也不得不承认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后的成功。
5: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1
0: 年他们选择香港作为当年全球论坛的举办地，也许他们是想用这样的方式作为对当年错误判断的一个纠正吧。
6: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香港市民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得到成功的落实，香港市民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精神，用实际的行动证明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
0: 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保持繁荣稳定的成功实践，更让人们倍加期盼海峡两岸完成统一，中华民族复兴梦圆的那一天。
7: 我特别要祝愿2300万的台湾同胞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我坚信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0: 2004年9月20日，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江泽民，对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一个牵挂，要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我们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军队必须抓紧做好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做得越好，就越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统一的前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浅浅的一湾海峡，决然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潮。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0: 这是江泽民外交生涯中的几个片段。
1: I think he made a lot of friends for China when he was in that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2: Amistad sino-latinoamericana es capaz de pasar la prueba de la historia.
3: I think he, in terms of his diplomacy, he saw very clearly his role as presenting.China and China's point of view to the outside world, but doing that in a very constructive and friendly way.
0: 1989年7月6日，这是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国客人。他对来访的印度国大党总书记阿扎德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了68年。”用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西方国家有些人千方百计想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办不到的。想用经济制裁来压垮我们也是徒劳的。一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信仰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亮相国际舞台。
4: 据波兰电视台实况报道，波兰议会中出席昨天会议的有。
0: 此时，国际局势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历40多年的冷战结束了。两极对峙的格局不复存在，国际政治版图演变成一超多强。苏东巨变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低潮。国际反华势力加紧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空前的变局，考验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5: 怎么办？我们当时通过具体的工作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江泽民同志和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四个字处变不惊。
0: 通关我国的安全环境，江泽民深刻地认识到，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不论是外部军事威胁还是完成祖国统一的障碍问题和国内不稳定因素，大都可以看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影子。反对霸权主义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的首要任务。苏东巨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变本加厉，不断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从1990年至2001年，10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抛出反华提案，无端攻击中国侵犯人权。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指出，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按一个模式或某个国家和区域的情况来套。
6: 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和霸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政府在全面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0: 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正面交锋的同时， 江泽民也利用各种外交活动积极向世界阐发中国的人权主张。
8: 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世界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0: 在1997年美国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他与克林顿就人权问题展开辩论。
8: 对于民主人权 freedom 应该是具体的，由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
9: 因为克林顿要捞资本，总得提人权，后来江主席就不客气，这讲人权问题啊，我最有资格讲。但我们在上海立下党的时候，就反对专制的统治，就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那个时候我们要的人权，就是要平等，平等的权利。不像你们，用人权的口号啊，企图干涉别国的内政。
0: 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深感主权和尊严的宝贵。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国人民坚定的信念。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江泽民把这种信念传达给了世界。他说，一个国家不能保障自己的主权，就根本谈不上人权。江泽民认为，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外交活动的重要任务。

0: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机遇，融入世界，赢得主动，是中国发展的关键。
1: 他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敏锐的指出，他说现在大国关系有新的特点出现了，既相互啊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情况。但是合作与协调是主要的倾向，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新的局面。他强调呢，必须要抓住这一点啊，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促进啊合作。
0: 美国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江泽民曾说，中美关系关乎我国外交全局，关乎我国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他提出了与美国打交道的方针是，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作为首要目标。中美关系在1989年跌入低谷，一路波折走到1993年。这一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美国举行，这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2: 美国的高官紧急的遇见我，就是讲美国我们作为东道主要请江泽民主席啊来参加这次会议，然后意味深长的补充了一句，我可以向你保证，江泽民主席如果接受邀请到美国来参加这次会议，同克林顿总统的会谈在某种意义上比 APEC 领导人会议甚至更为重要。我还可以向你保证，江泽民主席一定会受到应有的礼仪和友好接待，这是向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克林顿总统和美国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0: 江泽民决定利用参加 APEC 会议的机会对美开展工作。1993年11月17日，在 APEC 会议开幕之前，江泽民提前3天来到美国。在旧金山市长的欢迎午宴上，在美国80多家大公司金融界领导人见面会上，在波音公司巨大的厂房里，甚至在一个普通美国工人的家中，江泽民同他们面对面交流，争取他们支持和参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3: All good grandparents. This is my present.
4: Grandson.
3: This is my granddaughter.
4: Oh, they're beautiful.
0: 11月19日，中美两国元首在西雅图实现4年来的首次会晤。双方就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话题交换意见。江泽民提出，中美关系要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而克林顿则回应说，坚信美中两国应当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第二天，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严肃命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他呼吁作为新旧

0: 世纪之交的领导人，应该有所作为，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江泽民的西雅图之行，彻底打破了1989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也打开了中美关系僵局。但要实现两国关系的根本好转和长期稳定，并非易事。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内政，但美国却不断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的发展。1995年，美国政府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纵容其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活动。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反制措施时，江泽民果断拍板增加两条，一是召回中国驻美大使，二是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军事演习。针锋相对的斗争震动了华盛顿。8月初，克林顿致信江泽民，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变化，除重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外，还说美国反对要求台湾独立或台湾单独加入联合国的呼吁。美国总统做这样的书面表态还是第一次。随后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克林顿总统又表示，美国将做出努力，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关系实现好转的一个标志。克林顿总统对此做了精心安排，他派副总统戈尔到机场迎接。这样高规格的礼遇在美国并不多见。
1: 我要借此机会向伟大的美国人民转达12亿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0: 克林顿夫妇还邀请江泽民主席参观白宫生活区，包括自己的卧室，轻松随意，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为期9天的国事访问，精彩纷呈，高潮不断。江泽民始终精神饱满，挥洒自如。
1: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2: I like 江泽民 very much as a person. He's very warm-hearted. He has a very good sense of humor. He is very well educated. A number of occasions I've been at dinners with him where he started singing songs at the end of the dinner for his guests.
0: 江泽民的这次访问将中美关系带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双方确认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虽然波折不断，但双方在大方向上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关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邻国。江泽民认为 发展同

0: 俄罗斯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特殊意义。从1992年到1998年，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多次互访，两国逐步建立起稳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8年11月下旬，江泽民在叶利钦总统任上时最后一次访俄。原计划两国元首的会晤安排，因叶利钦突患急性肺炎，临时改在了莫斯科中央医院门诊部的贵宾室。在这次会晤中，叶利钦郑重表示，俄罗斯在坚持对中国台湾三不政策的基础上，绝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后来他又表示，俄罗斯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台湾事务。
1: 就形成了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的五不政策，这是迄今为止的外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所做的最鲜明、最完整，也是最好的这个表述。
0: 这次特别的首脑会晤，留下了这张不扎领带的照片。叶利钦要求摄影记者，镜头要符合俄中关系的水平。2000年7月，当选俄罗斯总统不久的普京应邀访问中国，江泽民和普京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宣言强调，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元首认为，21世纪的到来将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两国将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01年7月，江泽民应邀访问俄罗斯联邦，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的主线是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永远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不仅将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也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北部边疆的东段和西段，共有7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与苏联接壤。这条边界线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2: 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0: 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谈判由双边转为多边。整个谈判过程漫长而艰苦，江泽民着眼大局，折冲尊祖，坚定地推进着谈判的进程，最终解决了边界问题。1996年4月26日，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会晤。五国会晤内容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逐步扩大到政治、安全、外交、经贸等各领域的全面互利合作。此后，在五国机制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个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新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3: 从五国级制上升到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不是说有改一项名称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台阶。那么我们国家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2001年在上海开会，我们就宣告这个组织成立了。这个决定具有历史意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再过2个多月的时间，911事件就发生了。911事件发生以后，中亚的地区形势一下子就是发生了巨变。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帜，在阿富汗开展了军事行动，他在中亚这个建立了军事基地，中亚在当时的政治安全形势突然发生变化。那个时候五国机制也许还能够继续，但是要想在那个形势之下，新的形势下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是不可想象的。
0: 这一时期，中国与其他大国也先后建立起各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开启了中国外交的主动局面，推动了我国同西方经济技术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江泽民富有人情味的外交风格，使他在纵横捭阖之中举重若轻。他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互访故乡，就是大国外交中生动的一笔。
4: From Peking, Shanghai, Beijing, Shanghai.
0: 1999年10月。江泽民应邀访问希拉克总统家乡科雷斯省，并在总统私宅毕地古堡度周末。
5: 我发现在过到了故乡，希拉克非常兴奋，非常兴奋，就谈得非常好。谈的虽然有些观点，很多意见是一致的，也有些不同的观点，但是都能够坦诚相见。按照这个江主席的讲法，是出气谈心的。就是谈了3个多小时。
0: 毕地古堡的谈话中，希拉克明确支持中国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天上午，希拉克夫妇陪同江泽民参观当地工艺品之家。法方向江泽民赠送了一架当地生产的手风琴，一位男士奏起一支由中国乐曲改编的华尔兹舞曲。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5: 弹起来之后，希拉克总统夫人在旁边，然后江主席就请这个希拉克总统夫人呢，就跳起了这个交谊舞来了。这一个镜头，江主席跟这个希拉克总统夫人跳舞这个镜头，这个照片一下子传遍了全法国。
0: 法国媒体评论说，这一举动比任何法中友好的演讲更富象征意义。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江泽民提出要坚持亲人善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显著增强之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抛出中国威胁论，严重干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对周边国家的频繁出访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1994年底，江泽民首访东南亚。在新加坡，江泽民就像走亲戚一样 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拉起了家常。

0: 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身份与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亲切会谈，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1996年底，江泽民又访问了菲律宾、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在印度，两国元首为中印关系定位，互不构成威胁，两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巴基斯坦，两国元首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第一个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尼泊尔，江泽民提出建立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的主张，得到国王和首相的一致赞同。
1: 加强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是我国的真诚愿望和坚定不移的方针。
2: 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只会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0: 2001年9月，江泽民继1990年首访朝鲜后，再次访问朝鲜。他在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会谈中表示，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是中国长期的战略方针。1995年11月，江泽民应邀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国会演讲中表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处理半岛问题的基本准则。1998年11月，江泽民访问日本，提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江泽民不仅把和平发展的宣言传递给邻邦，而且积极推动与各国的共同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江泽民强调，中国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巧妙运用，趋利避害，迎势而上，发展自己。为了实现共同发展，江泽民出席首次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首脑非正式会晤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他提出，东亚合作的指导原则应该是相互尊重、平等参与、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提议并促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1993年，江泽民访问南美洲巴西，巴西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6年后，中巴联合研制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发射成功，中巴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1996年5月，江泽民首访非洲6国，他选择郑和下西洋的终点肯尼亚作为这次历史性访问的起点，又选择在非洲乌吉埃塞俄比亚的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做中国对非洲大陆

0: 政策宣示。
1: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非世代友好建立新的历史丰碑。
0: 江泽民经常提醒驻外使节，发展中国家是我们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任何情况下不能忘掉这个本。我们必须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了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江泽民活跃在世界多边舞台。他十分重视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他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了象征着繁荣稳定的世纪宝鼎，并在纪念大会上阐述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99年3月26日，他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部万国宫发表演讲，提出了新安全观。
1: 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0: 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他就更好发挥联合国作用等重大问题发表看法。
1: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按照地域平衡的原则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改革，体现各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志。
0: 中国的声音越来越有分量。这次会议期间，根据江泽民的提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了会晤，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尊重。在江泽民的倡导下，首个永久定址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于2001年2月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江泽民赋诗一首：
1: 万泉气象新，水库晚风存，四海寻贤聚，博鳌更喜人。
0: 这个论坛为各方人士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中国的外交已经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2001年10月，上海迎来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
1: In many ways, this meeting has taken place at a crucial moment, a moment of great hope as well as

0: imposing challenges.
1: 江泽民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对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任务及发展方向的观点和主张。中国的形象更加多姿多彩、开放自信。江泽民13年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在风云变幻中发展，在折冲尊祖中前行，在深谋远虑中成熟，在继往开来中升华。2002年10月，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深入阐发了他对人类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解，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江泽民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13年中，一共出访了70多个国家。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新增邦交国家34个，建交国家总数超过160个。中国在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江泽民曾动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他为国家、为民族留下了什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4: 口罩。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这辣肉
8: 要吧？
9: 要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啊，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读懂大地的脾气，守护百姓安全。我是许强，今天我来开讲了。很多树枝是形状长得像马刀，地面呢下面一直在变形，树呢一直就是有可能就长歪了，歪了过后慢慢慢慢它又把它长直，这是正在变形滑坡的一个很典型的识别标志。
13: 开讲了，敬请收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和百姓权益，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新罪证公开。今天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克服水流加快等不利影响，河南贾鲁河川汇区段溃口今晚成功完成封堵。印尼发生7.7级强震，多地震感强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针对日本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俄专家称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野心。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了，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0: 亮点一，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生态环境法典共1242条，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它系统整合汇编了31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从过去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一部法典握指成拳，让生态环境治理从分散立法、应急修法走向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
2: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

0: 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由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发点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适度发点化模式。
1: 亮点二，首次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生态环境法典开创性设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编，就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作出规定，体现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治理思维。亮点三，首次关注光污染防治问题。法典新增光污染防治专章，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规制光污染，明确定义管控要求与多部门监管机制。过去只能忍一忍的光污染，如今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亮点四，首次专设生态修复章节。法典中的生态保护编首次对涉及生态修复活动的原则、程序和重点领域作出系统规定，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江河湖泊和矿区等典型生态修复场景提出明确要求。
2: 这部法典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针对餐饮油烟、广场舞装修、广告喇叭、家庭扰民、机动车炸街等等这些问题，法典划定了法律红线，明确了分级处罚标准。我们就来看一看普通民众是如何从这部法典中受益的。
1: 以餐饮油烟问题为例，这是近年来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这三类区域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同时，法典还要求地方政府在营业执照登记环节就要做好选址风险提示，把监管关口前移，变事后扰民再投诉为事前准入防风险。
3: 通过今天来办证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事项，对于我们之后的餐饮经营当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广场舞音乐、装修电钻、商业高音喇叭，社会生活噪声长期以来标准模糊、取证困难，根源是权责边界不清。生态环境法典的噪声污染防治章节首次明确，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娱乐需遵守区域、时段、音量三项规定，不得违规使用音响，管理者承担前端劝阻调解职责，可划定管控标准，设置噪声监测设施，商业经营禁用高音喇叭宣传，家庭装修限制作业时间，房地产销售需公示噪声影响。生态环境法典不仅聚焦城市民生环境痛点，更护航乡村生态保护一线。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左口乡，当地有5000余亩古枣林，其中300年树龄以上的枣树有600余棵。今天，工作人员来到古枣树林，为树龄达412岁的古树悬挂专属保护牌，并发布左口乡百年古树名木保护名录，明确行业、属地、网格员三方管护职责，为古树建立一树一档精细化台账，实现古树名木常态化、规范化管护。同时，普法人员还为村民现场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打通生态法治宣传的基层最后一公里。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8月13号，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以及该支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5个支队，其中海拉尔支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本次公布的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了156名部队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
4: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隶属于关东军防御积水部满洲第543部队，就是海拉尔支部。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防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1: 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队担任卫生兵。他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恒温敷浴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队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5: ハルピンの本部から兵庫から731の本部からネズミを600匹送られてきましてね、それから600入れたんですが、これもなかなか経験のないことでしてですね、入れすぎるともう汗びっしょりになってですね、ネズミが、ははもう呼吸困難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いかんと思ってですね、すぐこの脱出ですね、箱をまた入れ直して、何匹入れていいかがなかなかわからんのですよ、経験がないから。で入れて、まあ呼吸困難にならない程度に入れて。
4: 731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他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731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731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抓捕老鼠的执行端，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8: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7: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8: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7: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0: 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2: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他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呢？
5: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

0: 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1: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2: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三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3: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地震发生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跑到街上避难。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各地灾情和伤亡情况，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
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河南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8月13号20:30，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附近贾鲁河堤坝出现溃口，最长时约117米。现场采取了溃口两端双向进站、平堵力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封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终于在今晚20:29，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实现封堵合龙。
3: 另一处青弋河许昌鄢陵段的溃口险情，目前封堵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处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但由于原本的堤顶道路非常狭窄，大型车辆无法通过。目前各方抢险队伍一直在紧急筹备封堵石料、石龙等防汛物料，同步抓紧打通堤顶抢险通道，为溃口封堵作业创造条件。
5: 今天凌晨调运过来了，一共调用了30个四面体，调过来之后可主要是用于这个到时候河道的抢险，这还在调70个过来。这个东西体积大，重量重，它下去之后能把这个缺口堵住。
3: 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天16时左右，堤顶道路已基本完成拓宽硬化，溃口封堵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1: 面对汛期险情，河南漯河、周口两地迅速启动了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多地设立集中安置点。当地民众在那儿生活的怎么样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实地探访一下。
3: 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五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被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五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一处以安置老人为主的安置点。记者来到这里时，乡村干部正忙着分发补给物资。
6: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3: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
7: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3: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
8: 中午有肉，早 香米粥、八宝粥都有。
3: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
9: 我也不吃肉，
10: 要啥？
11: 要不得。那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3: 陈天亮是江甸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
12: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儿，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3: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六七位，厨房师傅重新做了鸡蛋羹。除了老人，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厨房重点关照的对象。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七天左右。今天晚上，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成功合拢，不过区域内积水短时间还无法完全消退。傍晚六点多晚餐时段，记者在周口市川汇区一处安置点看到，转移安置的群众陆续前来就餐。今年72岁的彭奶奶是第一批被转移过来的群众，她所居住的周庄村距离溃口位置最近。
13: 做什么了？俺的水都是都从山里都飘进来了。哦，提前做能那的都喊半夜能那说的开水能那都喊挨家挨户都喊的。啊，说你赶快出去吧，说的。
3: 据介绍，该安置点设置在一处敬老院。溃口险情发生后就被紧急改造启用，选在这里也是充分考虑场地配套更适合老年群众居住。
14: 此类地方有这个适当转地供应的，适合老年人，包括死宅了，包括啥的了，比较清淡，跟上他们的营养。
3: 每晚安置点还有专职医护人员值守，为高龄老人开展基础健康检查，及时处置身体不适等情况。记者了解到，该安置点目前共安置群众280人。随着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实现成功合拢，后续相关部门将结合积水消退、房屋安全鉴定等情况，有序组织安置群众分批回迁。
1: 今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出现大暴雨。明天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各地的抢险救灾工作持续进行。
3: 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上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川埠村出现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川埠村部分道路被毁，民房受损，通信一度中断。今天记者在灾害现场依然能看到山体滑落的石块和泥沙，目前受灾点的道路已经被抢通，民众已经被全部转移，下一步将进行电力和信号抢通。强降雨也引发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的积水也有1米多深，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尚未转移的村民，大家借着探照灯的光亮逐户敲门喊话，仔细排查是否有滞留人员。
15: 慢点慢点慢点，然后需要来说
16: 这脚踩这张
15: 脚踩了，
1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没事，你先下来，
18: 谢谢谢谢。你要慢慢起来，上车起来，你硬把地硬把钱来。
3: 看着邻居仍不愿意转移，这位村民一直帮忙喊话劝说，终于劝动了邻居，一家人上了冲锋舟。
18: 他们太辛苦了吧，是不是啊？为了我们的安全嘛。
3: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艘冲锋舟就坐满了人，载着村民驶向安置点。今天当地仍有雷阵雨，目前相关部门正开展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昨天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胡富镇，为248.8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7点，已转移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区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受强降雨影响，安徽宣城境内的西津河水暴涨，倒灌进附近的村庄。在青龙乡龙阁村，一民房被冲毁，造成一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0: 地方被压到了呀？
1: 在了解情况后，救援人员计划从倒塌房屋的上方展开施救，但现场泥沙量太大，而且作业空间狭小，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消防员只能徒手挖掘，逐步清理被困人员周边的障碍物。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作业，被困男子终于被救出，送医后经检查，其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出院回家。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
3: 今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线路串联中蒙两国特色文旅资源，游客可以打卡二连浩特国门恐龙遗址，体验蒙古国边城风貌，免税购物，返程还可以感受边境夜市烟火气息。跨境一日游实行团进团出，快速通关，大幅缩短候检时间。
2: 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物流会构成进一步的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杰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欢迎明晚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甘肃陇南市探昌县、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地区3号晚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附近
0: 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
2: 在地球的咆哮面前，人类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薄纸。当大地发了脾气，那么留给人们逃生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十秒。无数个千钧一发之际，他的一纸预警，让成千上万人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人说，他是能预测山崩地裂的神探，但他却说，利用最先进的科学，就能够读懂大地的脾气。他就是来自大山里的科学家许强。40年来，他一直行走在悬崖峭壁的边缘，用眼睛丈量大地的伤痕。
3: 所以你看，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实际上很多树枝是弯的、歪的，形状长得像马刀，所以我们叫马刀树。这也是滑坡的一个证据，就说明这个地面呢，下面一直在变形。树呢一直就是有可能就长歪了，歪的过程慢慢它又把它长直，这是正在变形滑坡的一个很典型的识别标志。
2: 他与团队构建的预警系统，实时监测我国的多个灾害高风险地区。
3: 读懂大地的脾气，守护百姓安全。我是许强，今天我来开讲了。众所周知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整个宇宙当中唯一具有液态水的一个蓝色星球。这个星球呢，看来非常美丽，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具有脾气的，有时脾气还非常暴躁。第一个最大的脾气就是地震，我们现在地震非常多，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地球好像已经被设成整栋状态。地震呢，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大量的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如果地震发生在山区，那么就会产生滑坡、崩塌等次层灾害。第二个呢，就是全球气变暖直接的结果，就形成一些极端的天气。像在前几年，郑州1天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0多，这实际上在内陆、内地除开台风区之外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雨。那么6月20日，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3个小时下了53.8毫米的雨。那实际上这个和田地区啊，在历史统计年降雨量大概只有48，所以3个小时就下了整年的雨，所谓的局地强降雨频发，由此会引发大量的地质灾害。第三个脾气呢，当然就是地质灾害了。原一个面滑动呢，就形成滑坡，如果是倾倒或是掉落，我们就叫崩塌。如果水带着松散物质走，沿着沟走，沿着坡面走，我们就叫泥石流。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看似美丽，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实际上它是有脾气的，并且是很暴躁、很急躁的脾气。不是说我们现在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吗？但是我们地震不能提前预报，天气也不能做非常准确的预报，地质灾害也不能提前预报。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归结起来主要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叫上天容易入地难。上天啊，太空啊，虽然它远，但是它具有可达性和可测性。比如我们现在人类的探测器已经到了火星，但是我们地球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地球就一个，它就不可达，就是地球它人钻不进去。实际上我们现在钻的最深的钻孔是苏联在科纳半岛钻的一个孔，也就是12公里多，但是地球的半径是多少？6300多公里。所以我们实际上现在到达地球的深度仅仅是相当于鸡蛋壳的那个表皮，所以我们可达性很差。第二个呢，这些灾害它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突发性呢，就导致这个滑坡的防范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在1963年， 在意大利一个瓦扬水库的库区，一个两亿方的滑坡突然一下整体下来，最后呢突然就把这个库啊全部填满，极其的涌浪在坝体部位高达几百米，然后慌的一下这个洪水冲下去把下面一个村庄毁掉。当然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些类似的例子，甘肃舟曲泥石流又是半夜啊后山在发生降雨，然后呢这个县城周围呢基本上没什么雨，所以大家都在睡觉，凌晨呢突然一场泥石流来冲了它大半个县城。前几年就是2017年6月24号新墨村滑坡，也是上面山体整体一下上百万方的岩体一下掉下来，把我们的新墨村埋掉。隐蔽性体现在哪里呢？比如就这个山露出来的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等会儿看里面有很多裂缝，实际上它就在植被底下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好多一道一道的裂缝啊，这些裂缝因为我们现在在树林里面，如果用卫星光学卫星拍或者是用无人机拍，拍出来肯定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就在植被之下，所以我们叫隐藏于植被之下，这些裂缝这些错台它就具有隐蔽性。你看一道一道的这些都是拉开的，原图都能看到，你看这下面的空洞，这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裂缝拉开的，说明这是处于一个拉张状态。不确定性呢那就很多了，像我们在路边经常看到一些崩塌落石，你看的这个地方

龇牙咧嘴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可能没啥问题，但往往发生崩塌落石的地方，可能根本你平时看根本没啥问题，这就是不确定性。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诱发因素太多，汶川地震一次就导致诱发突发呢接近20万处崩塌滑坡。第二个呢，水比如降雨

会导致诱发库区的地质灾害。从小我就住在一个山上，海拔1000多米，我经常看到滑坡、泥石流，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提前10倍这些滑坡、泥石流的隐患，然后呢把它监控起来，提前预警，这是我一直小时候一直梦想。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考上了成都理工大学，就是当年的成都地质学院，因为我知道这个学校当年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非常好，那么这个专业呢就是干这个事情的，所以呢我就进入了这个专业。然后呢在我们团队一起呀，同时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也建成了目前地灾防治领域唯一的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叫地质灾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今天在这个实验室就是模拟，像一个是本身地震究竟怎么会发生，最后怎么产生崩塌滑坡，想做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大型的物理模拟整动台，可以看到有很多线，线里面结的都是一些探头。那我们主要来探测它什么呢？一个是振动信号，第二个呢是它的包括形变的信号，还有力的信号，当然还可以，如果在强烈条件下还可以测它的水位、含水力的变化，获取一些科学的数据。获取科学数据后呢，我们反过来分析在地震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滑坡崩塌，以及它究竟在这个地震条件这个山体的振动强度有多大，它就受的力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就为我们今后啊进一步建立地震滑坡的预测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科学支撑。除开地震之外啊，地球发的第二个比较大的脾气就是强降雨。那么我们这个做的实验呢，实际上做的呢就是山区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浅表层滑坡，然后呢进了沟道里呢有可能堵塞河道，最后溃决转化成泥石流，整个这一条线我们叫灾害链。我们这个实验呢就想做这个灾害链的效应，就是由强降雨诱发的滑坡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最后成灾。为了模拟长期重力作用下山体的变形破坏，尤其是滑坡，那我们就做的一个离心机。我们这个离心机是非常大的，我们叫500吉吨的土工离心机。500吉吨的什么概念呢？这个模型大概2吨重，那么我们可以甩到250个吉。我们的地质演化往往都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几万年。就一个山体从变形到破坏，我们一般往往等不起。那么你通过这个离心机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比如几个小时之内，本来需要演化几万年的一个山体，最后呢我们几个小时内可以把这个滑坡做出来。那么我们怎么猜透和摸透地球的脾气呢？实际上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的努力，就是想监测大地的脾气。我们前几年呢，主要是靠人防，就是地质人员去到现场去一个一个去调查，来找到这些隐患。近几年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多元协同观测体系。那么天上呢，主要是卫星，它的分辨率可以达到0.5米，甚至0.3米。这个呢就是用北斗来监测地面的变形。北斗本身具有传输功能、通信功能，所以呢它就可以直接通过无线传输就可以传到我们实验室的服务器上去了。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空的层次，空呢主要是用这些固定翼的、旋翼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无人机，就是山怎么它的形态是怎么，我就可以跟着这个形态来飞。无人机可以搭载各种货载，这个激光扫描仪一下打几万束激光下来，然后呢它打到树叶上、树枝上可以回波，我们通过这种技术可以把植被给它去掉，可以解决这个植被覆盖区隐蔽性滑坡或者地灾隐患的识别问题。
我们的分辨率

可以达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下面一个微小的裂缝，一个小石头，我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损伤，大地的损伤，那么解决它的隐蔽性问题。接下来去看看天空地一体化的地面设施，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华坡区里边了。那么我们这儿安的是一个什么呢？这儿安的就是一个雨量计，就是我们在监测雨量，我们叫翻转式雨量计，到0.5毫米，它自然一翻斗，把雨放水放出来，它又继续装出来，最后就来不断的累计。这个喇叭是干啥呢？一旦雨下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喇叭就开始响，就开始广播，喊大家要撤离。你看上面有个天线，通过天线就直接就无线就发射，发到我们那边去。一旦发布预警信息呢，它就可以叫起来，要把大家叫打印了，我们叫叫印系统了。然后还要回馈你究竟收不收到预警短信，收不收到这些，我们你们跑没跑，最后形成一个闭环。我们这套天空地一体化体系啊，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已经全面推广。那么第二个呢，针对单点的话，我们安了集气设备就可以做提前预警。那么原来的地质灾预警呢，实际上主要是叫雨质预警。雨质呢，就是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的通过血压大概低压60到90，高压90到120，如果大到140、150，那你一定是高压。但是对地质灾害可不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滑坡，只有100米的一个滑坡，然后另外一个滑坡是1000米，两个类似的滑坡，它中间的值就差10倍。所以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实际上滑坡是没有统一的阈值的，不像人它有统一的基准值、统一的阈值。所以呢，原来的阈值预警呢，它的误报率和漏报率就非常高。像有些记者访谈说，一个县城周围一下雨的会，最后周围这些县城满山遍野叽叽地的叫，就是发警报信息。那老百姓呢，第一次去罚了过可能会撤离，第二次罚了撤离，第三次、第四次他就不撤离了，这就带了一个狼来了的效应，就是传统的阈值预警误报漏报率很高的这种概念，我们想突破它。我们通过大量的研究以及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实际上滑坡它是有规律的，就像人一样，从出生到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它就有一个曲线在控制它。滑坡啊，发生之前，它一定会进入加速变阶段。我们抓住了这个特点，所以我们重点就来利用这个加速变阶段这个特征呢，来进行预警。在2017年9月30号啊，甘肃黑防台，我们系统啊就捕捉到，实际上这个它已经进入加速变阶段最后阶段，就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出问题，但是我们真正在撤离的时候，当地政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老百姓是说这个地方没下雨，你们为什么喊我们撤离？他们就不愿意撤离。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前几次在这个地方也有些单位也做过预警，他们已经跑了很多次，跑完过后呢，就发现这个滑坡并没发生，所以呢，他们就不相信我们的预警。但是呢，政府部门呢反复跟我们确认，我们认为应该有可能就发生滑坡。当地政府啊就顶着巨大的压力，把老百姓撤离了20户。第二天凌晨1点到5点，这个地方先后发生了3次滑坡。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论就初步得到了验证。在2019年2月17号，我们还成功预警了贵州新义市龙井村滑坡，我们提前53分钟紧急撤离了400人。等我们把人撤出来过后，最后这个滑坡很快就发生了。所以呢，我们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案例的检验。工作4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去读懂大地的脾气，但是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最后想办法跟它和谐共处，用我们的科技给人类创造一个美丽又安全的家园。

欢迎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刚刚在短片当中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位科学家，他和大山大地打交道几十年的

0: 时间，不断地去读懂大地的脾气，更为地质灾害预警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找到了突破口。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有请许强校长。许校长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许校长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是大地的脾气，哇，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地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安抚或者是应对呢？
1: 我们首先要读懂它，要把它搞明白，然后呢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好呢是跟它和平共处。
0: 和平共处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是把人移走，还是说把山移走，还是怎么办？
1: 对，那是把人移走，我们叫避上搬迁，肯定是一种办法。这虽然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这些老百姓因为这也付出很多啊，实际上一修一栋房子往往需要至少10-20万，是吧？所以老百姓呢搬迁的意愿不是很大，怎么动员他也不太愿意搬。同时地质灾害还可以治理，但是呢他耗费钱很大，不可能每个滑坡都治理，哪治得起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三招就是监测预警，那我就采用大量的做监测预警。那监测预警的话，安些设备现在10万块钱一个点都可以的，但是究竟怎么预警，最主要的是怎么在这个滑坡或者是地震发生之前你能提前预警。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在干这个事情，
0: 但是40多年，您觉得现在我们去慢慢的摸懂大地的脾气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从原来的被动救灾向主动防范在过渡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员呢，什么死伤人数都在下降，这成效实际上还是比较显著的，
0: 是很积极的成效。
1: 对，从被动向主动在过渡，从人防向技防在过渡，就原来都是人海战术，现在呢我们都是靠技术来防范。
0: 我觉得您很有趣，您你看两个模式随时切换，马上您到跟我交流的这个环节您就变成了一个哀人，特别的内敛。但是您刚刚在这个讲到大地的脾气，讲到您的这些科研项目的时候侃侃而谈，而且这些数字在您的脑海当中这么多繁杂的数字啊，信手拈来。所以徐校长，其实我也特别好奇的想要问您，我听说当时其实您在尤其是年少的时候，您最喜欢的并不是地理啊地质方面的知识，听说当时您最想选择的是物理专业。
1: 对，我又物理好，我最好的是物理，所以我当时想考西北工业大学，最主要就是想去搞火箭。哦，搞卫星
0: 真的是要上天不是入地。
1: 对对对对对，但没考上，因为没考好嘛。当然实际上我最后呢我感到这个专业选择也是对的。因为我刚刚说的，我小时候还是有梦想，小时候我就想去做灾害的防治，但是因为我物理好嘛，我想搞点上天的东西呗。
0: 对，
1: 现在上天没有满足我愿望，但我现在入地呗。
0: 刚刚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的观众听得非常的入神，同时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所以呢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然后我刚刚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梳理哈，我给大家挑有代表性的问一下。有人提问说，我们平时喜欢开车去川西、云贵川等自驾游，这些看起来险峻美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大地最容易发脾气的雷区呢？
1: 对，川西地区实际上是地灾频发区，我刚刚说的崩塌、滑坡、泥石流都有，地震也有。我们四川省除开没台风之外，其他自然灾害全部都有，我们叫冬季防火、夏季防汛、全年防地震、四季防地灾。那么我们到这山区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重点应该是雨季汛期。汛期呢给大家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公路边上都立了很多牌子叫地质灾害隐患点，你们可以注意这里。那你过这些隐患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的，尤其是在下雨，不下雨问题不太大，一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然我们首先不太建议汛期进山，你真要去呢那你就要注意这个隐患点什么什么。第二个呢，像不管是滑坡崩塌，它大滑大塌之前都有小崩小落，这是一个崩塌滑坡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一旦你看到前边这些公路边上有一些小的石头在掉，应该马上停下来。
0: 哦，不是冲过去，
1: 不是冲过去，
0: 马上停

0: 下来。
1: 哎，你刚一冲，可能就前面就给你买掉了，就是要停下来，停下来观察一看看它，比如等个十分钟，看是不是继续再垮。那没有垮嘛，那我们就过呗。嗯，所以这个不能冒险，不能盲目去冲，这个冲往往可能就车都是这样被买掉的。第二个呢，泥石流，泥石流呢一般的往往就是前面比如我们这个一条水沟，水逐渐逐渐在增大呢，水逐渐逐渐在变温呢，那你要么赶快过去，要么你就停下来要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滑坡崩塌泥石流，你真要是不是开车就看到它在垮了在逐渐那个，你肯定往两边跑，不能顺着它跑，因为你跑不赢。滑坡可以很慢，但是也可以很快，一般的滑坡你人是跑不过它的，最快的滑坡跟飞机差不多，每小时700到800公里哈，那你跑得过它，所以应该是往两侧跑，往高的地方跑，而不能顺着它跑。不管是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是最基本的概念。第三个呢，现在很热，像我们四川银川沟那些地方是避暑，避暑呢往往就在沟里面喜欢去玩水，因为凉快嘛。现在有一种洪水叫 flash flood， flash 就是闪嘛，就是突然一下发生的。这种东西呢，往往上下游都会通知。我看就是有些通知过后，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洪水啊，他不听，这不行的。实际上上游已经发生洪水了，大家要注意这一类的东西。
2: 所以第一就是我们尽量不去这些。
1: 对，近期尽量不要进山，如果要进山呢，那就是你要有心理防范，要知道这些基本的常识。
2: 所以看到这些提示的时候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对
2: 于大自然我们其实最基本的还是要尊重，还是要敬畏。
1: 对要敬畏它。
2: 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观众，他们准备了问题，我们看一看，有问题的同学可以举下手。好的，你先来。
4: 徐老师好，邹老师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孙中俊。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会去刷一些视频，然后有一些信息的来源可能是从视频当中来的，但是这些视频当中的信息呢又是真假，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我就是之前也是刷过，刷什么大旱之后必有大震，然后呢现在又说有些辟谣了，就是像这类的谣言。我想听听老师您对于这些谣言，应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观众啊，普通的受众啊，应该怎么样区分这些谣言呢？
2: 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4: 是的，是的。
1: 那确实网上各种专家都有，有些看的也挺可笑，挺好笑。首先我们还得懂科学知识吧。大旱过后一定就要发个地震，没这个概念。不管从统计、从历史、从我们最基本的机理，因为这个地震我说的是很深的地方，你大旱能够影响它多少呢？是不是？虽然有相关性，我们是各国全省，但是没有非常强关，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认为这些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吧。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养成这种科学思维，不要去听谣言。
4: 那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这个谣言是假的，然后呢当我看到了这条信息的时候，然后我不要去相信。那我想问，假如说地震真的来了，然后呢我的手机上会有一个预警提示你啊，马上就要来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好短暂啊，我就不够我逃生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或者是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再稍微的扩展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进山区或者到一些地质灾害的多发地，确实是会收到手机的提醒说这里是地震灾害的多发地，要注意防范。
1: 对对对，
2: 就是这注意防范四个字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1: 对对对，这是叫地震预警，你刚才说的，我刚说的地震预报。地震预警呢实际上到底非常简单，就是地震已经发生了，我首先那些地震中比较近的那些传感器监测它的皮波，通过皮波马上可以算出来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以及大概有多少整级，虽然不是很准，但是大概能算得出来。但你问的问题呢，究竟怎么跑或者怎么的躲避，实际上我们的概念呢现在大家都在普及，你首先注意整级，如果整级很低你就根本没必要跑，有什么跑的。我们说真是要跑的话，1-2楼你也可以跑，1-2楼以上你就没必要跑，那你就应该是往这种狭窄的空间躲，找卫生间、储物空间，或者是躲到那些桌子底下呀，它反正砸下来嘛，你总得有个相对比较有安全的防护的地方。
4: 但是我在网上看，就是有一个三角区，就是说三角区好像不能躲，就是说三角区很危险。
1: 没有，这个墙角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狭小空间、卫生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它楼顶直接就掉下来了嘛，掉下它就会有个空间嘛。
4: 明白了，还是不能太相信这个视频上的东西，
2: 还是要相信。

0: 真正的科学。
1: 对对对，
2: 它从结构上这个两个它也是倒的话，它也不容易倒，就是两个方向的东西它是不容易倒的，一个方向它容易倒。一如果跑出去过，它应该跑到空旷的地方，很多跑呢都是跑出去就完了。实际上上边的花盆玻璃，现在我们玻璃不墙很多，还有那个阳台是很容易在地震底下塌的，要跑你就跑远一点，
0: 最好是没有高空坠物。
2: 对，那高空坠物是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一人都以上跑呢？因为在跑的过程中，楼梯就是两根钢筋打在上面，一帮人都在那咣一下就断掉了，以及摇就断掉了，所以楼梯往往是比较薄弱的环境，就地躲避你这几秒钟是可以的。
3: 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你的提问，谢谢。我们看一下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这位男生。
4: 曲老师好，左老师好，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王明一。您最后提到说这个山体滑坡存在着小乱散的特点，那么如何更好更快更准的把这些监测好预警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那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更好的解决这种关键问题？
2: 人工智能一定要用，我们现在就是把历史上的那些都学了一遍。小乱散这个事情呢，我就是以精细化实现精准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精细。嗯，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做的太粗了，包括天气预报什么，你就给我说哪一片区什么，就给我画一个很精准的位置，或者是什么精细化，做精细呢你就能实现精准。所以我们的今后的除开人工智能之外，我们要把各种各样原来从来没想过的这些传感器都用起来，然后把作为前端的输入，比如就是那些监控摄像头，它就可以作为传感器，因为这个地方老在起雾，起了多少雾到什么雾它就会下雨，如果你每一次你就分析，就发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做精准的预警，类似等等的东西。现在什么那些铁塔上面包括机场上面都安了很多传感器，现在我们逐渐把这传感器都用起来，包括光纤，我们现在通信光纤可以做微震的监测，那全国各地你想通过光纤多少啊，是吧？我们今后呢认为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预警的精度。
4: 谢谢曲老师，也是为于我们这个未来这个青年工作者更好的为工程可靠化长久化的发展这个提供了巨大的鼓励，谢谢老师。
0: 也谢谢你的提问。我们看一下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好，第一排的这位女生。
5: 徐老师您好，邹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云南山区，现就读于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然后我做的方面就是，
2: 那就是搞专业的，
5: 就是地震预测这一方面。刚刚您说到在灾害来临之前，作为首席专家需要和其他专家一起商量，然后一起拍板。我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跟老百姓沟通，我比较好奇这一个。
2: 说服的工作理论上讲你首先要比较准才行，我刚说的我们原来靠鱼子预警，鱼子预警呢说老实话就是只要一动一下他就感到有问题，他就喊老百姓撤，动一下又撤，所以撤几次他就不愿意撤了。我们有些系统一年预报几千次，你说这老百姓谁受得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想从原来的鱼子预警向过程预警过渡呢，这个灾害要真正发生我才给他预警，他不发生我就不要预警，尽量我给那些相关部门说的，我们水平高不是发的预警信息越多水平越高，预警信息越多就是水平越低，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发布预警信息，这个理念现在已经被包括自战战部包括我们多个省现在逐渐接受，就是现在目标就是减少预警的次数，
0: 但是要提高预警的准确度，
2: 对，但是要提高预警的精准度，尽量不要去扰民，不要随便去发预警信息，那你一定要就是做的你真正预警的，不说百分之百，但是你80%你总得，你不能喊他老去搬嘛，是吧？
5: 其实就是报的越来越准，其实大部分老百姓就是看你报的准，然后我也愿意去相信，
2: 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预警精准就是尽量少去折腾老百姓，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案例，第一个呢就是案例就是丹巴抢险的例子，我们有监测资料，我们认为这个滑坡是可以抢险，在2005年初，这就是一个丹巴县城，丹巴县城总共当时不到20000人，后边大概200万方的一个山脊每天3到5厘米逐渐下滑，

0: 那一下划过，就把这个丹巴乡的整体摧毁，从此就从地图上消失。他们就过来说喊我找搬迁的地方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抢险成功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啊，也遇到一些波折。在当年的2月25号，就是这个房子啊，现场的负责人说，徐老师你赶快在现场来，这滑坡要垮了。我就到了现场，那个墙壁嘣一下就爆出来了，因为变形很大嘛。他就要说我要带头把所有人撤走，我当时想麻烦了，如果他一撤走，这个丹巴乡镇肯定就保不住了。所以我就站在平台上，我跟他们说，我们的监测数据分析应该是至少这个滑坡还可以持续10天到15天，它处于加速变现的初期阶段，它还有中期还有后期，我们有10天的这个窗口期可以抢险。我们如果通过沙袋把它堵住，把速度降下来，我说大家不相信，我站在这儿，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我就在这儿站了3-4个小时。当然最后呢，他们看到我，你都敢站在这儿也没啥事吧，最后呢慢慢慢慢又心里平静下来，开始抢险。那么在抢险的过程中呢，那么中间的变形非常大，我们怎么抢险呢？我们就把前面发动当地的群众扛沙袋把它堵住，然后呢中间呢我们用预印的铆索，就是拇指粗的这些钢绞线，然后7-8束捆在一起，打个孔进去把它下下去，然后里面注浆，注浆过后，然后呢外面有个铆墩很大，就像搭鞋底一样把它绑在这个山体里面。当然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滑坡抢险成功了。
1: 刚刚我发现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好几个瞬间我们都替您捏了把汗。您有的时候是敢于去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的，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山体滑坡，肉眼可见的它在不断的垮塌，要不要搬离，要不要撤离？我能想到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选择。
2: 对对对对。
1: 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您所承载的压力一定不像您现在在舞台上跟我们讲的这么的轻松。
2: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您为什么就敢去发出不同的声音呢？
2: 你说的这个也是很关键，我们往往都是一个组，一个专家组。在丹巴我当首席专家，抢险的过程中肯定会争执，首席的概念就是你来排版，你来决定，我不会盲目蛮干，我认为我是把这个读懂了的，就尤其滑坡的变形，所以我就敢排版敢干。
1: 所以这样的一份坚定背后其实是扎扎实实的科研的成果。
2: 对对 对, 对，
1: 就像您说的，我们随着认知的水平，随着我们对大地脾气不断的摸索。
2: 对 对, 对，
1: 我们通过去提升预测的精准度，我们来降低预警的数量。
2: 对对 对, 对，
1: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百姓他们最踏实的一种交代。
2: 对对对 对, 对，现在我们逐渐就是做到精准呗。我们曾经3次提前30分钟预警了，把一个滑坡局部垮塌，保证了下边的人的安全。所以当时啊，他们说通过我们的科技啊，实现了人员的零伤亡，财产的零损失，给我们极高的评价，说明呢中国现在可以提前成功预警滑坡，只要我们监测了，我们认为可以提前预警。
1: 作为科技工作者，可能更多的是希望看到老百姓能够顺利的、平安的避免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
2: 对，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您特别大的一个追求。而且我知道您就是出生在大巴山的深处，
2: 对对对，
1: 从小与山为伴，所以像这样的成长经历，对您现在，比如说在做出一些选择，包括局势的判断，尤其是自然灾难的时候做出判断，您觉得会有影响吗？
2: 那当然有影响。首先我就说，小时候我本来在长的山里，老遇到这种灾害。第二个呢，我肯定也知道老百姓的心理心态，是吧？就是我们原来因为没办法嘛，于是预警阶段他就只能这样做，我们叫聆听骂声不听哭声，万一他下来了呢，那只有先撤呗。
1: 您听骂声不听哭声，其实这背后是一种
2: 对对对无奈。
1: 无奈，
2: 但是我们要首先是生命至上啊，我们首先要保证老百姓安全，没办法，所以我们科技工作者就尽最大的努力吧，就是尽量少去折腾老百姓，但是有时候又不得不折腾，因为我们的水平
1: 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折腾，因为这个是生与死的一个抉择。
2: 那你有些保证安全前，我拿不稳的时候，我就肯定是聆听骂声不听哭声。拿得稳的天上你就可以，那个胆子就大一点。
1: 我们再来

0: 看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我们请这位男生。
1: 周老师好，徐老师好，我叫刘斌，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然后来自四川宜宾，从小到大呢和徐老师小时候一样，就是每到雨季啊，就会听父母常常讲起，哪座山又滑了，然后哪条路又断了，特别是我的家乡很多老房子，它就是修在山坡上的，对吧？所以说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我感觉心里面就会特别不踏实。您和您的团队肯定是常年都是直面灾难现场的，根据徐老师您40多年的抢险经验来看，您是怎样消化的？还是说你们已经习惯了？
2: 这些我们首先直面吧。我每次出去抢险的时候，我夫人就跟我说要注意安全啊，你最好不要去。我说那怎么能不去呢？那只有得去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呢，这种担当的精神，当然担当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哈。我给我学生说，你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你还保证别人的安全，是吧？我们搞地质灾害，说老实话，我经常参与抢险，我们很危险，因为我们是逆行者，别人都是往外跑，我们都是往里冲，我们跟着医生消防队员完全一回事。因为我搞滑坡的，把地震灾区的所有的都做过，经常遭遇这种落石，因为经常有余震啊。我们正在走的时候，我们像在青川坐在下面，就咣一下一个整的这个地动山摇的。我们走的过程中，在调查的时候，经常发生余震，车子被砸了很多次。记得有一次在绵阳调查的时候呢，天快黑了，看到这个崩塌勉强能过，但是它非常危险。但是我再退回去可能要几个小时，我夫人开车，她于是她就叫我下来，她名义上是让我到前面去看一看，当然她最终呢冒着危险把它开过去。她最后跟我说，她说我让你下去的主要目的是怕我们万一车掉了，不要一家人全部死。所以我们这种事情经常干，我们要有担当。同时呢，也就是说我们该冒的风险要冒，像单巴抢险的过程中那很危险，我就带了摄像机，我就说我如果抢险不成，那不成功也成人呢，我要把它拍下来，有可能我就埋在下面，但我不希望埋在下面，我就带那个摄像机，当然我们就抢险成功了。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徐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这样悄悄地观察他，一点是徐老师总是乐呵呵的，其实他研究的这个课题真的是，哎呀，我听起来都觉得是压力山大，真的是这个责任太重了。第二点呢，就是所有人回答的问题，您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切实的解决方案。过去这么多年啊，您帮助这么多的百姓，我们也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平顺的去克服更多的技术上的难关。我们再请最后一位观众提问。
8: 谢谢周老师。徐校您好。我叫王希静。然后现在是一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女生，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来自云南省的哈尼族女孩。其实刚才我们就是所看到那些东西，在我小时候，我觉得确实就是像刚才周老师所说的那样，听天由命。但是刚才我又仿佛看到了希望，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设计者，我们设计师在设计建筑或者说在设计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预测，然后风险的预测防控等等去做一个前置化的考虑，最后结合到我们的设计里面来，然后让未来越来越多的人类的居民不再是

0: 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首先我们就是谈国土空间规划，现在我们国土空间规划里面把防灾减灾那些也是作为其中规划的，我们叫禁建区、限建区、口建区，就是要有些我们自然政部门就要划出来，你哪些地方我们通过评估发现这些地方就不能建。原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哪个地方好反正你只要看到你就去建，现在是要规定的，所以这个不是你想在哪地方就建就建，就是我们是要根据规划来的。第二个呢，我认为你们作为设计者、建筑设计者，你清华当然我也很熟呢，建设其实应该，我建议应该是就地取材，也是 NBS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包括云南很多地方吊脚楼那些，它也是用木质结构，木质结构实际上相对来说也是抗震性能相对，至少它不会倒塌，是吧？我一直主张不要搞得花里胡哨，在强震区一定是要抗震设防，一定要做到。我们少拿些钱搞装修，应该多一些钱，多一些精力，你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是把烈度提高，就抗震设防的这个能力提高。我认为做设计者你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
1: 好的，谢谢徐老师的解答。
2: 谢谢，谢谢大家。您用了 NBS， 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0: 对，
2: 基于自然的这种解决方式。
0: 对，
2: 我刚刚就想到，其实这三个字母代表的词也可以概括您。这个 N 就是逆行者，别人往外逃的时候您往里冲这个 B 是病，像 ICU 的医生一样再去治疗大地的情绪，去平复他们的情绪。这个 S 我觉得是顺，我们也希望您和团队去克服更多的技术上的难关。
0: 你总结得很好啊，谢谢
2: 谢谢徐老师。您看在很多年前啊，可能我们面临这个山崩地裂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简单粗暴的方法，要不然就是逃走，要不然就是可能像愚公移山一样把山搬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您和团队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选择的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读懂大山，守护大山，敬畏大山，并且学会与天与地与山去和谐的相处。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中国地质人啊，用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学的坚守，去为群山为百姓交出的一份最为踏踏实实的答卷。也再一次向您致敬。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您。最后呢，我们想请您在这份海报上签上名字。
0: 好的，
2: 请读懂大地的脾气，守护百姓的安全。谢谢您。
0: 好，谢谢，
2: 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开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 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 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会相信吗？
1: 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真哥，给我来一个玛尼琴歌。

0: 眼镜儿，有点实际效果哈，
1: 百搭，
0: 特别搭。
1: 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2: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0: 哎，你启发我了。
1: 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
1: 哎呀，
0: 是不是好结果？
1: 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8进6的激烈角逐。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
3: 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
4: 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静。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刘水静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哦，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
1: 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新

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猫儿人生。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1: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2: 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D-box， 我是小小小陈。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4: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5: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6: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7: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8: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9: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0: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7: 家教？
12: 对。
7: 教什么？
12: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7: 来 B-box 一下，快示范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7: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3: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7: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3: 对，我就会去私聊
7: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3: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7: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0: 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我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三、二、一，请亮牌。十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1: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哈、
0: 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0: 是呢。
2: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1: 是吗？
0: 是呢。
2: 特别专业。
0: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3: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把他的麦拉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3: 嗯，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
1: 态度
3: 和勇气。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就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你们就坐在那，我觉得好漂亮。哇，刁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
1: 对。
0: 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1: 我们俩不认识。
2: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天哥。我看到他。

0: 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十二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1: 嗯，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2: 他准确的说是二十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十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玉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1: 说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
0: 哦，
1: 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1: 我还翻唱。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ay,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应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啊，
0: 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

0: 那是的嘞。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2: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看你有什么过往。
1: 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够鼓一掌。
0: 来。
1: 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花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3、2、1，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1: 对，
2: 我有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会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0: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不是，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

0: 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个人有点虎，
1: 对，
0: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2: 仗义，
0: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1: 谢谢谢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2: 书记，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3: 温柔，
4: 温柔。
3: 同意。
5: 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3: 温柔却有力量。
2: 哎呦我的温柔却有力量。你呢子宁？
6: 我应该是酷撒。
2: Cool. 以我对阿姨的了解，她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她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行不行？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0: 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1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4位，3、2、1。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加德满都的风铃。
1: 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2: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四十八。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跟大家说，
3: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2: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3: 因为我们都四十八，四十八岁，
2: 特别可爱。FM 四十八，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是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看一期《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哇，40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48 成功晋级下一轮。
3: 谢谢，
0: 祝贺你们。来吧，6号选手在星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姐，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而且
1: 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而且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哦，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哇，
1: 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知道，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0: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4: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2: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5: 对，来不及了，
1: 流水进，
5: 来不及了。
2: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

0: 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1: 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2: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1: 他全吃了，
2: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1: 对，
2: 就是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3: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

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他的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

0: 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运，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串？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啊。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呆了，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0: 太难了，
1: 他鼓掌，鼓掌还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1: 可以，
2: 已经找着感觉了，
1: 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虽然是微表情，对，
0: 这个表情很难，
1: 很难。
0: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0: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1: 来笑一个。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0: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他故事以及他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1: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2: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8: 夜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9: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身份好，迅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
1: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10: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就是二斤，
1: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斤加个油好不好？来，二斤加油。
10: 谢谢

0: 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就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
0: 这只有你一个人、
1: 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啊，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票。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军，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好吓死我了？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花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记？
3: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嗯，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了？
4: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4: 对不对？对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0: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5: 那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6: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0: 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六一次再见，谢谢大家。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

0: 别再以为脂肪肝只是胖人的专属困扰，明明常年清淡饮食，为何体检却查出脂肪肝？压力大，易焦虑，经常熬夜，久坐不动，高糖重油等不良生活习惯，如何悄悄损伤肝脏？面对身体疲惫发沉、口苦心烦、胸闷叹气、代谢失衡等情况，我们又该如何调理？本期节目带您通过家常饮膳疏肝化脂，为肝脏筑起坚固防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如今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吃的也越来越好的时代，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这就是脂肪肝。不少人拿到体检报告一看啊，上面写着脂肪肝三个字，但是心里可能会觉得，哎，没什么大不了的，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人胖出问题，有人瘦也出问题呢？同样是脂肪肝，为什么有些人要化痰，有些人要疏肝，而有些人却要活血呢？好，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啊，干货满满啊！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第二位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将联手为大家解读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裘医生好，樊医生好。
2: 你好。
3: 你好。
1: 嗯，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一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裘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
1: 对，
3: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

0: 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1: 明白明白，得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邱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啊，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2: 对对对，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位啊，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呀、脾满啊等等这一类呢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
1: 哦，
2: 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1: 明白了，明白了。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2: 对对，
1: 需要整体来调整。
2: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好，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一块儿看看大屏幕。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瓜油。山楂酸酸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2: 对，
1: 这行吗？
2: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通胀，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所以呢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1: 邱医生您怎么看？
0: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儿还是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1: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2: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因为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1: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0: 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

0: 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
1: 嗯，
0: 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
1: 哦
0: 啊，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
1: 嗯，
0: 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1: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那睡得晚了呢，这个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2: 这个还是辩证得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
1: 嗯，
2: 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1: 规律
2: 啊，
1: 对，
2: 不是越饿越好，
1: 嗯嗯，
2: 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
1: 嗯，
2: 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
1: 嗯，
2: 但这并不等于要以忍着饿去睡觉，是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
1: 嗯，
2: 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啊，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1: 好，谢谢樊医生。邱医生，
0: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1: 对，
0: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突然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明白明白，嗯，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0: 是的，
1: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哎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
0: 是
1: 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好，再来看看左下角啊，这第四张图，这是一盘大拌菜啊，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2: 这个只吃素，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
1: 嗯
2: 啊，《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
1: 哎，
2: 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主辅的一个相乘，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介入，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1: 还是均衡啊，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啊。对，邱医生，
0: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1: 是吧？
0: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
1: 哎，对，
0: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1: 没错，
0: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啊，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1: 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喂啊，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就说到枸杞这位中药了，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啊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啊，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哎，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 有什么作用吗？先得问问樊医生啊。
2: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

0: 吃同源的食品，
1: 嗯，
0: 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嗯嗯，
0: 但是滋补膜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是吧？和实地的需要。
1: 哦，
0: 枸杞的这个味它偏甜，
1: 嗯，
0: 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得起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1: 好，谢谢您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0: 对，
1: 是吧？不同您的阵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邱医生，
2: 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1: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哎，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喝茶降转氨酶。现在还有很多市面上卖的各种各样的茶品，比如说这种降酶茶呀，啊，消积茶呀，什么解毒茶呀，减肥茶呀，像刚才邱医生说的，帮助我们增强代谢嘛，对吧？减肥减脂嘛，是不是也能帮助我们解决脂肪肝，降这个转氨酶的指标呢？
0: 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需要警惕。
1: 嗯，
0: 不同的茶叶，像绿茶性偏凉，红茶性偏温，对吧？不同的茶，包括代茶饮，乃至一些中药茶饮的成分呢、性味以及它适应的人群呢，并不相同，不能笼统地把喝茶呢，就概括为养肝，更不能把茶饮呢当成呢降低转氨酶或者治疗脂肪肝的一个方法。一些所谓的排毒茶、减肥茶、降酶茶等等，成分复杂，有的可能还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泻下的成分等等。那么或者同时添加了多种中药和保健成分，长期自行的服用的话，不仅可能增引起腹泻、电解质的紊乱，还可能增加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风险。
1: 哦，
0: 所以呢，看到转氨酶升高啊，首先要查明原因，而不是自行购买所谓的降酶茶。
1: 没错，谢谢你的提醒，谢谢。邱医生，
2: 确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出现了转氨酶的异常，首要的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是酒精导致的，还是说药物性，还是说我们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是说我们就是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搞清楚原因，针对性进行病因的治疗，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没错，
2: 而且呢，就像樊老师说的，我们有一些含有各种成分的茶，其实它的安全性目前呢，其实我们认为啊，有一些其实不是很安全。但是啊，我们说绿茶呀、红茶呀这种清淡的茶，我们进行适量的饮用，其实本身是没问题，但是不要跟降酶画上等号。
1: 明白，说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最后两位专家达成的一致的也是伪的，不要盲目相信这些所谓的降酶茶、解毒茶、养肝茶。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代表了脂肪肝的不同类型，来看一看。我们请两位专家啊，针对这不同的图片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啊，哎呀，这个人看上去大腹便便啊，肚子比较大，而且站在那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看直犯困是吧？上面写了四个字，周身困重，翻译成这是什么意思？
0: 首先这个周身困重啊，周就是全身表现的困重， 首先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也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停聚，就生成痰浊。
1: 痰浊
0: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阻滞的病理产物。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大便粘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如果同时还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哎，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1: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这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这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2: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应的时候就说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1: 是的，
2: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动他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他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没错。
2: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1: 明白明白。减重减肥不只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尤其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啊，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0: 好，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理气消浊。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又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食用。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这道汤呢思路就是帮助脾胃来减负，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另外呢，这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使用。
1: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3: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还有这个姜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 用小刀呢

0: 抓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儿，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啊，让它味儿要入进去啊，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哎，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1: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比较厚腻的，而且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嗯，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1: 对，
2: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然后又吃油腻比较偏重的人，在经常应酬喝酒，加上作息不规律，影响了脾胃和肝胆的疏泄，日久出现湿热蕴结，这么一个他就可能出现的表现，一个口苦，包括主持人刚口气偏重，还有这个胁肋的胀满呀，小便发黄，大便粘滞，舌苔黄腻。另外呢，湿热体质的人表现着颜面上呢皮肤偏油，有些人你看老擦脸还是油光光的，再容易长痘。
1: 像这样的人群，我们也请求医生给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他的情况。
3: 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他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啊，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1: 明白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啊，分别从中西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了这样的患者。那么针对这样的患者，刚才樊医生说了湿热蕴结型的，对吧，他的脂肪肝的问题也比较严重，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2: 如果辨证是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这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是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1: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去看看。
0: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

0: 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一段，
1: 无花果适量，
0: 赤小豆温水浸泡1.5小时，无花果干对半劈开，温水浸泡15分钟，泡果清水可一并入锅，冬瓜去皮去瓤，切大块备用，鲜香菇切成片就可以，金针菇切成段，沸水焯水30秒，娃娃菜洗净也给切成段。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砂锅放入赤小豆、处理好的无花果，大火烧开，转小火预煮40分钟，煮至赤小豆微微开花，加入香菇、玉米段，小火续煮10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2: 好，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再一起看看第三张图片啊。这个主题叫情绪不畅。哎呀，这位女同志真的是愁容满面呀，趴在办公桌前，旁边的文件都已经堆成了小山一样，看来等着她要解决的工作上的难题真是不少。可能这样的朋友还要加班熬夜，对吧？心情肯定是不爽的啊，甚至可能长时间都处于一种低落啊，比较烦躁，甚至有些郁闷的这个情绪当中。那这样状态的脂肪肝患者，他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型呢？
3: 这个情绪不畅型很多见，长期的焦虑，工作任务偏重，对吧？很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是肝郁脾虚。
2: 肝郁脾虚，
3: 肝郁脾虚，因为中医讲呢，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就像打仗的将军啊，老在思考。在这个脾呢，主思虑，老在这个一个是谋划，一个是思虑。啊，你这个谋划就是一个偏主动的，啊，那个思虑呢，就是外在的任务偏重，它就是老在被动的，主动加被动，造成一种肝郁脾虚，情绪不畅。当一个人长期的情绪紧张，压力山大，这个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失调，然后气的升降出入呢异常以后啊，这就是肝郁。如果肝郁进一步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很可能就形成肝郁脾虚的一个症候。这类人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胁肋，肝经过的地方呢，胁肋胀闷，尤其情绪一波动，感觉这两下就胀闷或者隐隐的痛，这个临床很多见，
2: 特别不舒服，
3: 特别不舒服。然后胃口呢，时好时坏，一想问题不想吃了，猛然或者过于焦虑以后又想吃，就是吃一种失常，或者打嗝反酸，而且往往伴有失眠，躺在床上呢，脑子停不下来，对吧？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我们请邱医生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样的朋友您肯定见的也不少，对吧？
4: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啊，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叫压力型的脂肪肝这一个规范的分型，但是呢，就是我们说压力比较大，然后长期熬夜啊，我们饮食也不规律，然后睡眠不足，尤其是在我们抑郁或者焦虑这种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通过饮食暴饮暴食来缓解这种情绪，这种情况下会造成这种我们叫血糖的不稳定，能量的超标，所以对于我们的脂肪肝来讲，可能它会造成脂肪肝的加重，或者说形成脂肪肝。
2: 那接下来两位专家给支支招啊，针对这样的人群该怎么去调理？邱医生。
4: 好的，其实调养时啊，我们其实需要把目标定的要具体一点，例如我需要固定到每天几点上床睡觉，这样子呢，我避免由于工作啊，我就延迟这个上床这个时间，所以导致睡眠过晚，或者说我上这个睡眠不足。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散步啊、听音乐呀，包括我寻找我适合自己的一些放松的方式，这些包括短途的旅行，这些来放松自己的情绪，然后来调整自己的整个状态。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尤其现在暑期是适合大家出去去户外进行游玩的，对吧？如果您时间没有特别多的空闲，你就利用周末，对吧？哪怕一天的时间到郊区走一走，爬一爬山，看看森林，看看小溪河流，放松心情，其实都是对您身体心灵的一个双向的调节，对吧？
4: 是的。
2: 樊医生您给点建议啊。
3: 是的，对于这一类人啊，有一个随手拈来的一个很好的调

0: 保养方法、嗯、就是听音乐
1: 啊，听音乐很好
0: 啊，听音乐，因为听音乐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情绪的方式。尤其我们中医里面有个五音疗疾这么个说法，
1: 嗯嗯，
0: 这个舒缓这个肝郁脾虚这一类，典型的呢就是听绝调的音乐。绝调音乐比较经典的就像这个胡笳十八拍、
1: 哦、
0: 江南丝竹等等这一类啊、音乐一听，对于舒缓肝的这个肝气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健肝治病像调脾一样，哎，健脾气有一个很好的调畅。
1: 没错、啊、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运动啊、养生啊、音乐啊这些外在的，咱们再来说说能吃进去的。
0: 行
1: 啊，饮食方面的建议。
0: 好，推荐一个药膳，
1: 嗯，
0: 叫玫瑰山药小米粥、
1: 嗯、
0: 玫瑰花呢因为芳香啊，疏肝理气，山药健脾，小米呢和胃。但是要有一点要注意，就是玫瑰花呢有活血的功效，所以孕期的含有月经量过多的牙龈出血等的人群呢不太适合。
1: 嗯，这道玫瑰山药小米粥听上去真是又美味又养生啊。当然我们使用玫瑰山药啊、小米这些食材还能怎么搭配做出一些创意药膳呢？
2: 玫瑰山药小米，我给您做一道甜美的奶羹。小米50克，铁棍山药100克，玫瑰3到5朵，小米清淘1次，清水浸泡20分钟，铁棍山药去皮切丁，立即浸入淡清水，防止氧化发黑。锅中清水600毫升，放入泡好的小米，小火熬煮20分钟，至小米开花，山药丁放入锅中，小火持续熬煮12分钟，至山药软糯，放入玫瑰花瓣，小火焖煮3分钟。关键点呢，玫瑰花禁止长时间高温熬煮，容易香气流失，产生苦味。关火，倒入温牛奶，充分搅拌即可。
1: 好，二位专家，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后一张图片啊。这个朋友伸出来他的舌头了啊，舌胖色暗。嗯，从中医角度怎么来解读？翻译成
0: 这个舌胖呢，就是舌体胖大。
1: 嗯，
0: 舌色呢，这个色指的舌的颜色呢，偏紫暗。
1: 嗯，
0: 那就是舌体胖大，舌色紫暗，舌下呢一卷上你舌底那个络脉偏又黑又粗。
1: 嗯，
0: 出现这样的舌象呢，我们高度就怀疑它是痰瘀互结。
1: 嗯，
0: 清代医家呢叶谦嗣提出一个久病入络的一个认识。中医认为呢，病成了千年日久以后啊，痰湿气滞和淤血呢就可能互相的影响，形成了个痰瘀的一个互结，络脉不畅的一个这个表现。这类患者呢出现胁肋的刺痛，位置相对固定，对吧？然后呢面色呢偏暗，舌质呢是偏暗有瘀点，舌下络脉呢是曲张的。部分的患者呢含这个痰湿日久以后呢，可能就出现伴有腹胀、困重、苔腻等表现。
1: 听得出来哈，樊医生的分析哈，像这样的症型的朋友，可能他的疾病持续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
0: 比较长，
1: 对吧？相对来说
0: 相对比较重，
1: 比较严重了。
0: 嗯，
1: 裘医生您怎么看？
3: 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啊，患者带来了很多异常的这种报告单。
1: 嗯，
3: 啊，像高血压，还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啊，所以我们除了可能，我们需要辨证一下自己的这些像舌苔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面色等等以外。啊，我们其实对于一些重要的化验结果同样也是需要去关注、去评判的。那我们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像FIB4 肝脏弹性啊等等啊，我们的一些无创，或者说我们啊有一些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做肝脏脂肪核磁、来识别出患者的纤维化的情况。这个呢其实是判断我们脂肪肝预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指征、那么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有纤维化的患者，那么未来再进展到肝硬化、肝癌，或者说我们说出现合并症的这种风险会大大的增加。
1: 没错，所以刚才我们几位专家给出的一些调理的方案哈，包括我们一些养生的一些饮食的调理的方案，其实也是针对于一些不太严重的，是吧？那样的一些自我调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的疾病确实严重程度比较高了，是吧？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啊，一定要去医院听从专科医生的这种合理化的建议，咱们更加有效的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啊。 好，当然我们也回来啊，再问问樊医生，刚才我们说的第四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些啊，舌又比较胖，色又比较暗的痰盂户结型的脂肪肝患者啊，我们中医的调理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中医辨证属于痰盂户结型的脂肪肝，中医治疗的时候啊，通常采用的是化痰理气活血通络的一个方法，具体用药啊，需要由中医师啊根据病情辨证的处方，不建议患者呢自行长期的服用活血化瘀中药。
1: 我们经过两位专家的分析解读，刚才我们这四种不同的症型的脂肪肝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那么在这儿呢，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瘦人检查出脂肪肝，这个比例一点都不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脂肪肝啊，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去衡量这个疾病，但是我们在判断之前啊，我们尤其是瘦人脂肪肝一定要判断一下有没有饮酒史啊。如果是一个大量饮酒的酒精性的脂肪肝，那可能它的处理原则跟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
1: 明白。
3: 另外有没有一些遗传代谢性肝病，
1: 对、
3: 有没有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种继发性的脂肪肝一定要除外这些因素啊，那我们在考虑他有脂肪肝啊又有代谢的指标的时候，那这部分患者啊我们叫瘦人脂肪肝。其实瘦人脂肪肝的患者往往他容易就是更容易合并的是像代谢综合征啊，包括我们说肌少症肥胖，他肌肉不够，他脂肪严重的超标了啊。那我们其实在处理的时候原则也很简单啊，我们其实还是要保持增加他的肌肉啊，一定要补充有效高质量的蛋白质，然后让他做抗阻力练习，那么同时我们要减少内脏脂肪，这样子的话患者的这种脂肪变呢是可以得到逆转的。
1: 没错。好，今天我们和樊医生、裘医生两位专家一起给大家分析解读了脂肪肝中西医的发病原理，也客观解析了六个网红护肝方式的利弊。针对痰浊内阻、湿热蕴结、肝郁脾虚、痰瘀互结四类体质，分别给出了居家食疗的一些调养方案。最后呢，我们也纠正了只有胖人才会得脂肪肝这样的认识误区。还是提醒大家，养护肝脏的核心在于管住嘴、迈开腿、调情绪，辩证调养不盲目，定期筛查，早干预。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和百姓权益，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新罪证公开。今天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克服水流加快等不利影响，河南贾鲁河川汇区段溃口今晚成功完成封堵。印尼发生7.7级强震，多地震感强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针对日本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俄专家称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野心。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了，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0: 亮点一，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生态环境法典共1242条，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它系统整合汇编了31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从过去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一部法典握指成拳，让生态环境治理从分散立法、应急修法走向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
2: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由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适度法典化模式。
0: 亮点二，首次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生态环境法典开创性设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编，就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作出规定，体现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治理思维。亮点三，首次关注光污染防治问题。法典新增光污染防治专章，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规制光污染，明确定义管控要求与多部门监管机制。过去只能忍一忍的光污染，如今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亮点四，首次专设生态修复章节。法典中的生态保护编首次对涉及生态修复活动的原则、程序和重点领域作出系统规定，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江河湖泊和矿区等典型生态修复场景提出明确要求。
1: 这部法典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针对餐饮油烟、广场舞、装修、广告喇叭、家庭扰民、机动车炸街等等这些问题，法典划定了法律红线，明确了分级处罚标准。我们就来看一看普通民众是如何从这部法典中受益的。
0: 以餐饮油烟问题为例，这是近年来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这三类区域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同时，法典还要求地方政府在营业执照登记环节就要做好选址风险提示，把监管关口前移，变事后扰民再投诉为事前准入防风险。
3: 通过今天来办证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事项。

0: 对于我们之后的餐饮经营当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广场舞音乐、装修电钻、商业高音喇叭，社会生活噪声长期以来标准模糊、取证困难，根源是权责边界不清。生态环境法典的噪声污染防治章节首次明确，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娱乐需遵守区域、时段、音量三项规定，不得违规使用音响，管理者承担前端劝阻调解职责，可划定管控标准，设置噪声监测设施。商业经营禁用高音喇叭宣传，家庭装修限制作业时间，房地产销售需公示噪声影响。生态环境法典不仅聚焦城市民生环境痛点，更护航乡村生态保护一线。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左口乡，当地有5000余亩古枣林，其中300年树龄以上的枣树有600余棵。今天，工作人员来到古枣树林，为树龄达412岁的古树悬挂专属保护牌，并发布左口乡百年古树名木保护名录，明确行业、属地、网格员三方管护职责，为古树建立一树一档精细化台账，实现古树名木常态化、规范化管护。同时，普法人员还为村民现场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打通生态法治宣传的基层最后一公里。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8月13号，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以及该支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5个支队，其中海拉尔支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本次公布的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了156名部队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
3: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隶属于关东军防御蓄水部满洲第543部队，就是海拉尔支部。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1: 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队担任卫生兵。他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队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4: ハルピンの本部から兵庫から731の本部からネズミを600匹送られてきましてね、それから600入れたんですが、これもなかなか経験のないことでしてですね、入れすぎるともう汗びっしょりになってですね、ネズミが、ははもう呼吸困難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いかんと思ってですね、すぐこの出してですね、箱をまた入れ直して、何匹入れていいかがなかなかわからんのですよ、経験がないから。で入れて、まあ呼吸困難にならない程度に入れて。
3: 七三幺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他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七三幺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七三幺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 抓捕老鼠的执行端。

0: 案，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4: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3: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7: Over 80 years ago，
4: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3: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4: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8: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6: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

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

0: 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他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呢？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欧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0: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3: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三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4: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地震发生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跑到街上避难。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各地灾情和伤亡情况，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
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河南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8月13号20:30，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附近贾鲁河堤坝出现溃口，最长时约117米。现场采取了溃口两端双向进站、平堵力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封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终于在今晚20:29，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实现封堵合龙。
4: 另一处青弋河许昌鄢陵段的溃口险情，目前封堵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处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但由于原本的堤顶道路非常狭窄，大型车辆无法通过， 目前各方抢险队伍一直在紧急筹备封堵石料、石龙等防汛物料，同步抓紧打通堤顶抢险通。

0: 为溃口封堵作业创造条件。今天凌晨，调运过来了，一共调运了30个四面体，调过来之后主要是用于这个到时候河道的抢险，这还在调70个过来。这个东西体积大，重量重，它下去之后能把这个缺口堵住。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天16时左右，堤顶道路已基本完成拓宽硬化，溃口封堵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1: 面对汛期险情，河南漯河周口两地迅速启动了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多地设立集中安置点。当地民众在那儿生活的怎么样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实地探访一下。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五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被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
0: 五阳县江甸乡一中是一处已安置老人为主的安置点。记者来到这里时，乡村干部正忙着分发补给物资。
2: 重点关注医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00、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0: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
3: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一点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0: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
4: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0: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
5: 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
6: 我也不吃肉，要不然？
7: 那咱做点那种软烂的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0: 陈天亮是江甸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
1: 当天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儿，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0: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重新做了鸡蛋羹，除了老人，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厨房重点关照的对象。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 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今天晚上，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成功合拢，不过区域内积水短时间还无法完全消退。傍晚6点多晚餐时段，记者在周口市川汇区一处安置点看到，转移安置的群众陆续前来就餐。今年72岁的彭奶奶是第一批被转移过来的群众，她所居住的周庄村距离溃口位置最近。
8: 做生活了，俺这水都自都成啥的都飘进来了。哦，去年这弄那里都喊半夜弄那时候的开水，弄那都喊挨家挨户都喊的。哦，说你赶紧出去吧，说的。
0: 据介绍，该安置点设置在一处敬老院，溃口险情发生后就被紧急改造启用，选在这里也是充分考虑场地配套更适合老年群众居住。
8: 吃的地方有这个适当。
0: 专利供应人吃喝老年人，包括死宅了，包括啥的了，比较清淡，跟上他们的营养。每晚安置点还有专职医护人员值守，为高龄老人开展基础健康检查，及时处置身体不适等情况。记者了解到，该安置点目前共安置群众280人。随着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实现成功合拢，后续相关部门将结合积水消退、房屋安全鉴定等情况，有序组织安置群众分批回迁。
1: 今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出现大暴雨。明天，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各地的抢险救灾工作持续进行。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上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川埠村出现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川埠村部分道路被毁，民房受损，通信一度中断。 今天，记者在灾害现场依然能看到山体滑落的石块和泥沙。目前受灾点的道路已经被抢通，民众已经被全部转移，下一步将进行电力和信号抢通。强降雨也引发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的积水也有1米多深。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尚未转移的村民。 大家借着探照灯的光亮，逐户敲门。

0: 喊话，仔细排查是否有滞留人员。
1: 慢点，慢点，慢点，然后又要来着，
2: 要脚踩这个，
1: 脚踩牢。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没事，你先下来。
4: 谢谢谢谢。
5: 你要，我马上起来，马上起来，你又不把地，又不把钱来。
0: 看着邻居仍不愿意转移，这位村民一直帮忙喊话劝说，终于劝动了邻居，一家人上了冲锋舟。
5: 他们太辛苦了吧，是不是啊？为了我们的安全吧。
0: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艘冲锋舟就坐满了人，载着村民驶向安置点。今天当地仍有雷阵雨，目前相关部门正开展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昨天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胡富镇，为248.8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7点，已转移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区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受强降雨影响，安徽宣城境内的西津河水暴涨，倒灌进附近的村庄。在青龙乡龙阁村，一民房被冲毁，造成一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6: 有没有哪地方被压到了呀？
0: 在了解情况后，救援人员计划从倒塌房屋的上方展开施救，但现场泥沙量太大，而且作业空间狭小，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消防员只能徒手挖掘，逐步清理被困人员周边的障碍物。经过近3个小时的作业，被困男子终于被救出，送医后经检查，其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出院回家。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
8: 今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线路串联中蒙两国特色文旅资源，游客可以打卡二连浩特国门恐龙遗址，体验蒙古国边城风貌，免税购物，返程还可以感受边境夜市烟火气息。跨境一日游实行团进团出，快速通关，大幅缩短候检时间。
7: 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物流会构成进一步的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杰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欢迎明晚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甘肃陇南市探昌县、
1: 重庆市彭水县
2: 邯郸区三号晚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附近
0: 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在地球的咆哮面前。

0: 前，人类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薄纸。当大地发了脾气，那么留给人们逃生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十秒。无数个千钧一发之际，他的一纸预警让成千上万人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人说他是能预测山崩地裂的神探，但他却说利用最先进的科学就能够读懂大地的脾气。他就是来自大山里的科学家许强。40年来，他一直行走在悬崖峭壁的边缘，用眼睛丈量大地的伤痕。
1: 所以你看，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实际上很多数字是弯的、歪的，形状长得像马刀，所以我们叫马刀树。这也是滑坡的一个证据，就说明这个地面呢，下面一直在变形，树呢一直就是有可能就长歪了，歪了过呢，慢慢它又把它长直，这是正在变形滑坡的一个很典型的识别标志。
0: 他与团队构建的预警系统，实时监测我国的多个灾害高风险地区。
1: 读懂大地的脾气，守护百姓安全。我是许强，今天我来开讲了。众所周知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整个宇宙当中唯一具有液态水的一个蓝色星球。这个星球呢，看来非常美丽，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具有脾气的，有时脾气还非常暴躁。第一个最大的脾气就是地震，我们现在地震非常多，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地球好像已经被设成整栋状态。地震呢，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大量的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如果地震发生在山区，那么就会产生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第二个呢，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直接的结果就形成一些极端的天气。像在前几年，郑州1天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0多，这实际上在内陆、内地，除开台风区之外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雨。那么6月20日，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3个小时下了53.8毫米的雨。那实际上这个和田地区啊，在历史统计，年降雨量大概只有48。所以3个小时就下了整年的雨，所谓的局地强降雨频发，由此会引发大量的地质灾害。第三个脾气呢，当然就是地质灾害了。原一个面滑动呢，就形成滑坡，如果是倾倒或是掉落，我们就叫崩塌。如果水带着松散物质走，沿着沟走，沿着坡面走，我们就叫泥石流。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看似美丽，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实际上它是有脾气的，并且是很暴躁、很急躁的脾气。不是说我们现在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吗？但是我们地震不能提前预报，天气也不能做非常准确的预报，地质灾害也不能提前预报。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叫上天容易入地难。上天啊，太空啊，虽然它远，但是它具有可达性和可测性。比如我们现在人类的探测器已经到了火星，但是我们地球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地球就一个，它就不可达，就是地球它人钻不进去。实际上我们现在钻的最深的钻孔是苏联在科纳半岛钻的一个孔，也就是12公里多，但是地球的半径是多少？6300多公里。所以我们实际上现在到达地球的深度仅仅是相当于鸡蛋壳的那个表皮，所以我们可达性很差。第二个呢，这些灾害它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突发性呢，就导致这个滑坡的防范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在1963年，在意大利啊一个瓦扬水库的库区，一个2亿方的滑坡突然一下整体下来，最后呢突然就把这个库啊全部填满，极其的涌浪在坝体部位高达

几百米，然后慌的一下，这个洪水冲下去，把下面一个村庄毁掉。当然，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些类似的例子，甘肃舟群急石流，又是半夜啊，后山在发生降雨，然后呢，这个县城周围呢基本上没什么雨，所以大家都在睡觉。凌晨呢，突然一场急石流来，冲了它大半个县城。前几年就是2017年6月24号，新墨城滑坡，也是上面山体整体一下上百万方的岩体一下掉下来，把我们的新墨村埋掉。隐蔽性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这个山，露出来的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等会儿看里面有很多裂缝，实际上它就在植被底下，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好多一道一道的裂缝啊，这些裂缝因为我们现在在树林里面，如果用卫星光学卫星拍，或者是用无人机拍，拍出来肯定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就在植被之下，所以我们叫隐藏于植被之下。这些裂缝这些错台它就具有隐蔽性，你看一道一道的，这些都是拉开的，原图都能看到，你看这下面的空洞，这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裂缝拉开的，说明这是处于一个拉张状态。不确定性呢那就很多了，像我们在路边经常看到一些崩塌落石，你看的这个地方龇牙咧嘴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可能没啥问题，但往往发生崩塌落石的地方可能根本你平时看根本没啥问题，这就是不确定性。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诱发因素太多，汶川地震一次就导致诱发触发呢接近20万处崩塌滑坡。第二个呢，水比如降雨过程中会诱发地质灾害，水库蓄水水位变化它也会导致诱发库区的地质灾害。从小我就住在一个山上，海拔1000多米，我经常看到滑坡急石流，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提前10倍这些滑坡急石流的隐患，然后呢把它监控起来提前预警，这是我一直小时候一直梦想。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考上了成都理工大学，就是当年的成都地质学院，因为我知道这个学校当年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非常好，那么这个专业呢就是干这个事情的，所以呢我就进入了这个专业。然后呢在我们团队一起呀、啊、同时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也建成了目前地灾防治领域唯一的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叫地质灾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今天在这个实验室就是模拟，像一个是本身地震究竟怎么会发生，最后怎么产生崩塌滑坡，想做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大型的物理模拟整动台。可以看到有很多线，线里面结的都是一些探头，那我们主要来探测它什么呢，一个是振动信号，第二个呢是它的包括形变的信号还有力的信号，当然还可以如果在强烈条件下还可以测它的水位含水力的变化，获取一些科学的数据，获取科学数据后呢我们反过来分析在地震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滑坡崩塌，以及它究竟在这个地震条件这个山体的振动强度有多大，它就受的力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就为我们今后啊进一步建立地震滑坡的预测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科学支撑。除开地震之外啊，地球发的第二个比较大的脾气就是强降雨，那么我们这个做的实验呢实际上做的呢就是山区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浅表层滑坡，然后呢进了沟道里呢有可能堵塞河道，最后溃决转化成泥石流，整个这一条线我们叫灾害链。我们这个实验呢就想做这个灾害链的效应，就是由强降雨诱发的滑坡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最后成灾。为了模拟长期重力作用下山体的变形破坏，尤其是滑坡，那我们就做的一个离心机。我们这个离心机
是

非常大的，我们叫500基吨的土共离心机。500基吨的什么概念呢？这个模型大概2吨重，那么我们可以甩到250个机。我们的地质氧化往往都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几万年。就一个山体从变形到破坏，我们一般往往等不起。那么你通过这个离心机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比如几个小时之内，本来需要氧化几万年的一个山体，最后呢，我们几个小时内可以把这个滑坡做出来。那么我们怎么猜透和摸透地球的脾气呢？实际上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的努力，就是想监测大地的脾气。我们前几年呢，主要是靠人防，就是地质人员去到现场去一个一个去调查，来找到这些隐患。近几年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多元协同观测体系。那么天上呢，主要是卫星，它的分辨率可以达到0.5米，甚至0.3米。这个呢，就是用北斗来监测地面的变形。北斗本身具有传输功能、通信功能，所以呢，它就可以直接通过无线传输，就可以传到我们实验室的服务器上去了。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空的层次。空呢，主要是用这些固定翼的、旋翼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无人机。就山怎么它的形态是怎么，我就可以跟着这个形态来飞。无人机可以搭载各种货载，这个激光扫描仪一下打几万束激光下来，然后呢，它打到树叶上、树枝上可以回波。我们通过这种技术可以把植被给它去掉，可以解决这个植被覆盖区隐蔽性滑坡或者地灾隐患的识别问题。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下面一个微小的裂缝、一个小石头，我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损伤，大地的损伤，那么解决它的隐蔽性问题。接下来去看看天空地一体化的地面设施，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滑坡区里边了。那么我们这儿安的是一个什么呢？这儿安的就是一个雨量计，就是我们在监测雨量，我们叫翻转式雨量计。到0.5毫米，它自然一翻斗把雨放水放出来，它又继续装出来，最后就来不断的累计。这个喇叭是干啥呢？一旦雨下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喇叭就开始响，就开始广播，喊大家要撤离。那你看上面有个天线，通过天线就直接就无线就发射，发到我们那边去。一旦发布预警信息呢，它就可以叫起来，要把大家叫打印了，我们叫叫印系统了。然后还要回馈你究竟收不收到预警短信，收不收到这些，我们你们跑没跑，最后形成一个闭环。我们这套天空地一体化体系啊，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已经全面推广。那么第二个呢，针对单点的话，我们安了仪器设备就可以做提前预警。那么原来的地质灾预警呢，实际上主要是叫雨质预警。雨质呢，就是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的通过血压大概低压60到90，高压90到120，如果大到140、150，那你一定是高压。但是对地质灾害可不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滑坡只有100米的一个滑坡，然后另外一个滑坡是1000米，两个类似的滑坡它中间的值就差10倍。所以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实际上滑坡是没有统一的阈值的，不像人它有统一的基准值、统一的阈值。所以呢，原来的阈值预警呢，它的误报率和漏报率就非常高。像有些记者访谈说，一个县城周围一下雨的会，最后周围这些县城满山遍野叽叽地的叫，就是发警报信息。那老百姓呢，第一次去罚了过可能会撤离，第二次罚了撤离，第三次、第四次他就不撤离了，这就带了一个狼来了的效应，就是传统的阈值预警误报漏报率很高的这种概念，我们想突破它。我们通过大量的研究以及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实际上滑坡它是有规律的，就像人一样，从出生到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它就有一个曲线在控制它。滑坡

发生之前，它一定会进入加速变阶段。我们抓住了这个特点，所以我们重点就来利用这个加速变阶段这个特征呢来进行预警。在2017年9月30号啊，甘肃黑方台，我们系统啊就捕捉到，实际上这个它已经进入加速变阶段最后阶段，就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出问题，但是我们真正在撤离的时候，当地政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老百姓是说这个地方没下雨，你们为什么喊我们撤离？他们就不愿意撤离。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前几次在这个地方也有些单位也做过预警，他们已经跑了很多次，跑完过后呢就发现这个滑坡并没发生，所以呢他们就不相信我们的预警。但是呢政府部门呢反复跟我们确认，我们认为应该有可能就发生滑坡，当地政府啊就顶着巨大的压力把老百姓撤离了20户。第二天凌晨1点到5点，这个地方先后发生了3次滑坡，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论就初步得到了验证。在2019年2月17号，我们还成功预警了贵州兴义市龙井村滑坡，我们提前53分钟紧急撤离了400人。等我们把人撤出来过后，最后这个滑坡很快就发生了。所以呢我们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案例的检验。工作4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去读懂大地的脾气，但是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最后想办法跟它和谐共处，用我们的科技给人类创造一个美丽又安全的家园。

0: 欢迎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刚刚在短片当中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位科学家，他和大山大地打交道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地去读懂大地的脾气，更为地质灾害预警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找到了突破口。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有请许强校长。许校长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许校长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是大地的脾气，哇，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地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安抚或者是应对呢？
1: 我们首先要读懂它，要把它搞明白，然后呢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好呢是跟它和平共处。
0: 和平共处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是把人移走，还是说把山移走，还是怎么办？
1: 对，那是把人移走，我们叫避山搬迁，肯定是一种办法。这虽然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这些老百姓因为这里付出很多啊，实际上一修一栋房子往往需要至少10-20万，是吧？所以老百姓呢搬迁的意愿不是很大，怎么动员他也不太愿意搬。同时地质灾害还可以治理，但是呢它耗费钱很大，不可能每个滑坡都治理，哪治得起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第三招就监测预警，那我就采用大量的做监测预警。那监测预警的话，安全设备现在几万块钱一个点都可以的，但是究竟怎么预警，最主要的是怎么在这个滑坡或者是地灾发生之前你能提前预警。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在干这个事情，
0: 但是40多年，您觉得现在我们去慢慢的摸懂大地的脾气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从原来的被动救灾向主动防范在过渡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员呢什么死伤人数都在下降，这成效实际上还是比较显著的，
0: 是很积极的成效。
1: 对，从被动向主动在过渡，从人防向技防在过渡，就原来都是人海战术，现在呢我们都是靠技术来防范。
0: 我觉得您很有趣，您你看两个模式随时切换，马上您到跟我交流的这个环节您就变成了一个哀人，特别的内敛。但是您刚刚在这个讲到大地的脾气，讲到您的这些科研项目的时候侃侃而谈，而且这些数字在您的脑海当中这么多繁杂的数字啊，信手拈来。所以徐校长，其实我也特别好奇的想要问您，我听说当时其实您在尤其是年少的时候，您最喜欢的并不是地理啊地质方面的知识，听说当时您最想选择的是物理专业。
1: 对，我因为物理好，

0: 我最好的是物理，所以我当时想考西北工业大学，最主要就是想去搞火箭。
1: 哦，
0: 搞卫星，
1: 真的是要上天不是入地。
0: 对对对对对。哦，但没考上，因为没考好嘛。当然，实际上我最后呢，我感到这个专业选择也是对的。
1: 嗯，
0: 因为我刚刚说的，我小时候还是有梦想。
1: 嗯，
0: 小时候我就想去做灾害的防治，但是因为我物理好嘛，我想搞点上天的东西呗。
1: 对。
0: 现在上天没有满足我愿望，但我现在入地呗。
1: 刚刚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的观众听得非常的入神，同时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所以呢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然后我刚刚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梳理哈。我给大家挑有代表性的问一下，有人提问说，我们平时喜欢开车去川西、云贵川等自驾游，这些看起来险峻美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大地最容易发脾气的雷区呢？
0: 对，川西地区实际上是地灾频发区，我刚刚说的崩塌滑崩泥石流都有，地震也有。我们四川省除开没台风之外，其他自然灾全部都有，我们叫冬季防火、夏季防汛、全年防地震、四季防地灾。那么我们到这三区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重点应该是雨季汛期。
1: 嗯，
0: 汛期呢，给大家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公路边上都立了很多牌子，叫地质灾害隐患点，你们可以注意这点。那你过这些隐患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的，尤其是在下雨，不下雨问题不太大，一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然我们首先不太建议汛期进山，你真要去呢，那你就要注意这个隐患点什么什么。第二个呢，像不管是滑坡崩塌，它大滑大塌之前都有小崩小落，这是一个崩塌滑坡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一旦你看到前边这些公路边上有一些小的石头在掉，应该马上停下来。
1: 哦，不是冲过去，
0: 不是冲过去，不能冲。哎，你刚一冲，可能就前面就给你埋掉了，就是要停下来，停下来观察一看看它，比如等个十分钟，看是不是继续再垮。那没有垮嘛，那我们就过呗。
1: 嗯，
0: 所以这个不能冒险，不能盲目去冲，这个冲往往可能就车都是这样被埋掉了。第二个呢，泥石流，泥石流呢，一般的往往就是前面，比如我们这个一条水沟，水逐渐逐渐在增大呢，水逐渐逐渐在变温了，那你要么赶快过去，要么你就停下来要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滑坡崩塌泥石流，你真要是不是开车，就看到它在垮了，在逐渐那个，你肯定往两边跑，不能顺着它跑，因为你跑不赢。滑坡可以很慢，但是也可以很快，一般的滑坡你人是跑不过它的，最快的滑坡跟飞机差不多，每小时700到800公里哈，那你跑得过它，所以应该是往两侧跑，往高的地方跑，而不能顺着它跑。不管是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是最基本的概念。第三一个呢，现在很热，像我们四川银川沟那些地方是避暑，避暑呢往往就在沟里面喜欢去玩水，因为凉快嘛。现在有一种洪水叫 flash flood，flash 就是闪嘛，就是突然一下发生的。这种东西呢，往往上下游都会通知。我看就是有些通知过后，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洪水啊，他不听，这不行的。实际上上游已经发生洪水了，大家要注意这一类的东西。
1: 所以第一就是我们尽量不去这些。
0: 对，汛期尽量不要进山。如果要进山呢，那就是你要有心理防范，要知道这些基本的常识。
1: 所以看到这些提示的时候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于大自然，我们其实最基本的还是要尊重，还是要敬畏。
0: 对对对，要敬畏它。
1: 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观众，他们准备了问题，我们看一看，有问题的同学可以举下手。好的，你先来。
2: 徐老师好，邹老师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孙中俊。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会去刷一些视频，然后有一些信息的来源可能是从视频当中来的，但是这些视频当中的信息呢又是真假，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我就是之前也是刷过，刷什么大旱之后必有大震，然后呢现在又说有些辟谣了，就像这类的谣言我想听听老师您对于这些谣言，应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观众啊，普通的受众啊，应该怎么样区分这些谣言呢？
1: 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2: 是的。
0: 但确实网上各种专家都有，有些看的也挺可笑，挺好笑。首先我们还得懂科学知识吧。大旱过后一定就要发个地震，没这个概念。不管从统计、从历史、从我们最基本的机理，

0: 因为这个地震我说的是很深的地方，你大旱能够影响到多少呢？是不是？虽然有相关性，我们是国国全整，但是没有非常强关，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认为这些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吧。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养成这种科学思维，不要去听谣言。
1: 那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这个谣言是假的，然后呢当我看到了这条信息的时候，然后我不要去相信。那我想问，假如说地震真的来了，然后呢我的手机上会有一个预警提示你啊，马上就要来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好短暂啊，我就不够我逃生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或者是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再稍微的扩展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进山区或者到一些地质灾害的多发地，确实是会受到手机的提醒说这里是地震灾害的多发地，要注意防范。
0: 对对对，
2: 就是这注意防范四个字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0: 对对对，这是叫地震预警，你刚刚说的，我刚说的地震预报。地震预警呢，实际上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地震已经发生了，我首先那些地震中比较近的那些传感器监测它的皮波，通过皮波马上可以算出来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以及大概有多少等级，虽然不是很准，但是大概能算得出来。但你问的问题呢，究竟怎么跑或者怎么的躲避，实际上我们的概念呢，现在大家都在普及，你首先注意等级，如果等级很低，你就根本没必要跑，有什么跑的。我们说真是要跑的话，一二楼你也可以跑，一二楼以上你就没必要跑，那你就应该是往这种狭窄的空间躲，找卫生间、储物空间，或者是躲到那些桌子底下呀，它反正砸下来嘛，你总得有个相对比较有安全的防护的地方。
1: 但是我在网上看，就是有一个三角区，就是说三角区好像不能躲，就是说三角区很危险。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墙角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狭小空间、卫生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它楼顶直接就掉下来了嘛，掉下它就会有个空间嘛。
1: 明白了，还是不能太相信这个视频上的东西，
2: 还是要相信真正的科学。
1: 对对对，
0: 它从结构上这个两个它也是倒的话，它也不容易倒，就是两个方向的东西它是不容易倒的，一个方向它容易倒。一如果跑出去过，它应该跑到空旷的地方，很多跑呢都是跑出去就完了，实际上上面的花盆玻璃，现在我们玻璃不强很多，还有那个阳台是很容易在地震底下塌的，要跑你就跑远一点，
2: 最好是没有高空坠物。
0: 对，那高空坠物是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一二楼以上跑呢？因为在跑的过程中，楼梯就是两根钢筋打在上面，一帮人都在那咣一下就断掉了，一摇就断掉了，所以楼梯往往是比较薄弱的环境，就地躲避你这几秒钟是可以的。
1: 明白了，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你的提问，谢谢。我们看一下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这位男生。
3: 徐老师好，邹老师好，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王明一。您最后提到说这个山体滑坡存在着小乱散的特点，那么如何更好更快更准的把这些监测好预警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那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更好的解决这种关键问题？
0: 人工智能一定要用，我们现在就是把历史上的那些都学了一遍。小乱散这个事情呢，我就是以精细化实现精准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精细，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做的太粗了，包括天气预报什么，你就给我说哪一片区什么，就给我画一个很精准的位置，或者是什么精细化，做精细呢你就能实现精准。所以我们的今后的除开人工智能之外，我们要把各种各样原来从来没想过的这些传感器都用起来，然后作为前端的输入，比如就是那些监控摄像头，它都可以作为传感器，因为这个地方老在起雾，起了多少雾到什么雾它就会下雨，如果你每一次你就分析，就发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做精准的预警，类似等等的东西。现在什么那些铁塔上面包括基站上面都安了很多传感器，现在我们逐渐把这传感器都用起来，包括光纤，我们现在通信光纤可以做微震的监测，那全国各地你想通过光纤多少啊，是吧？我们今后呢认为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预警的精度。
3: 谢谢徐老师，也是为我们这个未来这个青年工作者更好的为工程可靠化长久化的发展这个提供了巨大的鼓励，谢谢老师。
2: 也谢谢你的提问。我们看一下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好，第一排的这位女生。
4: 徐老师您好，邹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云南山区

0: 现就读于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然后我做的方面就是，
1: 那就是搞专业的
0: 就是地震预测这一方面。刚刚您说到在灾害来临之前，作为首席专家需要和其他专家一起商量，然后一起拍板。我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跟老百姓沟通，我比较好奇这一个
1: 说服的工作。理论上讲，你首先要比较准才行。我刚说的，我们原来靠鱼子预警，鱼子预警呢，说老实话，就是只要一动一下，他就感到有问题，他就喊老百姓撤，动一下又撤，所以撤几次他就不愿意撤了。我们有些系统一年预报几千次，你说这老百姓谁受得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想从原来的鱼子预警向过程预警过渡呢。这个灾害要真正发生我才给他预警，他不发生我就不要预警。尽量我给那些相关部门说的，我们水平高不是发的预警信息越多水平越高，预警信息越多就是水平越低，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发布预警信息。这个理念现在已经被包括自然灾害部包括我们多个省现在逐渐接受，就是现在目标就是减少预警的次数，
2: 但是要提高预警的准确度。
1: 对，但是要提高预警的精准度，尽量不要去扰民，不要随便去发预警信息。那你一定要就是做的，你真正预警的，不说百分之百，但是你80%，你总得，你不能喊他老去搬嘛，是吧？
0: 其实就是报的越来越准，其实大部分老百姓就是看你报的准，然后我也愿意去相信。
1: 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预警精准就是尽量少去折腾老百姓。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案例，第一个呢就是案例就是丹巴抢险的例子。我们有监测资料，我们认为这个滑坡是可以抢险。在2005年初，这就是一个丹巴县城，丹巴县城总共当时不到20000人，后边大概200万方的一个山脊，每天3到5厘米逐渐下滑，那一下滑过就把这个丹巴县城整体摧毁，从此就从地图上消失。他们就过来说喊我找搬迁的地方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抢险成功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啊，也遇到一些波折。在当年的2月25号，就是一个房子啊，现场的负责人说，徐老师你赶快在现场来，这滑坡要垮了。我就到了现场，那个墙壁嘣一下就爆出来了，因为变形很大嘛，他就要说我要带头把所有人撤走。我当时想麻烦了，如果他一撤走，这个丹巴县城肯定就保不住了。所以我就站在平台上，我跟他们说，我们的监测数据分析应该是至少这个滑坡还可以持续10天到15天，它处于加速变现的初期阶段，它还有中期还有后期，我们有10天的这个窗口期可以抢险。我们如果通过沙袋把它堵住，把速度降下来，我说大家不相信，我站在这儿，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我就在这儿站了3-4个小时。当然最后呢他们看到我，你都敢站在这儿也没啥事吧，最后呢慢慢慢慢又心里平静下来，开始抢险。那么在抢险的过程中呢，那么中间的变形非常大，我们怎么抢险呢？我们就把前面发动当地的群众扛沙袋把它堵住，然后呢中间呢我们用预应力锚索，就是拇指粗的这个钢绞线，然后7-8束捆在一起，打个孔进去把它下下去，然后里面注浆，注浆过后，然后呢外面有个铆墩子很大，就像搭鞋底一样把它绑在这个山体里面。当然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滑坡抢险成功了。
2: 刚刚我发现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好几个瞬间我们都替您捏了把汗。您有的时候是敢于去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的，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山体滑坡，肉眼可见的它在不断的垮塌，要不要搬离，要不要撤离？我能想到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选择。
1: 对对对，
2: 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您所承载的压力一定不像您现在在舞台上跟我们讲的这么的轻松。
1: 是是是是是。
2: 所以您为什么就敢去发出不同的声音呢？
1: 你说的这个也是很关键，我们往往都是一个组，一个专家组。在丹巴我当首席专家，抢险的过程中肯定会争执，首席的概念就是你来排版，你来决定，我不会盲目蛮干，我认为我是把这个读懂了的，就尤其滑坡的变形，所以我就敢排版敢干。
2: 所以这样的一份坚定背后其实是扎扎实实的科研的成果。
1: 对对 对, 对，
2: 就像您说的，我们随着认知

0: 水平，随着我们对大地脾气不断的摸索，
1: 对 对, 对，
0: 我们通过去提升预测的精准度，我们来降低预警的数量，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百姓他们最踏实的一种交代，
1: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们逐渐逐渐就是做的精准呗。我们曾经三次提前30分钟预警了，把一个滑坡局部垮塌，保证了下边的人的安全。所以当时啊，他们说通过我们的科技啊，实现了人员的零伤亡，财产的零损失，给我们极高的评价，说明呢中国现在可以提前成功预警滑坡。只要我们监测了，我们认为可以提前预警。
0: 作为科技工作者，可能更多的是希望看到老百姓能够顺利的、平安的避免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
1: 对，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您特别大的一个追求。而且我知道您就是出生在大巴山的深处，
1: 对对对，
0: 从小与山为伴，所以像这样的成长经历，对您现在，比如说在做出一些选择，包括局势的判断，尤其是自然灾难的时候做出判断，您觉得会有影响吗？
1: 那当然有影响。首先我就说，小时候我本来在长的山里，老遇到这种灾害。
0: 嗯。
1: 第二个呢，我肯定也知道老百姓的心理心态，是吧？就是我们原来因为没办法嘛，预知预警阶段他就只能这样做。我们叫聆听骂声，不听哭声。万一他下来了呢？那只有先撤呗。
0: 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其实这背后是一种
1: 对对对无奈，
0: 无奈。
1: 但是我们要首先是生命至上啊，我们首先要保证老百姓安全，没办法，所以我们科技工作者就尽最大的努力吧，就是尽量少去折腾老百姓，但是有时候又不得不折腾，因为我们的水平
0: 有些技术还达不到，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折腾，因为这个是生与死的一个选择。
1: 那你有些保证安全前，我拿不稳的时候，我就肯定是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0: 嗯，
1: 拿得稳的天气上，你就可以那个胆子就大一点。
0: 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我们请这位男生。
2: 周老师好，徐老师好。嗯，我叫刘斌，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然后来自四川宜宾。从小到大呢，和徐老师小时候一样，就是每到雨季啊，就会听父母常常讲起，哪座山又滑了，然后哪条路又断了。然后特别是我的家乡很多老房子，它就是修在山坡上的，对吧？所以说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我感觉心里面就会特别不踏实。您和您的团队肯定是常年都是直面灾难现场的，根据徐老师您40多年的抢险经验来看，您是怎样消化的？还是说你们已经习惯了？
1: 这些我们首先直面吧。我每次出去抢险的时候，我夫人就跟我说你要注意安全啊，你最好不要去。我说那怎么能不去呢？那只有得去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呢，这种担当的精神，当然担当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哈。我给我学生说，你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你还保证别人的安全，是吧？我们搞地质灾害，说老实话，我经常参与抢险，我们很危险，因为我们是逆行者，别人都是往外跑，我们都是往里冲，我们跟着医生消防队员完全一回事。因为我搞滑坡的，把地震灾区的所有的都做过，经常遭遇这种落石，因为经常有余震呐、啊。我们正在走的时候，我们像在青川坐在下面，就咣一下一个整的这个地动山摇的。我们走的过程中，在调查的时候，经常发生余震，车子被砸了很多次。记得有一次在绵阳调查的时候呢，天快黑了，看到这个崩塌勉强能过，但是它非常危险。但是我再退回去可能要几个小时，我夫人开车，她于是她就叫我下来，她名义上是让我到前面去看一看，当然她最终呢冒着危险把它开过去。她最后跟我说，她说我让你下去的主要目的是怕我们万一车掉了，不要一家人全部死。所以我们这种事情经常干，我们要有担当。同时呢，也就是说我们该冒的风险要冒，像单巴抢险的过程中那很危险，我就带了摄像机，我就说我如果抢险不成，那不成功也成人了，我要把它拍下来，有可能我就埋在下面，但我不希望埋在下面，我就带了个摄像机，当然我们就抢险成功了。
0: 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徐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这样悄悄地观察他。一点是徐老师总是乐呵呵的，其实他研究的这个课题真的是，哎呀，我听起来都觉得是压力山大，真的。

0: 是这个责任太重了。第二点呢，就是所有人回答的问题您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切实的解决方案。过去这么多年啊，您帮助这么多的百姓，我们也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平顺的去克服更多的技术上的难关。我们再请最后一位观众提问。
1: 谢谢周老师。许校您好，我叫王希静，然后现在是一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女生，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来自云南省的哈尼族女孩。其实刚才我们就是所看到那些东西，在我小时候我觉得确实就是像刚才周老师所说的那样听天由命，但是刚才我又仿佛看到了希望。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设计者，我们设计师在设计建筑或者说在设计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预测，然后风险的预测防控等等去做一个前置化的考虑，最后结合到我们的设计里面来，然后让未来越来越多的人类的居民不再是在面对地质灾害听天由命，而是真正能说出我命由我不由天。
2: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首先我们就是谈国土空间规划，现在我们国土空间规划里面把防灾减灾那些也是作为其中规划的，我们叫禁建区、限建区、口建区，就是要有些我们自然灾部门就要划出来，你哪些地方我们通过评估发现这些地方就不能建，原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哪个地方好反正你只要看到你就去建，现在是要规定的，所以这个不是你想在哪地方就建，就是我们是要根据规划来的。第二个呢，我认为你们作为设计者、建筑设计者，你清华当然我也很熟呢，建设其实应该，我建议应该是就地取材，也是 NBS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包括云南很多地方吊脚楼那些，它也是用木质结构，木质结构实际上相对来说也是抗震性能相对，至少它不会倒塌，是吧？我一直主张不要搞得花里胡哨，在强震区一定是要抗震设防，一定要做到，我们少拿些钱搞装修，应该多一些钱多一些精力，你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是把烈度提高，就抗震设防的这个能力提高，我认为做设计者你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
1: 好的，谢谢徐老师的解答。
0: 谢谢大家。您用了 NBS， 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2: 对，
0: 基于自然的这种解决方式。
2: 对，
0: 我刚刚就想到，其实这三个字母代表的词也可以概括您。这个 N 就是逆行者，别人往外逃的时候，您往里冲。这个 B 是病，像 ICU 的医生一样，再去治疗大地的情绪，去平复他们的情绪。这个 S 我觉得是顺，我们也希望您和团队去克服更多的技术上的难关。
2: 你总结得很好，谢谢。
0: 谢谢徐老师。您看在很多年前啊，可能我们面临这个山崩地裂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简单粗暴的方法，要不然就是逃走，要不然就是可能像愚公移山一样把山搬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您和团队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选择的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读懂大山，守护大山，敬畏大山，并且学会与天与地与山去和谐的相处。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中国地质人啊，用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学的坚守，去为群山为百姓交出的一份最为踏踏实实的答卷，也再一次向您致敬。
2: 好，谢谢您。
0: 最后呢，我们想请您在这份海报上签上名字。
2: 好的，
0: 请读懂大地的脾气，守护百姓的安全。谢谢您。
2: 好，谢谢，
0: 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开讲了。

0: 年轮是树木珍藏的岁月，那对于一片森林，时间又该如何计算？眼前这片绿色王国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它是中国唯一一片拥有明确起源记载的天然森林，它的名字叫万木林。
1: 这板子可是我活
2: 非常好，往这边吧，
3: 就可以了。
0: 森林深处，16台红外相机日夜守候。

0: 猕猴家族再次繁衍。林中仙子白娴翩翩起舞，中华丽陵，中华穿山甲，4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百种鸟类在这里安家。他们的家园，福建省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武夷山脉东南，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防盗站境内。195公顷的中亚热带森林里，站着630岁的南方红豆杉，藏着全国面积最大的沉水樟古树群，散落着48棵野外罕见的观光木，22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200多株古树，1300多种维管束植物。这片森林是一个万物王国。这样的森林常被人们赋予神话与传说，但万木林不同，它是目前已知唯一拥有真实诞生记录的森林。这一切要从杨思义老人的先祖说起。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席卷各地，公元1354年，福建遭遇罕见的大饥荒，建瓯乡绅杨达清心系乡邻，想放粮救济，却又担心人们碍于颜面不愿白白领受。思虑再三，他想出了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
1: 种桑木一株，享谷一斗。
2: 任他是领雇主呢，你种与不种他也不计较，也不登记姓名，就是我们这个农村里一个这个代高望重的绅士啊。
0: 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善意，没有契约，只有人心。人们种下的一株株沙苗，多年后长成了一片茂盛的人工沙木林，这正是万木林的起源。杨达清之孙杨荣，明朝仁宣盛世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为颂扬先祖的乐善重义，亲笔写下《万木图世实记》：
3: 知沙漠一株者，常宿一斗，于数载，山木茂盛，望之蔚然，因一扶疏，井然不利。此山之木是不受人，唯作桥梁、学社、寺观、神祠及贫无世辱、死无棺椁者，则与之。
0: 一念之善，种下了万木林的起源。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史书、文献、家谱中记载的万木林，应该是一片沙木林。眼前这片繁茂的阔叶森林，真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2: 这一片这个沙木林，就是我们认为1354年这个造沙木人工林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几个猜测，就是第一个，它这里离它村庄比较近。然后呢，根据的它的造林的面积跟它的分布，还有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门条，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有可能当初造沙木林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棵可能真的就是原来可能遗留下来的古树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0: 600多年间，人类信守承诺，封禁不干预，把生长交还给大自然。从人工沙木林到针叶阔叶混交林，最后长成常绿阔叶林，自然演替的奇迹在漫长的时光中悄然发生。
2: 万木林最早是由人工林发展起来的，它的结构比较单一，沙木

0: 不能够在耐阴的情况下完成天然的更新，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周边的这个阔叶树种就融进来，它的幼龄的耐阴性比较强，哎，所以它还能够在这个比较育碧的这种林风下正常的生长，能够完成它的更新。灌木林呢是非常少见的由人工造林的林风里面通过保护形成的亚热带地区的顶级群落。
1: 顶级群落是森林自然演替的最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在特定气候土壤条件下，一片森林发育成长为物种结构最稳定、功能最完善的最佳状态。它的伟大不在于强势的生长，而是和谐共生、永续发展。
2: 白蚁把你带上来，
3: 这花王就不会上来了哈。
0: 只要树种不当水哈，危害的生物啊、昆虫啊、病虫害啊，它不会形成种群，就是不会造成某些物种的危害的啊，因为它是互相制约的，它是最稳定的生态系统。
1: 倒木也是顶级群落里的英雄。作为森林的骨架，一棵树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几乎一半是在它死后完成的。它将一生所固定的碳、积累的养分，在漫长的分解过程中悉数归还大地，这是它最后的使命。
0: 年龄结构要比较完整，等它这个老了之后，它下面的幼苗能够撑着上去，所以它为什么阔叶树种它的幼龄的耐阴性比较好，长到上面之后这个耐阴性就降低，这个习惯性就加强，所以它这个也是为什么它能够形成顶级群落的一个原因。
1: 十八世纪中叶，人类开始尝试修复森林，但在过去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人工林自然演替到顶级森林的成功案例极为罕见。而万木林是目前发现的极少数能完整验证这一演替理论的真实样本。经过670多年自然演替，它从人工沙木林长成顶级森林群落，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
0: 我们现在就一直在提倡叫近自然的经营，借鉴自然的这种森林演替的规律，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让森林它能够按照自然演替的这种方向来进行经营。
1: 万木林，万物生，它的起源是一份用人心写下的无字契约，它的延续是人类的退让与守护，给自然以时间自由书写。以根为墨，以叶为字，在闽北群山间写下了一部活着的生态史诗。

0: 动，哎，对，顺拐了这机器人。
1: 你会相信吗？
0: 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

0: 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哎，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儿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张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这个眼镜儿，特别大，
1: 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0: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
2: 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1: 哎，你启发我了，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哎，哎呀，
2: 是不是好听？
1: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谢谢。
2: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角逐。来，我们一给大家问个好。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没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流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哦，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
1: 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和蔼可亲吗？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新。

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表现。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儿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D-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9: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0: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1: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13: 对。
8: 教什么？
1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十分。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0: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0: 对，我就会去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0: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开。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百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一，请亮牌。十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1: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
0: 好、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0: 是呢。
2: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1: 是吗？
0: 是呢。
2: 特别专业。
0: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3: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把他的麦拿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3: 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激情和勇气。
0: 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表现。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好听，你就坐在那儿，我觉得好漂亮。哇，刁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
1: 对，
0: 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1: 我们俩不认识。
2: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听哥。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1: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不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12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1: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10倍。
3: 他准确的说是20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10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姨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

0: 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1: 不是，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哦，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1: 翻唱。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委屈。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2: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1: 明白了，我明白了。
3: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1: 酸酸的。

0: 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1: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2: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3: OK，
2: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3: 对，
2: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1: 你看看俺们的手，
2: 是
1: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应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是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对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行的嘞。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2: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看你有什么过往。
1: 哎，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啊？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够鼓掌。
0: 来。
1: 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花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在。

0: 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1: 好的也直言不讳。
0: 对，
2: 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
2: 但是
3: 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1: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下。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

0: 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1: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1: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叫我呢？
1: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1: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吓我一跳。
1: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1: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人有点虎。
2: 对，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1: 仗义，
4: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你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1: 学弟，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5: 温柔，温柔。同意。
1: 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5: 温柔却有力量。
3: 哎呦我的妈，
1: 温柔却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撒。
1: 以我对阿姨的了解，她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她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兄弟。
6: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0: 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1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4位，3、2、1。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

0: 类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它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它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加德满都的风铃，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48。 为什么叫FM48？跟大家说，因为我姓冯，他姓马，所以这是取马48呢？因为我们都48岁，特别喜欢 FM48，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是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啊，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对，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哇，40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48 成功晋级下一轮，祝贺你们！来吧，6号选手在星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姐，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而且
1: 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而且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哦，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
1: 哇，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吃了，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0: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4: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2: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5: 对，来不及了，
1: 流水进，
5: 来不及了。
2: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

0: 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1: 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2: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1: 他全吃了，
2: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1: 对，
2: 是的。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3: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大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System shutting down. Bye bye. See you.
1: You 先把这个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2: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1: 这个要求太高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

0: 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岳，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啊。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呆了，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0: 太难了，
1: 那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1: 可以，你找着感觉了，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出现这种表情，对，
0: 这个表情很难，
1: 很难，
0: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0: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1: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3、2、1，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0: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一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1: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2: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1: 明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4: 夜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5: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好，是你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

0: 大连长大。嗯，
1: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0: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就是二金。
1: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加油！
0: 谢谢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这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只有你一个人、
1: 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军，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往下走了？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花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记？
3: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嗯，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的？
4: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4: 对不对？
0: 对
4: 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0: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5: 啊，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6: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

凌晨三点，地表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稳定在85%。北纬30度的原始山林深处，一阵烟雾悄然在暗处扬起，只短短一瞬间，

0: 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这是灵芝正在繁衍。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两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0: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0: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 8.8 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

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专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

0: 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哎，我好像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2: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

0: 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壳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1: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啊，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1: 好，我单手就能把它拎起来。这个菌种已经迁徙到里面，从弹幕里面去吸收它需要的营养，那我们整个弹幕它会变得越来越轻。
0: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2: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
0: 孢子萌发而成的单核菌丝无法顺利生长成为灵芝子实体，如果保持形单影只的状态，等待它的命运要么枯萎死亡，要么被其他杂菌覆灭。因为朽木之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宛如一个微型厮杀的战场，只有足够强大的真菌才能够一统江湖，甚至将其他菌类收为己用。而灵芝单核菌丝就像冲入敌阵的单兵，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终于，望眼欲穿的两根来自不同灵芝的单核菌丝在厮杀正酣的朽木之上相遇了，它们急速融合，形成这样不断分叉又交织分布的双核菌丝体，形成一个交织密布的网络结构。在一个月时间内，这个网络结构

0: 就能扩散在每一寸木质层中，从朽木纤维素中快速吸收转化为生长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为下一步的裂变积蓄能量。这样离奇的繁衍方式注定了野外灵芝的生存几率十分渺茫，犹如大海捞针。在野外，平均3万到5万棵朽木中，或许仅有一棵能最终承载灵芝的新生绽放。能够遇到，全靠天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核菌丝冲破土壤的桎梏，在氧气和光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乳白色菌蕾。当伞盖逐渐打开，灵芝也逐渐从白转黄，由黄色变成红色，质地从柔软逐渐变得更有韧性。这是因为灵芝的生长过程，菌丝体会通过强耗氧不断分裂生长，与此同时，灵芝也会随之被快速氧化，它要在氧化衰老之前最大限度地为诞生孢子积蓄能量。在实验室中，专家通过检测看到了灵芝体内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这些高亮的光斑是灵芝为保护细胞免受强氧化损伤产生的抗氧化物，包括大量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萜类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是为灵芝清除自由基，保护自身细胞壁，为灵芝孢子的成熟争取更多的时间。灵芝为了自身成长繁衍而产生的物质，意外被中国人发现，成就了灵芝抗氧化、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药用价值。
1: 那么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胸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产生我们 T 细胞的这个主要器官。那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就发现灵芝它对这个胸腺具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可以更多的生成具有活性的这个 T 细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
0: 大约一个月时间，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10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3: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
4: 73、75，
3: 5月份、6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5: 像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10月下旬。
0: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间。

0: 虽然和一千年相比，灵芝子实体十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一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1: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恐怕不能吃的。
0: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2: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的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3: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4: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

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0: 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在真菌漫长的繁衍史面前，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从大约十亿年前到今天，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离开以后，真菌都牢牢占据着这颗星球的每一方寸。它独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自成一界。每年大约有4500万吨的真菌孢子飘散在空中，它参与着地球上大部分动植物的生命轮转，也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发现。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

0: 海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2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

0: 独立厨房、卫生间。
1: 你要没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0: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2: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3: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0: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4: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15/5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6: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6: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

0: 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6: 慢点。
4: 没事。慢点。门我帮你
6: 上。
4: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1: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7: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

0: 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这个夏天，中国由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
2: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We
3: love China very much.
4: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5: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1: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5: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 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6: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 5.2%。 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 4%。 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 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Over 80 years ago，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8: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

0: 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智，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远古时代的遗址像马家遗址这样同时封存了灾难的瞬间与灿烂的文明，被专家称为世界最早的一碗面条里还有什么秘密？中原的玉器，西亚的权杖，为何齐聚于此？彩陶文化逐步衰落的背后，是否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走进喇嘉遗址，惊叹和疑问接踵而至。

0: 天寒青海道，城头月千里。青海是古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通道，分布着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等古代道路。李贺笔下的这轮明月，照见了古道，也照见了喇嘉。数千年前的喇嘉遗址就处在这条古道上。这里位于黄河上游的河湟谷地，紧邻黄河水道，连接中原与西北。向西呢，可以通往青藏高原与中亚地区；向东，则可直达中原腹地。在道路交汇的时空中，喇嘉成为了一处文明的地标。在喇嘉遗址众多的出土文物中，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1: 早在四千多年前，喇嘉先民就已经用小米和黄米制作出了面条。
2: 竹鼠是中华民族的这个重要的一种食物来源，它支撑了黄河流域的中华民的这个繁盛和发展，这个叔叔太重要了。
1: 随着研究不断的深入，专家们从喇嘉面条里解读出了更多的重要信息。
2: 我的一个学生在做实验，他当时用一种酒精在做这个样品，结果那酒精试管里面第二天早晨飘出一层很白的东西，厚度像那个一分钱的硬币这么厚，那当时第一反应这就是油脂。经过国内的专家来仔细分析这个油脂，发现它和猪油和牛油最相近，但是现在还分不开。毫无疑问，这碗面条里面有油。另外，我们当时还发现了一些动物的小的、很小的一些碎片，也就这碗面不是一碗素面，是一碗荤面。
1: 喇嘉面条里动物油脂成分的出现，激发了人们对四千年前喇嘉的生活环境更深入的探寻。
3: 我们认为定居的农业的一般都是猪骨头最多，因为猪是跟着这个农业社会、农业民族是在一起，它就是相关的嘛。我们遗址里头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动物骨头，我们都全都收集起来，发现牛羊这一类的这些动物骨头比我们的猪还多。这些东西就是文化交流传播过来的，
4: 东西方交流的界限。这个边缘地区啊，实际上是个农牧交错带，气候好的时候农业为主，气候不好的时候牧业、畜牧业为主，这两个是互相你借我推，我对你借呢。四千年的这个时间，全球有一个气候变异，降温，就是全球变冷啊，锡贝尔文化就过来了，就是游牧民族就过来了。
5: 因为这时期呢，气候转向干冷，农业这个产量呢就逐渐下降。

0: 同时呢，草原面积呢逐渐扩大，先民呢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那么不得不利用新的资源来适应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
1: 在拉加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牛羊骨骼，还发现了许多草籽遗存。然而，这些草籽却并非直接作为食物供人食用，而是另有用途。
2: 在遗址里头发现很多，一般的草籽儿，它弄到遗址里头干嘛呢？不会人为的去收集这样东西。既然人为的收集啊，它一定是跟人为的使用是有关系的。后来就提出了一个草作农业，我们种的庄稼不是为了打粮食，是把它收出起来喂牛羊。可能是牧业和农业相辅相成，这就看这一年的气候的变化怎么样了。
1: 随着农业文明和畜牧文明往来愈加频繁，在足迹的重叠交汇中，一条连接东西的道路出现在黄河上游，向远方延伸。距离拉加遗址7公里有一处渡口，古称临津渡。据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及古代地理书《山海经》记载，周穆王西行拜见西王母，极有可能是从临津古渡进入青海，打通了去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但其实这条道路从更古老的时代就已经发端，拉加是其中的关键一站。
3: 拉加遗址所在的这个区域应该是连接西北地区和中原，内蒙古中南部、宁夏以及青海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它的文化影响或者是文化辐射能够辐射的这些区域，东到大仰韶文化区，北到额济纳、宁夏，南到青海南部，包括西到玉门火烧沟、夏尔雅马可布遗址等，都会有这种文化因素或者人群基因的影响。
4: 从拉加这个所处的位置上，它正好处在黄河岸边，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实际上是连接这个桃河、大夏河、黄河这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就是在早期以水路为代表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是处在一个交通的枢纽地带和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传播的一个节点上。
1: 拉加的这碗面见证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时代的农业交流，来自中原的小米与来自西亚的牛羊在这碗面里相遇，不同地域不同特质的物种和文化在拉加交汇，4000年前文化碰撞的灵感随着这条文明走廊不断延展，成为传承至今的传统。
5: 组织和骨子这两个是不分开的，这是个起源地，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北部华北地区吧，应该说到8000年前后整个的华北地区都普遍都存在了，大概6000年4000年往南往西是这么一个点扩展的，到了欧洲到印度的这个时间大概在4000年前后。
4: 目前我们在中亚地区所能看到的小米的最早的食物应该是距今2300年左右，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贝格尔什遗址，
5: 就一条线，大致沿着丝绸之路这条线，在小麦、牛羊、青铜往东传的时候，我们的叔叔往西传，这个路线是相互的，拉加大都在这个路线上。
1: 人类文明的小气候离不开地球环境的大气候。距今4000多年前，地球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气候变冷。欧亚草原上的人们为了生存和放牧，被迫向南迁徙。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上游区域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前沿地带，并且有了多元文化的特点。

0: 征。
1: 黄河它不仅是一条河呀，它是一个生命带，一个文化带，一个文化的这个像永动机一样，在任何时代都会制造这个文化的这个高潮。从文化单元上也跨越了，有这个狩猎文化，有那个草原的这个畜牧文化，同一个这个黄河带的形成了这种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就是文化的一个繁荣。正是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所谓的就是多元归于一体的这个过程。

0: 这只出土于喇嘉遗址的削面鹳以猫头鹰为原型，为了驱赶鼠患保佑丰收，喇嘉先民把猫头鹰看作农田守护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河湟地区农耕文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在喇嘉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素陶的数量比彩陶多。在同一时期的整个齐家文化区域，陶器出土的情况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而且随着年代的推移，素陶越来越多，彩陶逐渐式微。看上去似乎是审美的倒退，这个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呢？
1: 四千年前的齐家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背面傍山，前面是临着桃河，一个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的这样的环境中。那时至今日，我们站在这一区域呢，仍然可以在这些台地以及崖坎沟边上呢，捡到陶器的碎片。安特生呢，也是当年感觉到这里非常的特别，将这种文化命名为齐家漆。
2: 2024年是齐家文化遗址发现100周年。100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甘肃广和齐家坪遗址，之后命名为齐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进入同时并用阶段。此前他还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他在研究仰韶文化的过程中，注意到仰韶遗址彩陶与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黑海西岸的特里波利遗址彩陶颇为相似。
1: 因为在当时西方界普遍存在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的西方中心论嘛，他们比较偏向于当时西方的文明更先进更发达，所以他就由此认为中国彩陶呢是由西方传入的。
2: 在发掘过程中，安特生注意到一个特别现象，黄河上游地区以素陶为主，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因此他觉得这里的文化存在的年代早于仰韶文化，这恰好连成了他心中从西方到东方，从简单到复杂的彩陶演进路线。
3: 1945年的这个5月，沙内在咱们广河县的壤洼湾遗址的在池扎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很多的这仰韶文化的陶片，就认为仰韶文化的石器是早于这个齐家文化，因而是推翻了安特生的这个彩陶史来说的这一观点。
4: 他们发觉跟那个安特生不太一样，安特生呢他是好多是采购的，他们就是老老实实那儿刨，通过科学发掘就发现墓道里头，发现在填土里头有彩陶，当时地表有彩陶，作为的填进去的，这个是第一次从考古学上、从地层学上解决了这两个的顺序问题了。
2: 2024年11月，意大利返还的56件文物艺术品，多数是来自中国西北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这些精美彩陶的出

0: 土地点和喇嘉遗址同在黄河上游区域，但比马家窑文化稍后发展的属于齐家文化的喇嘉。这里出土的陶器彩陶数量却明显少于素陶，并且素陶成了喇嘉标志性的文化特征。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不禁让人疑问，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彩陶？
1: 它就有1300年的历史，还有呢，还是马家窑化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叫马家窑类型，还有。
2: 那么现在您看到的这件器物呢，是三足立，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这个烟熏过的痕迹，而且呢是三代足。三代足的这个作用呢，是一是增大了它的容量，另外一个呢是直接在底下可以生火，就可以用来煮食。
3: 它更追求这个空间设计和造型设计。
4: 彩陶器呢，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兴盛衰落，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话题。在西北地区呢，也可能与畜牧业和游牧业的这个盛行也有关系。所以彩陶器作为这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器物的存在，它有可能就是把大量的这个精力呢花费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注重这个表面的这种审美。但是呢，实用性上来说，那么素陶呢，就应该说，可能更符合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
0: 受限于当时的方法论和考古资料，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分期曾做出过误判。随着更多史前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安特生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安特生在其出版的《史前中国的研究》一书中反思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而且是丢脸的。虽然安特生的一些论断并不正确，但他的部分设想也得到了印证，包括几千年来东西方文明之间确实存在一条连接交往的通路，而且这条通路至今仍然连接着中国与世界。彩陶开始淡出喇嘉先民的生活，新的审美、新的工艺与社会分工开始出现在黄河上游的聚落中。当喇嘉的生活器物开始返璞归真，信仰的载体却呈现出了另一种风貌。在喇嘉祭坛的北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玉器，其中有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长达66厘米，是中国迄今出土最大的玉刀。
5: 马家遗址这个大玉刀特别重要，应该是02年中午快吃饭收工了，正好那一个探方啊，那一层全是沙子，正好在探方的边上露出来一点儿。我们说那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们一直就惦记着要挖到这样的宝贝，以为是一个完整的，结果只出了一半。不光大，它还特别薄，也就是3到4毫米，不到5毫米。
6: 它如果切得这么薄，当时呢我们就猜测它有很大的玉料，并且掌握了平整的这种就是切割技术，然后它的工整程度啊让我们惊叹，尤其是表面的平整程度和它的薄度确实是在同时期是罕见的，所以说这件就凸显了它的制作工艺的难度，成为其中的一个佼佼者。玉器的这个加工器切割工艺啊，经过观察大部分都是有相通性，我们喇嘉的玉器的这些制作工艺啊，与东方与北方或者南方有很大的相似性。
0: 不仅在祭坛，在喇嘉遗址的居住场

0: 所和墓葬中也发现了玉器半成品。然而拉加本地并不出产玉料，如此之多的玉器制作原料来自哪里呢？
1: 拉加遗址啊，出土了有大型的玉刀、大型的玉璧，还有一些特殊的玉器，表明了它的那个油漆，它那个材质啊，来源非常的复杂。

0: 包括我们的昆明山的玉都来汇聚在喇嘉，所以说这喇嘉也当时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经济比较繁荣凝聚各方财富的一个重要依据。
1: 海拔3671米的马贤山是甘肃榆中县与临洮县的分水岭，也是中国黄土高原上唯一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山。喇嘉遗址许多玉器的原料被考古研究证实来自马贤山。
2: 这座山呢，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就是在亚欧大陆国际大通道的东段，这个地方呢又正好是西北文明高地的一个十字路口。马贤山玉呢，它属于透闪石玉，它制造一些那个重型礼器，例如多孔玉刀、玉章、玉琮、玉璧，这样重型礼器的制作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必选的一种优质玉材。
3: 中国它是一个对玉有着特殊的这种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从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大概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时候，就有了制作非常精美的玉器。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它一直扮演着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角色。中国的西部地区呢，玉器的使用的是非常发达的，制作和使用都非常发达。在喇嘉也看到了这类现象。
1: 随着中原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原的玉文化也向周边扩散。顺着黄河流域，一条东玉西进、西玉东输的玉石之路，让喇嘉与中原发生了互动。这里既吸纳了中原文明蓬勃发展的玉文化，也成为西部地区玉料东输的重要通道。玉石之路不仅将中原的文化影响延伸至喇嘉，更让喇嘉的玉器和工艺反哺中原，为早期中华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2: 他不但自己在自己的文化区里面制作玉礼器，而且顺着玉石之路向黄河中游甚至下游地方输出玉料和玉器，就是我们学界经常说的东玉西进、西玉东输。
1: 这些质地优良的透闪石玉材料沿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马贤山一路进入中原，与当地资源融合，为商周时期复杂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陕西石茂古城是东亚地区所建规模最大的史前古城遗址，历年来出土玉器比较多。前不久，科学研究团队对东盟址出土的16件玉器进行检测，结果证明有一部分玉器玉料就是来自于甘肃马贤山地区。
1: 喇嘉不仅往中原输送玉料，同时也为一个新的时代注入了新的灵感。喇嘉遗址出土的一个如同齿轮的精细石器，经过考古学者鉴别考证，是远古部落首领的身份和权力、权威的象征——权杖头。
3: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权杖头在西亚地区可以追溯到距今12000年。到了大概新石器时代阶段的时候呢，随着这个近东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向外传播，包括像南面的埃及尼罗河流域，像西北方向的欧洲，现有的因素表明它继续向东进入到陕西、河南。我们在后来的殷墟的妇好墓里边也发现了有权杖，就是证实了这类文化特质对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 也产生了

0: 一定程度的文化影响。
1: 在拉家遗址附近的甘肃广和齐家坪、武威黄娘娘台、青海长宁等文化遗址都发现了青铜器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的痕迹。
0: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这个甘肃的武威的黄娘娘台进行了发掘。那在这个遗址里边首次发现了铜器。这批铜器呢，现在来看呢，是中国的出现的最早的一批铜器之一。它的空间的位置的这个重要性，以及它在时间上所占的一个重要性，在整个中国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呢，应该说它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2: 真正发现的早的青铜器都是在西方，西亚，欧亚的这些游牧民族把这些东西传播过来，然后我们这边吸收了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技术学来了。我们青铜的这个虽然拉家遗址发现的很少，但是它是有的，它在齐家文化也是比较偏早的，所以齐家文化大量的遗址都发现了很多的这些青铜器啊，就说明了这个技术是成熟的、存在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它在这边也要开采找这个铜矿，它原料是来源方便，然后这个技术再传播到中原，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是它助推了咱们中华文明的这个技术。
0: 那么这一次文化交互实际上就贯通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一个文化交往的一个大通道，它的出现为后来的丝绸之路的诞生奠定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这个也是早期的史前时期的东西方的文化交互的一个初始现象。
3: 拉家遗址在黄河上游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尤其它出土的就是比较集中的这些器物啊，是其他遗址所不见的。我们拉家遗址有很多待解的谜啊，等着我们今后去不停地探索。
1: 拉家灾难意外封存了4000年前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宝贵证据。一座座像拉家一样的聚落，连接成沟通中原与世界的文明走廊。这里回荡着文明的和声，这里见证了青铜文明初露曙光的时刻。黄河岸边的拉家，映照出中华文明的源流，拉家的传奇还将继续流传。
4: 山宗始源路之初，古道山水又相逢。远古时期的多元文化在黄河上游融会发展。齐家文化先民作为中华文明西北高地的早期经营者，把外来的物种和技术传递到中原大地。一个个像拉家一样的文明交汇点，推动着中华文明在兼容并蓄中海纳百川，蔚为大观。揭开拉家遗址的大幕，我们看到了一条文明互鉴的道路。4000年前的拉家被灾难定格了，但是文明的交互从未停止。4000年后重见天日的拉家遗址令世界惊叹，远古中华的漫天星斗仍然璀璨。关于拉家遗址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的进行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是这道交流互鉴之光，让今人看到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不断前进的正道。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
0: 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2: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3: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0: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1: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了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2: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仔细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3: 昨天，马来西亚多个社会团体在吉隆坡举行公祭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周年，缅怀二战蒙难者与南洋华侨机工的历史贡献。
4: 马来西亚官员、学者及各界民众数百人参加仪式。
1: 上午8:30，公祭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全体人员向二战蒙难者默哀。随后依次敬献花圈，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南洋华侨机工的后代杨巧双表示，支援中国抗战的南洋华侨机工将永远被铭记。
5: Standing here today holds special meaning for me. I'm here not only as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but also as a descendant of a Nanyang volunteer. My grandfather, the late Mr. Yang Ma Fu, was one of these courageous men. In 1939, he left Taiping Perak to join the Nanyang volunteers and traveled to Yunnan, where he served on the Burma Road. Your names will not be forgotten. Your contributions will be remembered by history.
1: 参加公祭仪式的多位嘉宾表示，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浩劫，当前的日本却在持续加速扩充军力，亚洲人民必须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6: 那么就侵占了马来亚，那么前前后后是3年8个月，那么这3年8个月给马来西亚人民带来的那个苦难是巨大的，非常深重的，这个是幽灵再现了。日本由于新军国主义啊，必须要去时时刻刻的注意的。
7: 2026年度，日本防卫相关的支出已经增加到93,530,000,000日元，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持续作战能力，这种举措令人深感不安与警惕。
3: 8月15号当天，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
4: 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8: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9: 靖国神社ってのは侵略戦争のシンボルです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に政治家が行くということはそもそも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う。
10: 本当に戦争の真相を知ったら本当絶対反対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やっぱり中国であの残虐なことをすればやっぱり本当に反省して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れができないって知らさ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ひどいって思うんですよ。
11: 結局今日8月15日っていうのは、その日本が、アジアの諸国に侵略し、 で、まあ、いわゆる日中戦争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大変そのひどいことをしてきたわけです。でそれを反省して二度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ない、まあ、日本国憲法の中には、まあ、そういう反省がしっかりと込めら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ね。ところがその靖国神社っていうのは結局その侵略戦争を賛美するそういう場所です。今のその現政権の主要なメンバーがそこへ参加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全くあの戦争を反省せずにさらにもう一度同じようなこと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の流れを、まあ強化するものなので私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です。
12: やっぱり許しが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っていうのは全く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残念だ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まあ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他の人もみんな同じ気持ち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やはり戦前と同じ状況ですね。もう戦争にもあと一歩で踏み込む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る。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
4: 陈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
1: 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13: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1: 活动现场，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等动向，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14: バッタだなとは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ね。
15: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16: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
4: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这些行径极为短视，将危害地区和平。
17: Of course, December 1937 through to January 1938, the terrible massacre.Of Nanjing, the rape of Nanjing. I first heard about that when I was probably 12 years old. But I think what happened in Nanjing wasn't just warfare. It was atrocity of the worst kind.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human beings could do this to other human beings.
18: I suggest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World War II country like Japan should decrease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increase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world needs less war. Any military increase in activities, military spending, militarization All this just increase misunderstanding, tensions, and also worries of possible future accidents. So the best is increase trust across the region by lessening military activities.
19: Well,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Japan refuse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They refuse to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responsible for actions of the past. But there's something else at work here also, is they're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and sanitize their own history. I think Japan, the first thing Japan needs to do, and you know, is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as been done, to see how they can further build trust in the region.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1: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22: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了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4: 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 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23: 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6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了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
1: 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4: 其中，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研发、生产、运维等环节，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车辆运行状态、能源消耗和故障风险都能实时监测，企业的服务也由售后维修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延伸。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目前这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接国内外175万多台设备，服务92个细分行业8万家企业。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近期全球多地正值夏季用电高峰，高温天气下电网调峰压力加大。在福建厦门，一家储能企业的工程师正针对海外项目运行情况优化方案。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储能设备，还包括系统集成、调试交付和运维保障。
5: 特别是在欧美市场，客户现在更关注的不只是采购成本，而是更看重未来15到20年全生命周期里的稳定运行和运维效率。我们的出海业务从早期10几个国家扩展到现在覆盖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从交付单一产品转向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新变化。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7%和11.9%，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提出到2028年培育100家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并加快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堵点，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支撑能力。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1.7%，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越来越多电动化、智能化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加快走向海外。
0: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一批电动挖掘机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矿山。相比燃油设备，这些电动工程机械能耗仅为1/3。今年前7个月，工厂单月下线挖掘机同比增长超40%，产品已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智能化、绿色化正成为中国工程机械拓展海外市场的新优势。产品加快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也在加快出海。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提前发现设备异常，减少停机时间。
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今年上半年，出口金额达到343.73亿美元，同比增长21.7%。其中，对欧盟、东盟出口分别增长28.9%和23.6%。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企业交付的也不再只是单台设备。适配不同市场需求的绿色方案、数字技术和持续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开拓全球市场的新优势。
3: 在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旅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
4: 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24: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the variety of product you have inside the
7: city. I traveled a lot. In other countries, you don't see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 have been already shocked.
1: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

0: 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1: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like,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in China you have to come every year or every few months to follow up with th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2: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0: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3: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0: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4: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医保局自2021年启动编制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目前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已全部完成。
0: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
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0: 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5: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部分检验项目人力耗材投入较高，同时未来存在技术升级空间。为此，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管理一刀切。为让新技术更好惠及患者，指南梳理新增项目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将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型检验项目纳入价格管理范围，助力精准用药。
5: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6: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我国解冻港湾护理计划在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研究大会上正式启动。该计划为中晚期渐冻症患者探索全周期照护新模式。该计划跳出单纯的疾病治疗框架，聚焦患者长期生存质量与生命尊严，同时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照料者的专业性，补齐居家照护短板。
6: 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

0: 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女青年均为年满18至22周岁，男青年本专科毕业生及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
1: 8月14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地学专业葱岭质询大模型在新疆喀什发布。模型依托当地数十年地质资料数据，具备地质知识问答、遥感视矿识别、岩矿识别、报告解读、综合分析5大功能，支持多语言交互，为矿产资源勘查提供智能化支撑。
0: 昨天，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多种定线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降低船舶交叉对域频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1: 在昨天凌晨，上海周邓快速路 S3 互通立交完成首次上跨地铁16号线钢箱梁吊装，为保障地铁的运营，作业在停运时段进行。团队提前运用数字化手段模拟优化程序，优化工序仅用2.5个半小时完成。据介绍，该互通立交共需8次上跨地铁16号线吊装。
0: 今年以来，多部门持续推进铁旅融合发展，进入暑期，消夏避暑旅游需求旺盛，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加大旅游列车开行力度。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1: 在今年的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过了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0: 昨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1/2。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15号到16号，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
4: 大赛经过选拔，最终有来自全国各地近8000名青少年入围决赛。作为本届赛事首次设立的专项赛，应急救援无人机专项赛模拟真实灾害搜救场景，重点考察选手们临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5: 我们区别于其他赛项的一个参赛的形式呢，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能够让他们在赛场上活跃起来。
4: 在机器人工程设计专项赛上，来自安徽的选手刘畅遥控机器人运输车进行货物搬运任务。
6: 我的目标就是以后把这些机器人应用到工作、生活、医疗等这些有利于人们生活的方面，让科技造福于人类。

0: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自举办以来，累计有61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1: 通过赛事与交流活动，提升广大青少年把课堂所学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挖掘培养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2: 通过大赛，我们建立起学习交流和动手实践的平台，建立起发掘人才和协同育人的平台，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东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的数字鸿沟，让孩子们能共享优质的科普资源。同时我们进一步建立这种跟踪培养的机制，联合科研院所、高校，把实验室里的黑科技变成孩子们触手可及的科学课，引导更多的青少年从学 AI 到创 AI， 立志投身祖国的科技事业。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今年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
1: 目前赛事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今年新增的机器人之家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3: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4: 这里是机器人之家其中一个场景，足球的赛训基地。像这样的团体赛通常是由组委会来统一提供机器人的本体，它的脊部之遥呢就是这样一个能量的充电站，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电池也会在这个电柜进行充电，每一格都有相对应的插线板。
3: 作为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此外，赛事还打造了机器人一条街、智能售卖、VR 观影等场景，将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科技体验。
5: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0: 在本届赛事当中，自由体操赛项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了18支。
1: 今年自由体操赛项的评分规则有所调整，观赏性大幅提升。
3: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
6: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的话，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0: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该病毒入侵之后呢，会加密用户设备内部全部的重要文件，统一追加 SORRY 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
1: 不同于普通恶意程序需要用户手动点击授权安装， SORRY 勒索病毒可以借助系统漏洞实现无感入侵，隐蔽性、攻击性更强。记者走访网络安全专家，通过实景测试

0: 完整还原病毒加密勒索的全流程。
1: 好，那现在呢开始做一个测试。现在外网呢已经关了，来防止它有一个这个横向传播的这个风险。然后我们现在呢开始这个启动它的这个程序。那个这个呢是我们拿到的这个样本病毒这个程序。这个是我这次要演示的这个文本文件，这里面有一句明文的这个一句话。现在呢我打开这个程序，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行为过程。目前的这个程序呢正在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些这个勒索加密的一个这个过程。
2: 这是病毒是吧？
1: 对对对，
2: 这就已经加密完了。
1: 对对对，看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测试样本文件呢已经被在后面加了这个点 sorry 的这个扩展，所以这是这个 sorry 病毒。现在我再把这个文件呢给打开，大家会发现现在这已经是密文了。
2: 这上面有一个文件，这是什么？
1: 这个是勒索病毒运行之后给大家留下来的这个勒索信。现在我打开呢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明确的指导了通过这个 ID 呢来跟他们取得联系，来这个恢复数据。
3: 专家表示，这次的勒索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动安装的程序不同，而是通过系统漏洞直接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毫无感知。
4: 那这个病毒它会首先去寻找互联网上暴露的有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那针对这些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不需要去尝试使用用户名与口令，直接采用漏洞利用的方式登录到服务器中，然后在进入到被感染的服务器之中后，会快速的加密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去尝试登录服务器同内网的其他设备。
5: 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分析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目标精准明确，重点瞄准各类企业主体。
0: 其中，防护能力薄弱、数据资产密集的中小企业成为受害群体。同时，该病毒采用高强度加密技术，一旦中招，数据破解恢复的难度极大。
6: 谁的数据值钱，谁停不起工，谁就是目标。主要涉及两类。第一类是制造业、工厂、银行等金融机构，医疗、能源和互联网企业最受关注，原因很直接，他们的数据价值高，业务中断的代价大。第二类是中小企业，单笔赎金不高，但防护普遍薄弱，基数庞大，是实际中招中最多的重灾区。
3: 不同于普通网络病毒，勒索病毒核心危害在于高强度加密锁死用户数据，并非简单篡改删除文件，这也导致事后破解救援几乎难以实现。
6: 勒索病毒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绑架工具，它难对付不在于传播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加密设计上用了对称加密加非对称加密的组合。病毒先在你的电脑上随机生成一把对称密钥，而开锁的钥匙在攻击者手里，所以即便安全人员拿到完整的病毒样本，把它逐行逆向分析，也找不出解密的钥匙。
5: 当前全球勒索软件攻击态势持续高发，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球勒索软件攻击索赔案例上涨了25%，总数达到了4544起，活跃勒索软件团伙多达146个。
0: 此次曝光的 Sorry 勒索病毒是新近出现的勒索病毒家族，需做好防范应对。
3: 随着网络黑产不断升级，勒索病毒早已从单一文件加密演变为数据窃取加加密勒索的双重攻击模式，安全风险进一步升级。
6: 勒索病毒现在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网络犯罪产业，从单一加密发展为先窃取数据再加密数据的双重勒索，不交钱就公开数据，这意味着即使有备份也躲不开数据被公开这一层威胁。
3: 针对专业化的勒索病毒攻击风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坚持预防为主，检测为辅，备份兜底，全方位筑牢服务器和企业数据安全防线。
4: 那我建议呢，这个是服务器的管理者或者是企业 最好呢首先是理清楚自己手头的

0: 务器都暴露了哪些服务在互联网上面，对于非必要的话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从互联网暴露之中去除掉，同时的话对于服务器之中的这个使用的软件与系统的话要尽快的及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同时那服务器的管理的用户名口令方面也需要去使用这种有比较高强度的
1: 备份，是最后一道防线。针对所有重要数据，日常就要做到及时使用硬盘、U 盘或网盘单独备份，一旦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确保数据可恢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2: 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
2: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看专家分析。
3: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2: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
4: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

0: 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四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他都避而不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不会允许以色列国内政治阻碍其地区政治议程。报道还提到，过去三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他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日渐公开。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布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呢，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显示，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 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

0: 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来看专家解读。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呢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欧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0: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3: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5: 阴晴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结束了吗？此时此刻哪里的降雨会比较多？详细情况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吧。
5: 好，应该说昨天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已经东移入海，带给华东多地的降雨也随之进入尾声，今天就将基本结束。从8月7号白海豚的影响展开，截至昨天早晨，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很多地方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像是宁海局地过去几天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020.4毫米，为此轮降水最多的站点。今天呢，强降雨将会收缩至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以及广东一带，以分散的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大暴雨出现。此外，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西部以及东北的部分地方呢，今明两天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降雨强度同期少见，尤其是地质条件较为脆弱的山区地带，一定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重灾害的发生。二位，
1: 你刚刚说到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的雨势比较强，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缓解一下当地的高温呢？
5: 的确是这样啊，雨水冲刷之下呢，高温的确会快速的消退。城市中像是成都，随着雨水铺展，明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相较之前的确会凉爽不少。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加强西伸，华东一带雨水收敛，马上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将会迅速攀升。城市中像是长沙和武汉，今后几天呢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普遍维持在27度上下，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阴，20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兰州多云，19到31度。西安阴，25到32度。成都阴转阵雨，23到3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多云。

0: 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17到31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晴转小雨，24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4到30度；泰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安徽一个特殊的实验室，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以人工智能全链条驱动的科研创新实验室。
0: 当大模型帮助设计，机器人成了伙伴，创新速度会如何突破想象力的边界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2: 眼下水稻进入拔节期，而高温多变的天气极易产生病害，需要用药防治，壮丽增收。记者来到了合肥市长丰县的这片稻田，发现农户们都用上了国产的新农药，不仅成本更低，里面的铜含量更是只有传统的1/50。
3: 这药很好，长，你看我这个紫苞米的稻长得很好，对这个土壤各方面都没影响，对下场没影响的，但是这药我就放心用了。
2: 不仅是在安徽，这款新农药现在已经在全国1000万亩田地里用上，减少农业损失约50亿元。而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突破，就来自眼前这栋看似普通的实验楼。在一台正在做实验的机械臂旁，记者找到了这款新农药的研发者陈控。他告诉记者，铜含量低的秘诀在于一张突破性的配方，它可以让铜元素稳定以单原子的形态存在，打破了过去只能停留在纳米层级的局限。而这张配方的可能组合有数10万种，单靠人力很难实现。
4: 借助我们的智能科学家系统，然后去从高维空间去搜索这个候选的一个物质配方，传统肯定要5-6年才能找到这个配方，我们现在1-2个月就把它找到了，保持我现在的药效不变，抗菌效果不变。
2: 提出创意，大模型帮忙设计材料结构，机械臂接到设计后自动开始配置试验。有了这些机器科学家伙伴，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给记者讲出一个突破想象的创新故事。这款创新药能够杀死传统抗生素治疗不了的耐药性细菌，而从设计到进入实验验证只用了10天，这在过去至少需要半年。
5: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呢，我们可以用 AI 把物理化学的知识用到生物制药的这个领域来，破除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这个孤岛。
2: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行走在这里，处处都能感受到创新的热情和速度。
0: 这里有一面建设任务墙，把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张贴了出来，在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的当前进展和下一步计划。这些计划进度表每个季度都会更新一次。
2: 不仅如此，在深夜黑灯中，近3000平米的实验室，机器科学家仍旧没有停歇，他们可以24小时工作。甚至许多实验装置的底部还带着轮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可以根据功能需要任意组合，
6: 让我们的实验更加的柔性，快速的响应我科研的需求、产业的需求。这个每个月到我们这实验室来，发现它的这个各种结构，然后实验平台的连接都是不一样的。
2: 现在这里每天能诞生上100个创意，能完成上1000次实验，覆盖新材料、生物制造等10几个领域。
0: 现在是暑假了，为什么还在实验室这儿？
7: 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它非常的高效，非常有趣，我想来提前进行一个体验。
8: 我们必须承认，年轻人的创新想法是最多的，而且呢，他们呢具备原生的数字化思维，他们其实才是能够把 AI 工具用得最好的一代人。我们觉得呢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得益彰，是一个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科研生态。
1: 这个以人工智能全链条驱动的科研创新实验室创建的大模型和机器人等是面向全球开放的。
0: 这样一个创新平台帮助更多的奇思妙想变成真正有用的创新产品。
2: 在满是科研仪器的实验室里，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9: 捐了一点这个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2: 方天成是材料与化工专业的博士生，因为一直对消防员特别崇拜，在了解到火灾救援的危险后，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传统的灭火防护服耐明火直烧的时间最多10几秒，他想研发一种新材料，把这条生命线拉得更长。
0: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超高温极限实验，可以看到正在灼烧这个新材料，现在火焰温度是有1900摄氏度，相当于火箭发动机底部。那么这个材料可以看到啊，非常薄，但是现在我把手放在这个下面，丝毫感觉不到烫，没有什么灼热感。
2: 方天成告诉记者，目前这款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半小时以上，远远超过全世界各种消防服的防护值。然而如此有效的防火阻燃材料一开始却差点夭折。
9: 其实的话呢，当时老师是很不支持这件事情的，
8: 当时他说要做防火阻燃材料，我是吓了一跳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做理论模拟，然后呢他自己呢在实验室的培训技能又不够，所以我说你才一年级，你不要好高骛远，小丑还是我自己啊，是我差一点阻碍了这一创新的出现。
2: 方天成告诉记者，正是实验室搭建的这个开放平台帮他弥补了作为学生的不足，缺少专业知识，平台可以跨学科检索梳理，实验技能不够，平台可以系统集成各项技能，帮他提升实验的精准度和准确性。
9: AI 会把这个想象中的一个实验，或者说平时听起来匪夷所思实验，逐渐变成现实。
2: 现在甚至有中学生也在使用平台实现创意，更多奇思妙想在这里碰撞。不仅如此，有价值的设计还能快速转化实际应用。大洋彼岸的牛津大学学生不久前就依托平台设计出一款可以保持恒定温度的清凉背心。眼下安徽的电网负荷创新高，电力工人正加紧对城市的配电线路做检修，他们就穿上了这款背心。
0: 你觉得这个背心有效果吗？穿着
10: 有，刚才在上面就比我们平常只穿的这件披肩会凉快很多，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0: 我们先来测下这个室温，咱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地表温度是已经超过了48摄氏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师傅穿的这个背心哈，在作业完之后的温度，好，可以看一下是28摄氏度左右。
11: 我们已经给交警生产了1000套，环卫工人生产了300套，市政城管其他的人员，然后现在还有500套正在途中。
8: 我们把它呢向全球开放，你看现在国内外的大学呢都有人呢在用我们这个宁静造物啊进行了新物质的创造和新知识的发现。年轻人有梦想就可以实现一人造物，一人创业。
1: 平台上刚研发出的新成果转眼呢就找到了用武之地，其实这也是这个科创平台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
12: 打通产学研链条，让更多产业上的实际需求反过来推动科技创新。实验室和大市场间如何实现无缝对接，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眼前这几个正在忙碌的年轻人可不仅仅是科研工作者，现在还是公司估值上亿的创业者。
0: 你是做什么的？
13: 高能量密度特种电池。
0: 那你呢？
7: 做这个硬碳材料。我们是做仿生皮肤还有这种柔性传感器的。
2: 仿生皮肤能让人形机器人具备感知能力，固态电池瞄准着新能源汽车的未来方向，这些科技创新成果正是产业急需。就在采访过程中，实验室里来了位特殊的客人。原来与这个实验室一街之隔就是安徽专门为科技成果转化打造的科大硅谷，几乎每周科大硅谷的技术经理人都会带着最新的产业需求来到这里，徐静就是其中之一。这两天刚好有几家车企想要寻找性价比更高的电池，他赶紧来找到李闯。
14: 一会呢我们就会赶紧过去，然后看能不能开始一些小批量的一些测试。
12: 这是那个建院的李闯同事。
0: 咱们现在是有什么需求？
7: 我们目前是需要一个更加的这个高能量密度、高安全，以及这个电芯和整个电池 pack 寿命更长久、更可靠的这样一个电池。
0: 那你觉得今天这个有收获吗？
13: 非常有收获，这样的话就直接就把我们实验室到终端已经完全的已经打通了。
2: 徐静告诉记者，他是在2024年的一场高校科创路演活动上认识的李闯。当时这块电池还只处在实验室研发阶段，后续如何对接市场，如何拉来投资，都是李闯面临的难题。而科大硅谷不只是给供需双方牵线搭桥，还会帮着对接融资资源，匹配应用场景，落实产业化场地。
15: 我们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员，已经有2800家 硬科技企业、前沿企业呢，在我们这个片区呢扎根。我们也对照省市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比如说量子、聚变、深空，把这个先发优势呢转换成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优势。
2: 围绕着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正是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在安徽省科技厅，记者看到大量产业研究报告，都是工作人员实地调研后自己撰写的。他们告诉记者，只有自己研究透产业，才能更好地帮助科技成果转化。
16: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个态势太快，当年的政策在下一年度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刚执行一年，我们可能又在准备启动下一轮的这个修订，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及时调整。
2: 让政策与市场变化和产业发展相匹配。不仅如此，现在在安徽，发改、科技、工信、财政等部门正形成合力，瞄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间的堵点发力。正是这样的耐心培育，让安徽的创新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安徽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高达44.6%，核聚变、量子等未来产业加速崛起。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现场解读政策发布系列成果，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经验。
1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

0: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
1: 昨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0: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1: 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 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为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女青年均为年满18至22周岁，男青年本专科毕业生以及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
0: 15号和16号，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近8000名青少年在智能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场景设计等10个专项赛中开展比拼。比赛旨在促进东西部城乡地区共享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科技事业。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娃哈哈红茶，
4: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是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1: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

0: 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 9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根据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显示，沙特袭击了萨达省的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 拉季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的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做出

0: 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
2: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3: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和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扎布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显示，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报道通报还称，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以及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军用机场。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

0: 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来看专家解读。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欧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0: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3: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溃口的最新情况。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了溃口的险情。
1: 十二号晚上，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鱼溪村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十四号晚，该溃口已完成封堵。
7: 在13号的23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
1: 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昨天20点29分，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6: 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0: 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14号，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了保证水位，防汛形势严峻。
2: 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不断加密水文测报频次，滚动研判全域水情。
3: 在沙颍河周口城区段，河堤河面明显拓宽，湍急水流裹挟树枝杂物顺流而下。水文部门优化测报机制，缩短关键站点测报间隔，及时推送精准水情数据，为堤防防守、排水调度等防汛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4: 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
3: 经过多日自然下泄和水利统筹调度，当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但仍存在小幅波动风险。上游零星降雨依然可能造成水位变化，防汛监测不可松懈。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许昌，8月13号的10点左右，河南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为10余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有部分农田被淹没。
2: 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昨天23点56分，溃口成功实现合拢。
1: 此外，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8月14号，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发生了堤防溃口。
2: 当地组织了300多名党员干部和民间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10个多小时的奋战，堵住了堤防决口。
3: 8月14号晚上9点多，记者在抢险现场看到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
5: 6米的钢管，拿一个6米的钢管，
6: 拿一个6米的钢管来抬。
7: 水非常的急啊，现在是第三个架子放在河里面去的，我们对面消防队用绳子给它拖住，放好之后等会再用竹排给它放进去，最后是用沙袋给它堵住。
3: 水势凶猛，在洪水中站立十分费劲，但没有一人松手，大家紧紧撑住架子，直到把它立住。
8: 就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
5: 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8: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3: 据了解，8月14号上午9点左右，这段堤防就出现漫堤的险情，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加固并转移群众。当天下午4点多，该段堤防出现了约20米的决口，洪水倾泻而出。当地党员干部、民兵以及应急保障队等300多人迅速集结，抢险物资同步调运到位，紧急开展抢险作业。入夜后，气温下降，不少人长时间泡在水中，体感寒冷，但无一人撤下抢险衣线。
5: 好，现在第四个架子啊，第四个脚手架也搭好了。
8: 这个往里面，
9: 小心。
10: 估计可能还有2个小时。
11: 现在已经接近结尾了，马上就是冲刺阶段。
5: 那这个堤口如果没有封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0: 这个的话，我们下面这个三桥社区和三桥村有可能都会淹掉。
3: 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了。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的情况，受到近期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

0: 滁河支流香河、安徽滁州全焦段水位一度快速上涨，在昨天的8:36，香河口闸水文站出现了洪峰水位12.77米，超警戒水位1.77米，随后水位开始逐渐的回落。
1: 今早6点，香河口闸水文站水位已降至12.14米，回落趋势稳定。据气象部门预报，全焦县未来一周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降水过程。目前全焦县河道加固、水库堤坝巡堤查险等各项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0: 受到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淮河、安徽蚌埠段水位持续的攀升。
1: 为了保障汛期水上交通安全，蚌埠市及时对辖区通航水域实施交通管制，排查水域风险，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据相关部门预测，淮河干流蚌埠段将于19号至20号迎来本轮洪峰。为规避航行风险，当地自14号9时起对通航水域临时禁航，暂停辖区内船舶航行、水上施工和船舶过闸等水上作业。禁航期间，辖区内的船舶被引导至安全水域有序锚泊。同时，当地实时研判水势，动态调整管控措施，采取智慧海事电子巡航、海巡艇等巡查模式，严查各类水上违规行为。还联动水利、闸管等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应急救助的渠道全时畅通。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四川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北部和东南部、甘肃南部、青海南部、新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四川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北部和东南部、甘肃南部、新疆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今后几天我国的降水是如何分布的呢？
3: 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呢也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展开，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方的降水随着高空槽东移，自西向东的推进，雨势呢总体不算很强，但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和突发性。而南方受到季风槽和热带系统的影响呢，雨势相对较大，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尤其是华南多地啊，未来几天呢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将会偏多5成到1倍，局地还会偏多2倍以上。这一带的朋友们需要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作为全国用电量最大的省份，广东的用电负荷在今年是屡次刷新纪录。
1: 记者到广州的南方电网调度大厅蹲守了几天，发现一天3次用电高峰就像3次不同的大考，需要不一样的解法。
4: 在调度大厅里，工作人员始终盯着屏幕上的负荷曲线，红色代表实时用电，绿色代表预测用电。一旦两条曲线出现明显偏差，工作人员就要立刻做出调整。当我们把广东最近一次创新高当天的用电曲线还原出来，会看到3个高峰。从8点用电负荷快速上涨，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1:35。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产生活从待机切换到运行，陆续开工的企业生产用电占了其中的60%，用电的一端跑起来了。但此时的光伏发电还不能完全发力，
5: 我们要对这个早高峰的这个符合走势和供应形势要做一个前瞻的一个判断，对自己手中掌握的灵活调出的发电资源，比如说燃气、水电，要做一个盘点，确保电力供应的一个充足和稳定。
4: 头一天做好早高峰的用电计划，提前储备好发电资源，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答案。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3:40，这也是一天的用电最高点。空调用电快速增长，却也面临另一重考验。光伏是广东发电的主力之一，阳光强，光伏发电量也会猛增。这时不担心缺电，反而发愁电太多。
6: 光伏来得快，发得多，波动大。我们看到这个橙色的曲线，也就是我们的光伏出力曲线，它是一个非常陡峭的状态。如果没有及时

0: 进行调控，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电网安全。
1: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把新能源用掉，成了五监的核心任务。这项工作的背后，实际是一套精密计算系统。记者找到了研发这套系统的专家。
2: 要在300多万条电网运行安全所立下来的这些规矩里面，有亿万种可能的发电机组出力的一个方案，我们要找到一条唯一的最优的一个方案。
1: 五监大考的答案就是算，根据实时光伏出力算出要关停开动的机组。按照以往的经验，全天用电高峰的考试就算结束了，但我们发现夜幕降临后的负荷曲线却还在继续往上爬。第三个高峰则出现在19:35，高位运行持续到21:55。
3: 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是比较快的，互联网的数据服务业、充换电的服务业，这两个的增长是达到了30%以上。居民的空调用电负荷增加是非常多的，占比达到了38%。
1: 这时候，光伏出力却在逐渐下降，面对这个新的高峰，又将怎样作答？
4: 一切准备就绪，机组随时可以准备开机。
5: 你可以把抽水蓄能电站看作一个大型的充电宝，电网需要用电的时候，充电宝就向外发电供给我们的电网，不需要那么大量的用电的时候呢，就要把多出来的电给利用上来，然后就把它抽到我们的上库作为一个备用。
1: 全新的晚高峰考题就用蓄的方式解决，把用电低谷多出来的电存起来，高峰再用。
6: 从开始下令到我们所有主要的设备启动，大概需要3分钟的时间。
1: 记者了解到，一台火电机组从启动到并网至少需要1个小时，抽蓄电站的响应速度比火电快了20多倍。平均每天，像这样的30多座抽水蓄能电站发电4300万度，相当于700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量。早风、午风、晚风，不同的大考面临不同问题，却能给出不同的答卷。这背后是完善的电力基础设施和丰富的用电组合，水、火、风、光、核各自在优势时段发挥作用。正是这样的底气和韧性，让每个人都能按需用电，每家企业都能安全生产，也让高温天变得清凉。
7: 科学的调度让我们得以更好地应对高温。最近高温区域相比之前呢少了不少，但是体感呢还是不乏闷热。
8: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具体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应该说最近呢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啊，降雨范围比较广，雨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温，但是没有降水或者降水较少的地方呢，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0度以上，而且雨后空气湿度明显增大。城中像是浙江金华，昨天下午2点，气温虽然仅有31.7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湿度高达71%，体感温度超过了35度，可以说不是高温却胜似高温。今后几天呢，华东一带降水收敛，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多地高温天气又将迅速回归。城中像是长沙和武汉啊，今后几天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重新上线，并且暑热到了夜里也不会消退，最低气温也普遍维持在27度上下。提醒大家，防暑降温需要全天候在线。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我这边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7: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当前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北方干冷空气日渐活跃，人们能够明显的察觉到风吹时体感的变化，尤其是早晚时段啊，这个盛夏湿热蒸腾的暑气缓缓收敛。
8: 但是不少华南地区的公众觉得立秋之后反而更热了，各地气温到底有哪些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常年立秋节气，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上述地区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1.5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东北地区的公众常常能感觉到立秋后突然就凉快了，这要先来看看前期东北有多热。今年7月到8月初，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强，整个东北都被它笼罩着，结果就是热得罕见。立秋前一天，辽宁有11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直接打破了历史记录。此次东北降温在时间上恰好与立秋相遇，也就给人一种立秋后立马就凉快了的感觉。

感觉。其实东北的这次降温是副热带高压撤退，东北冷涡带来的结果。冷涡带着冷空气下来，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普遍降了8到10。

0: 深，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高温还将再度袭来。为什么立秋后南方多地仍高温持续？这是因为立秋是秋季节气开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中国气候多样，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五天的五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常年立秋来看，除了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等地外，大多数地方仍处于夏季，秋天还在路上。
1: 立秋过后呢，不少人都觉得风吹在身上啊，终于有了凉意，体感舒服了不少。
2: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眼下仍处末伏，此时天气局势仍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等三类气象风险。
0: 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月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史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更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报表示，印尼东部的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
1: 地震造成数百栋房屋受损，包括学校、医疗机构等公共设施出现了不同程度损坏。印尼政府已协调地方政府、军警和搜救部门展开应急处置。目前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15号18: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纬2.95度、东经99.05度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70千米。
1: 震后，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棉兰总领馆了解到，当地有轻微震感，周边。

0: 边慰藉民众恐慌，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显示，北京时间的今天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北纬0.20度、东经120.25度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80千米。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5号6: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了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
0: 强震发生后，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持续推进。总台记者走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金迪奥省，当地正加紧清理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后堆积的泥土和落石，并抢修受损的通信线路。部分地区在地震发生90多个小时后，通信才逐步恢复。
2: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
3: 记者在金迪奥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2: 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蕉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4: Sí, efectivamente,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elaborando un censo. Estábamos incomunicados y no hemos podido determinar exactamente el nivel de afectación, pero sabemos que el eje cafetero, la zona rural, está muy afectada. Sus viviendas, los beneficiaderos de café, la producción de café a nivel de infraestructura.Toda la parte del comercio, tenemos barrios completos que están en el suelo. Digamos que hay una parte comercial que quedó en ruinas.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为保障保克什核电站水位，多瑙河水下导流坝建设工程正按计划从多瑙河两岸同步推进。当天已有5000吨石料运抵保克什。尽管此前预测多瑙河水位会下降。但由于受控沉降了2艘80米长驳船，保克什核电站所在河段的水位反而出现上涨。匈牙利水务部门官员表示，相关作业正在多瑙河主航道上进行，沉船作业是一项临时措施。此外，直升机也向水中投放了混凝土块。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近期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多个机组停运。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库伦贝尔多云转晴，11到23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6度，银川多云，18到30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达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雅安阵雨转暴雨，23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11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雾，22到30度。

0: 度，唐山雷阵雨19到27度，烟台阴转多云24到30度，潍坊阴转晴24到32度，青岛多云25到31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2到30度，合肥阴转晴24到31度，淮安晴23到31度，盐城多云23到30度，台北中雨转多云25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8月13号，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上游来水量持续加大，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了溃口。经过昼夜的紧张施工，昨天晚上的8点29分，堤防溃口河龙外泄，河水被成功封堵。接下来救援队伍将开展堤深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安全稳定。
1: 13号的10点左右，河南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10余米。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昨晚11点56分，溃口成功合拢。
0: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的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昨天晚上发布公告表示，15号清晨发生的印尼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了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此外，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6点54分和北京时间的今天0点25分，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印尼的突米尼湾又先后发生了6.8级地震和5.9级地震。
1: 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昨天夜里，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68人。津巴布韦政府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
0: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报道，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5人受伤，而其中1人情况危急。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
1: 北京时间昨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新南威尔士州政府